0: 中超联赛开赛在即，多地发布文旅大礼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疆紧扣农业强区建设目标，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做强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平台载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
2: 近日，新疆寒冰团16个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立项名单，涵盖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三大类型。泾河县凭借枸杞特色优势产业，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泾河工业园区的泾河县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整套的啤酒酿造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
2: 这条生产线生产的是以泾河枸杞为原料酿造的特色啤酒。随着气温升高，这批次鲜啤将全部销往周边夜市。
4: 这次的生产大概是70吨，价值在70万左右，10天左右能全部上市。
2: 除了枸杞啤酒，这家公司已开发出枸杞原浆、枸杞果汁等20余种枸杞深加工产品，产品远销国内外。企业所在产业园依托中国枸杞之乡泾河县的资源优势，已经形成覆盖枸杞种植、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科研研发、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完整全产业链。2025年，产业园总产值达43.7亿元，枸杞产业产值29.15亿元，占总产值的67%。
5: 系统谋划、产业基地的提升、加工流通强链、农业科技赋能6大工程、25个重点项目，将我们的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民呢产业链深度的融合，把我们小枸杞呢做成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产业。
2: 此次入选的16个项目，包含2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1个农业产业强镇，形成梯次推进格局。其中，巴楚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棉花为主导产业，创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连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入园就业、订单生产等多元模式，带动超15.9万农户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
6: 在这家企业工作已经4年了，在县城买了新房子，今年年初还买了车，现在每天开车上下班，感谢家乡棉花纺织产业发展带来的好机遇。
2: 目前，园区覆盖全县5个乡镇、116个行政村、数10家农业加工龙头企业、100余家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入场，构建起完善的农业产业发展矩阵，园区总产值达126.31亿元。
7: 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统筹政策、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优先向园区集聚，聚焦产业发展短板，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全县农业不断向差异化、融合化迈进。
2: 按照“15五”规划纲要部署，新疆将着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国家级农业产业平台，集聚资源，补齐短板，协同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业协同联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以产业融合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8: 5月1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其中来电15件，来信0件。1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日前，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JHW92-12 井顺利完井，完钻井深6223米，全程只用2趟钻，其中1趟钻连续进尺4223米，打破了国内页岩油1趟钻进尺记录。1趟钻是指采用1只钻头、1套井下钻具、1次入井钻完1个开次和1个井段全部进尺的钻井技术，具有效率。

0: 高、周期短、低成本等优点。同时，这口井钻井周期为13.67天，刷新国内铜井深最短钻井周期记录。
1: 我们建立多方协同攻坚机制，前期联合专家研判机制条件，优化钻井方案与技术参数，升级钻具组合，提升施工效率，实现钻井施工零事故、零隐患。
0: 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非常规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

0: 团钻，为深层页岩油规模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1: 新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季度全疆新登记经营主体中，各类企业达2.61万户，个体工商户6.21万户。
0: 沙湾市将个体工商户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精准帮扶，为不同商户定制发展方案，助力创业经营。截至4月30号，今年新设立个体工商户1711户，同比增长205.54%。
2: 工作人员到店里指导，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规范经营，让我们烧烤店长久的发展下去。
3: 准备好材料之后，我们的帮办代办窗口会有专人帮助网上提交材料，个体工商户就能当场取得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从原来的3天缩短为了1天。
0: 个体工商户广泛分布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餐饮、零售等行业。自2022年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以来，新疆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分型体系，提高分类质量，研究出台全生命周期帮扶政策，个体工商户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长，
4: 实现差异化、精准化帮扶。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协调推动下，各银行金融机构已为全区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贷款1.92万笔，近70亿元。有力缓解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
5: 立足新疆丰富的煤炭资源，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加快现代煤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发展，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3%，实现良好开局。
0: 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新业集团核心骨干企业，在中央控制中心慢照光网全覆盖的智能监控大屏上，实时跳动生产设备、安全环境、供应链等10多个系统的关键指标。作为新疆唯一入围工信部万兆光网试点名单企业，新业能化在生产管理、安全环保等方面实现了实质性突破，形成全要素融合的智能工厂体系。
6: 一季度，我们公司甲醇、液化天然气、乙酰丁胺醇产量分别增长2.13%、10.19%、35.95%，全部超额完成计划。
7: 看完了基因数据，我们再来看一组硬核科技创新的成果。大家看我手上这瓶白色的颗粒，这就是被誉为塑料中的金属的聚甲醛。那过去呢，企业主要是靠卖基础材料，现在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企业生产了增强、增韧、耐磨、抗老化的产品。
0: 聚甲醛是一种高性能工程塑料，核心原料是甲醇，具有优异的机械强度、耐磨性和尺寸稳定性，有着赛钢之称，应用广泛。目前新业能化具备年产4万吨聚甲醛的能力，正在建设年产6万吨装置。在产品升级的同时，新业能化也在持续通过技术改造变废为宝。目前乙酰丁胺醇生产中间废液甲醇回收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计划10月投产。今年新业集团将全力攻坚项目建设，以煤制天然气项目为重点，加大煤化工、化工新材料产业布局力度，确保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8: 确保准东21方煤制天然气项目4月全面开工，加快聚甲醛二期和沃江产业创新港建设，同时开展为期3年的降本节制增效行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本台今起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0: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根沙漠。今年4月初，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侵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有效阻断流沙侵袭路径。
9: 在缺苗地段，绿化管护作业队伍同步实施，将50万株抻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的种类与程序结构合理，提升防护林生态多样性。
0: 经过30多年接续绿化建设，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3100多公顷生态防护林带，

0: 推动区域局部生态环境实现显著向好转变。
1: 植被对防风固沙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小区域局部风沙明显减少，大大改善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现在沙漠中心也来了很多动物，像狐狸、兔子等非常常见，还有各种的鸟类也日渐增多。
0: 经过多年技术攻关与持续建设，这里不仅建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座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植物园，还成功培育改良了100多种耐盐碱抗风沙的适生植物。过去天上无飞鸟、地下无寸草的生命禁区，已经成为多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家园。
2: 伊犁州大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一批清洁能源项目有序建设，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加速推进。
3: 这里是伊宁县伊东工业园，伊犁国锦科技有限公司50万千瓦风电项目进入到风机吊装作业阶段。
4: 单台风机叶片长度超过100米，吊装对风速要求非常苛刻，我们专门成立了气象监测小组，实行了一机一方案的准确调度，采取多个作业面的平行施工。
3: 这个项目2024年6月开工建设，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发电10.5亿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1.8万吨。
5: 目前80台风电基础已经全部完成，我们计划在今年年中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
3: 煤制油技术是化石燃料清洁利用的高效环节，在察布查尔县，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每年100万吨煤制油项目建设已完成70%以上，计划年底建成中交，2027年6月产出合格产品。作为国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点示范工程，项目投用后有助于提升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水平，推动能源结构向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同时解决就业1.2万人。此外，伊犁至库车2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中煤伊犁2×66万千瓦热电联产等一批重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升。
6: 昌吉州高标准建设算力中心培育人工智能新业态，加快形成集群化、规模化的算力产业发展新格局。
7: AI 漫剧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动漫短剧，在移动端传播。这里是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一批年轻从业者正抢抓行业风口，从事 AI 漫剧制作，产品得到受众好评。
8: 它的受众人群呢也比较多，想能赶得上这个风口，为漫剧创造一些价值。
7: 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算力的支持。目前，昌吉州建成全疆首个国际融合算力中心，规模达到8300匹。算力除服务本地外，还覆盖到京津冀、长三角及中亚地区。以算力为底座，昌吉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开发部署1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同时着力推动智慧文旅、智慧矿山等领域全场景人工智能应用。目前昌吉州已引进数据标注企业1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71家，年产值超过100亿元。
9: 深入推进数字昌吉建设，搭建一体化数据资源管理服务平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 5月9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二站走进湖北武汉，以分层分类、精准匹配的引才新模式，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广纳贤才。
10: 这里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疆春季引才招聘活动的现场。依据自治区2026年度春季引才政策呢，自治区级及地州市级事业单位南疆五地州除外，侧重硕士及以上学历，地市级以下事业单位放宽至本科，教育、医疗、能源化工、农林牧等重点领域紧缺岗位，学历要求可进一步适当降低。
11: 我们伊犁州也专门拿出了县市和乡镇的一些岗位，从学历、年龄限制上都做了相应的放宽，截止目前已报名人数达到2800人左右。
0: 江汉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丁芷云就报名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管理办公室与翻译有关的岗位。
12: 现在新疆的建设是非常需要人才，期待就是能够将自己的所学为新疆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我现在呢跟随团队来到了武汉科技大学，根据我手里的这份学校简介呢，我们可以看

0: 看到学校主打工科和医学，那冶金材料、采矿能源、人工智能、临床医学都是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精准对接了新疆的能源、矿产、基建、数字经济、基层医疗等紧缺领域。
1: 大美新疆不光是这个人美景美，那再加上企业和产业的需求又和我们很对口。从近三年来看的话，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前往这个新疆去就业，大概每一年有接近100名左右。
2: 5月9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敌意识网络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密市举行。活动联动中央媒体及新疆、内蒙古、宁夏、贵州等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名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启动仪式上，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依次做主题推介。央视网、央广网、哈密市融媒体中心代表分享了融媒传播经验。蒋小亮等3位网络达人以重走丝路、日常纪实、跨地域文化传播等亲身经历，展现普通人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的生动实践。
3: 希望通过我这个自身的能力，从城市特色以及文化输出等等方面去做好宣传新疆的工作。
2: 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传播计划同步启动，设置了我的国我的家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同心超有范儿、新疆最闪亮、烟火新疆等全网话题也同步上线。
3: 我第一次来新疆嘛，感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互帮互助、美美与共，希望用我的镜头能够挖掘出新疆美丽的故事。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我区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政策，联动14个地州市和兵团、18+5 A 级景区，同步发布跟着疆超联赛游新疆文旅大礼包。
5: 乌鲁木齐市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天山大峡谷景区对疆超联赛教练员、参赛人员实行门票8折，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盐湖景区也推出免票半价等优惠，凭赛事相关凭证即可享受。文博场馆同步发力，新疆科技馆5D动感影院、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均为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和观赛游客提供体验折扣。乌鲁木齐县多家民宿推出房费5折至8.5折、特价房型、免费接送等多重福利。伊犁联动19+ A 级景区实施门票优惠政策，参赛选手及教练、伊犁州赛区观赛游客凭参赛观赛凭证可享受景区门票5折、8折等优惠。
6: 推出了伊犁1到7日精品旅游线路，涵盖那拉提、下塔、库尔德宁、赛里木湖等优质景区，助力大家在感受赛事激情的同时，尽情领略伊犁的自然风光。
5: 赛事期间，塔城地区将推出赛事加艺术鉴赏融合活动，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开设延时服务，各县市同步开展主题汇演活动，精心打造赛事主题专属旅游线路，推出多条1日游、2日游、3日游精品线路。
7: 即日起，凭疆超联赛门票票根前往戴布森景区、克孜加尔湖景区游玩，均可享受门票、船票5折优惠。
5: 亳州推出的专属文旅大礼包涉及餐饮折扣、入住折扣、景区门票折扣等。
8: 球迷、运动员、赛事工作人员凭相关证件用餐一律享受8折优惠。
9: 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一年来，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2: 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就有新人身着盛装排队登记。
10: 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11: 赛里木湖1314的，我们感觉这个很有美好的寓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结婚证。
2: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年来已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其中外地新人占比高达70%。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12: 那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2: 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

0: 先到文旅热。
1: 听说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把甜蜜经济做活，把塞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2: 新疆最美劳动者一五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扎根煤炭行业18年，紧跟国家能源战略，坚守一线，守护矿山安全与绿色发展。
3: 走进白石湖露天煤矿，科技感扑面而来。自2009年煤矿启动建设以来，孙伟军与同事并肩作战，见证矿山一步步建成绿色矿山、智慧矿山。他创建日常加专项加突击加交叉四结合检查模式，形成排查、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带领团队实现企业安全生产、零事故。
4: 谁整改，什么时候改完，谁验收，都得盯住。我们不仅要开采煤炭，更要保护好这片土地。
3: 刚接触安全环保工作时，孙伟军没经验，白天跑现场，晚上啃专业书。从露天煤矿的剥离、采掘到运输，每个环节他都摸了个遍。2024年，白石湖露天煤矿成为国家能源保供主力军。孙伟军主动钻研，参与制定环境保护责任制等企业环保制度，推动建设污水处理站，矿区废水全部转化为绿化用水。2025年，企业顺利通过了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多年来，他悉心培养的12名年轻员工已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5: 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安全团队在他的带领下氛围特别好，大家都很有干劲。
4: 如今我们这里500多台无人驾驶已安全运行超25万公里，我将继续以智能化建设为奇迹，用科学手段排查安全隐患，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6: 眼下喀什和田等地的玫瑰花陆续进入盛花期，当地群众正加紧采摘鲜花。
7: 初夏时节，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玫瑰花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分工协作采摘鲜花。今年村里与刹车县一家合作社达成了长期供应协议，实现了玫瑰花外销，村集体统一运营，破解了玫瑰产销对接难题，做到了产业集体办，收益惠村民。
8: 每年花开的时候，我们都来这里采摘玫瑰花，当天采完花，当天就给我们发工资。
7: 适度规模化种植，不仅能通过科学管理实现品质提升，还能丰富乡村产业。在和田市伊里奇乡，从冬季埋土、开春修剪到病虫害防治，农技人员都会进行跟踪服务。今年各村在新种植模式的带动下，玫瑰花品质又上了新台阶。
9: 我们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玫瑰花的出油率和油品率比之前提升了20%以上。像干花类这些高档产品，我们村的出品已经达到了国际采购标准。
7: 在乡里，多家精深加工企业让这些鲜花不出乡就能变成高附加值产品。
10: 我们刚刚拿到了一项玫瑰细胞液低温真空提取技术专利，最大程度地将玫瑰鲜花的活性成分保留下来。今年仅玫瑰精油和细胞液这两项单品出口订单就增长60%以上。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的刘红建，一起走进他建设生态农场、书写田园生活的幸福时光。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建，一个热爱田园风光的追梦人。我的脚下就是我种的20万一株的郁金香。
12: 以前的我喜欢骑着摩托车驾车穿行于山川之间，追逐着扑面而来的山峰，在走过万千风景后，心底最眷恋的始终是家乡这片原生态的山水。于是我在石人沟亲手打造了这片生态农庄，还在这里精心栽种了郁金香，搭配各类时令花卉，每到花期繁花一次盛开，将整片园区装点得温暖又诗意。我还开辟了原生态蘑菇草莓采摘园，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能亲手触碰泥土，体验农耕采摘的质朴乐趣。看着往来的市民

0: 漫步花海间，沉醉在田园景致里，享受的大自然馈赠的简单美好，我的内心也是开心和满足的。我会继续守护家乡这片青山绿水，用心雕琢这里的每一处景致。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凭借创新保护修复活化机制成功入选。作为世界级的翼龙之乡，这里是天山哈密翼龙的重要栖息地遗址。
3: 5月9号，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阿先生在乌鲁木齐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用于救治一名江外血液病患者。这次捐献是我区今年第1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目前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已超5.8万人。近日，2026年西北地区苜蓿生产技术及投茬收获与产销交流会在和田县举行，120多名行业专家及代表参会，围绕苜蓿种植管理、机械化收割及产销对接深入交流。目前，新疆苜蓿种植面积稳定在280万亩。今天，2026年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网络销售季品鉴季推介会在吐鲁番高昌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60名供应链企业、电商企业代表及带货达人与110名当地合作社代表齐聚一堂，品瓜选品，洽谈合作。
4: 克拉玛依第四届冰地游全疆篮球邀请赛5月9号开赛。来自全疆8个地州市、8个兵团师市以及3家油田企业的23支队伍，总计4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比赛将持续到5月15号。
3: 首批25万尾白斑狗鱼鱼苗近日被投放到乌龙古湖。今年富海县积极开展增殖放流工作，计划分时段、分品类向乌龙古湖投放白斑狗鱼、贝加尔雅罗鱼、梭罗鱼、河罗鱼等鱼苗，共计600万尾，持续改善湖区水域生态环境。
5: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白杨河牧场，感受初夏草原的灵动与静谧。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近日，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向台湾同胞介绍天山胜利隧道的视频刷屏全网。
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
0: 这句朴素又滚烫的话瞬间戳中无数人，就连国台办发言人也公开点赞。
2: 新疆导游女孩以走心讲解引发台湾游客情感共鸣，这些温情感人的瞬间正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缩影。
3: 现在在白沙湖，是天气大晴天。
0: 一个26岁的普通导游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直抵人心的话？
4: 小迪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最近啊，你的视频一下在网上就火了啊，每天早上起来刷手机看到的全是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新闻，你会不会有一种哎呀不太真实的感觉？
5: 说实话，没有这种不真实的感受。通过我的视频，我的讲解，看到的是新疆，了解到的是新疆，所以我是开心，我能够通过自己的视频，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大美新疆，所以还是比较开心的。有一天有个媒体给我打电话，迪丽，你的视频里面把你写成柯尔克孜族，就想跟我确认一下到底是维吾尔族还是柯尔克孜族。给我打电话确认之后，他知道我是维吾尔族，他就跟我说，迪丽，别人把你写成柯尔克孜族怎么办？我说没有关系，柯尔克孜族也好，维吾尔族也好，大家都在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那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一起生活在这里，一起宣传自己的家乡，一起享受这个国家对我们的这种好政策。
0: 26岁的迪利努尔是新疆阿图什姑娘，过去一年她两次被大家记住，第一次因为一张像明星的脸。
6: 大家说我像明星，我当然开心了，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
0: 第二次因为一句从心里掏出来的话。
1: 亲戚朋友，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在3000米的冰封绝境里，中国人用了6年。
4: 你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怎么就突然就说出了那句话呢？
5: 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开通了之后，原来的7个小时缩短成3个小时，原来在山上的4个小时变成20分钟，这种世界级的工程奇迹，我们非常的自豪。除了我们天山胜利隧道，还有我们的独孤公路，还有我们的盘龙古道，都是能够让我们的旅游发展越来越好，让我们本地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好，给我们各个省份来的游客们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体验以外，让我们的这个邻居国家跟我们有了很多进一步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能够骄傲的地方。当天我是处于我本身也非常的自豪的这种状态下，就是我发出了自己的真实的心声罢了。
4: 这些年来，你觉得咱们的家乡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5: 现在挨家挨户都有小轿车，我姐姐也有车，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也比以前好了很多，然后到处都是这种便利的生活设施。我们身上发生的变化，它不只是在生活上，也在我们的思想上。我的父母他们是通过下一代的我们这一批孩子呀，然后他们也愿意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思想。以前你看我高中那会儿是爸妈觉得互联网这个东西比较危险，不让我玩互联网，所以现在他们自己都用上了，他们自己每天通过抖音看我的视频。
1: 给客人准备的礼物。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再次来到大美新疆。 Hello，
0: 迪利努尔和台湾游客的缘分不是从隧道开始的，早在2025年秋天，他就通过短视频认识了台湾的林女士，两人聊得投缘，林女士一家干脆报了他的团。
6: 他们是

0: 我台湾的客人，今天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但是他们还不知道。
1: 还有几分钟就到我们家，
0: 不知道妈妈做了什么好吃的，好想我妈妈。
2: 什么什么？
3: 我想不到我既然能够再这样真实的让我体验到
4: 感受到
3: 体验到准备这么多东西吗？真的很谢谢。
5: 这是台湾林女士一家来到阿图什迪利努尔家做客的场景，那顿饭吃出了温暖的故事。
6: 当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吗？而且他们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他们来到了我们家之后，第一不敢相信，就是很惊讶，然后第二就是因为妈妈她自己一个人做了很多美食，然后刚好我们团里面的姐姐她是不吃牛肉的，所以我也反复强调我妈妈不能用牛肉做饭，全部用羊肉，他们喜欢吃羊肉。我们是按照他们的这种口味来做的饭，做了手抓羊肉，然后阿图什的拌面、木须馄饨，还有一个我们阿图什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叫香菜奶皮卷。但是我的另外一个姐姐她不吃香菜的，然后我提前跟她问，我们那边的特色就是香菜奶皮卷，你要不要尝一下？她说没事，你先做，因为我的妹妹喜欢吃香菜，那我不吃，我的妹妹可以吃。吃到了这些美食之后，特别喜欢，被我们的这些热情，真诚感动到了。
6: 他为什么会选择你来给他当导游呢？
0: 他是通过我的短视频，在互联网认识的，然后也觉得我这个小姑娘比较实在一点，所以他就开始非常的坚定跟我联系。他们第一次来是去年2025年的10月份，去北疆玩了10天，他们特别喜欢吃馕。他还邀请我，如果有机会来到了台湾，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创业，开个馕店？他还想在台湾开个馕店。我跟他们承诺过两件事情，第一是就是你们下次有机会去到南疆，我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就带你们去看我们的维吾尔族婚礼。这次的南疆之约，下次的
7: 婚礼之约。
5: 从南疆之约到婚礼之约，他把台湾同胞当成自家人，两岸同胞的心就是这样一点点靠近的。
0: 虽然隔着几千公里，但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一样的。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深爱着这片土地。
5: 迪利努尔说自己不会说漂亮话，只会偷偷准备惊喜，把台湾客人领进自家院子，记住客人不吃牛肉，让妈妈做一桌羊肉。山的这头是无微不至的热情，海的那头是盼着归家的游子。一家人不仅要在饭桌上团圆，更要在祖国怀抱里相聚。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中华民族，我也完全是把他们当成自己一家人一样。我真心邀请他们，因为我们当时在北疆的时候，我们就定了这个南疆之约，我们奔赴成功了嘛。然后在南疆的时候跟他们定了这个婚礼之约，我也希望能够成功。
5: 迪利努尔说，小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离家20多公里的喀什，他想走出去就学了旅游管理，但走出去的第一步不是车票，是语言。
0: 来到了大学之后，就是认识到自己可能以后工作完全是用这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每天要保持差不多3-4个小时的听力。
8: 这就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
5: 从说话磕磕绊绊到能把天山隧道讲得全网破圈，他用了6年，而3年导游带团，他把游客都处成了朋友。
0: 在于你的真诚，在你的真心，不要害怕说错，勇敢一点，通过自己的经历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讲出来。这个最重要的。
8: 感谢我。
5: 但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亏欠的事儿，带团走了那么多地方，却还没带自己的爸妈看过大海。
0: 他们向往大海，所以还是带他们去一次看大海。
5: 现在他在自学英语，想让全世界看到新疆的美好。
6: 如果有一天真成了金牌英语导游，你最想跟来自世界的游客说什么呢？
0: 就是国家真的很重视我们新疆，再加。

0: 加上我们现在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非常的美好，现在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新疆真实的生活，让他们向往这个美好的地方。我想给全世界的游客说， China is strong is not because of power, but because its people are always in its heart. Welcome to China, the road is for you too.
1: ，这里是军事管理区。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3: 预备，
1: 开始。停。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绝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1: 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爬下去。
4: 正面是关键了，
2: 射门，
1: 打开了。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的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

他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近蓝紫丝蘑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1-2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2-3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孢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

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美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它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入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

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西施。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西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西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的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华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死，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

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朝夕，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宇宙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您的两位太太在里边等着。知道。回事？他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我不敢问，只是把肇事的士兵抓起来，等明天发落。
1: 你是军人，女人跑到你的军营里，你不敢问吗？奎哥，奎哥，你总算来了，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2: 正是啊，老爷。
0: 你们俩怎么会闯到这儿来了？
1: 我和三太太看今天天气好，想出来散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我们刚才路过河边的时候，看见他们几个在洗澡，他们几个看见我们俩吧，就突然围上来，不让我们走，还说了特别难听的话，挑衅我们。幸好黄旅长路过，不然我们俩还不被他们糟蹋了。

0: 调戏妇女。
1: 嗯，报告司令，没有。在玉泉镇行军的时候，我们都认得到冯副官。刚才他们两个悄悄跟踪冯副官，我们就从河头站起来了。脏话确实说了，但是调戏，司令，你定的军规，打死我们都不敢。
2: 我们不晓得她是你的太太，要不然我们真的不敢啊！
3: 胡说！你们都快动手动脚了！
0: 你住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帅，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妈生我的时候，出门就看到一条狗，我就叫帅狗。
1: 生我的时候，看到一只猫，就喊我帅猫。
2: 他是刘二毛。他是天大爸，
0: 帅狗帅猫，我听你们的口音是乐山那边的，你们怎么会投到我的军队里来呢？
2: 我们是被刘成科的部队抓的丁，早就听说司令队伍不克扣军饷，每个月都扔到一个大洋。在红云寺的那天晚上，我们兄弟趁乱就投了你这边。嗯，
0: 你们调戏女人也是违了我的军纪，老子的军纪是铁的军纪，违反了就得枪毙。
2: 傻吗，司令？我们兄弟不怪你，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4: 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0: 你们违反我军纪了，我是亲手把你们都枪毙了。从现在开始，啊，你们每个人都欠我一条命，留着，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用日本人的命还我，你们还得了吗？
1: 司令，我们是四个以后列阵，将来就那些民间兵，我们无所谓，
2: 我们无所谓。
3: 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
4: 绑起来，
5: 师座，
2: 绑谁呀？
1: 你们没有军职，没经我许可擅闯兵营，就是违反了我的家规了。
6: 奎哥，
7: 老爷，不是有意的，
8: 是故意的，真的，真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军营，
7: 就是啊，
1: 违反军纪和家规，我都一视同仁，把他们绑了，送到福满楼去。
7: 奎哥，
6: 老爷，
7: 奎哥，
6: 真故意的，老爷，
7: 故意的。
9: 你刚才说山羊，山羊是什么？
7: 山羊。
6: 山羊就是老蒋安插在司令旁边的钉子。那天晚上差点杀了你，你不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怎么会知道？难道那天晚上你也到了旅馆了？
7: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都去了，
6: 所以啊，就算是郑冲不来，也没有人敢动手。
7: 在鱼玄镇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替我说话？替你说话，你想得倒美。我就是不想挖出不该被挖出来的人。我知道是谁了，你是他派来的卧底。实话跟你说了吧。
6: 我不是什么大学生，我就是上海的一普通女子，家里面得罪了青帮，是刘大帅救了我的命，所以我要报恩。走吧，这屋里没什么，去四太太屋里。
7: 怎么这么复杂？我听说春妮儿，她是马帮丫头出身。
6: 马帮丫头？
7: 马帮丫头能见过这束胸吗？胸罩也就是十年前才从上海流行起来的，她呀一身功夫，连我都得让她三分。所以她才是主鼻子插大葱装相。你怎么会这么热衷于查这些啊？
6: 为了将来你进来铺平路啊。
10: 万一你被人暗算怎么办？你怎么知道我要进来？你要是不进来，冯天奎的麻烦可就大了。哎呦，
7: 二太太，您在这儿呢。
10: 怎么了，吴妈？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去福满楼吃饭，就让你一个人去。
11: 福满楼的饭局，怎么能我一个人去呢？冯副官，咱们俩一起去。走吧。我刚才问清楚了，冯天贵去幺二二旅是去处理他三姨太、四姨太被士兵调戏的事情。
12: 处理有结果了吗？
11: 冯天贵亲自开枪，听说把那几个士兵杀了。
12: 杀了人，还要请我吃饭？
11: 我已经派李山先去福满楼打探，他会在那儿等你们。
12: 怎么，你不陪我去？
11: 队长，我有些头疼，还是留在办公室值班吧。卫兵，一定要照顾好康队长。
13: 是。

0: 司令。
1: 坐。
2: 我没叫你来，你怎么来了？
0: 啊，方副官是我拉着来的，我请他在家里待了一个下午呢。三太太、四太太没来。
2: 你先甭管他们，你告诉我，你们下午到府里干什么去了？
0: 破案呢，有人要害死你，我得把真凶找出来，不然我怎么洗得清啊？
2: 有人看见你下午到郊外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下午就回来了，本来要回师部的，结果被二太太请到你府上去了。
2: 奇了怪了，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混到一块儿了？
0: 司令，我救过他，不是吗？给您看一样东西。

0: 见机行事。
1: 你对着灯看，我在后院捡着的。
0: 这里面显示的是日本字。
1: 司令，现在知道你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了吧？没准儿汤里下毒的人就是他。

0: 康队长，师座他们都来了，在里边等您呢。
1: 哦，不知道冯天奎晚上的晚宴请我吃什么呀？
0: 我看了一眼，挺丰盛的。
1: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今晚的晚宴还有别的客人吗？
0: 除了冯二太太和冯副官，我没看到其他人。
1: 好。哎呀，冯师长，请恕我迟来一步，得罪得罪。
2: 康队长，难请。薛岳骂我这庙小，看来我这庙还真是小点儿啊。
1: 如来是佛，弥勒也是佛。冯师长应该明白兄弟的苦衷。
2: 这桌子菜是专门为你做的，我听说你是顺道的到永州来的。
1: 说是顺道，也是专程。小钟，把我的礼物拿上来给各位看看。这是一副龙凤呈祥的锦缎，用来做背面正好。我听说冯师长不日就要迎娶新太太，正好新夫人也在。这是我和贺参谋长送给你们新婚的贺礼。
3: 康队长，你太有意思了，专程过来就送这么一块满重庆都能买得到的面料。
2: 你唠叨什么嘛？人家是礼轻啊，情义可不轻。佳丽，替我收下。
1: 冯小姐，你真的愿意嫁给冯师长做五太太吗？
2: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这礼都收下了。可要说娶一太太呀，眼下我还真不急。
1: 你不急，可委座替你急。你忘了当初的承诺了？
2: 没忘啊。可我这人吧，就是不贪多。这满桌子的菜，你一口能把它吃下去吗？
1: 我就知道你会有诸多的借口，但只有这个借口最站不住。冯师长，四个菜都上了，再上一个就嫌多吗？这可不是菜多的问题。是你冯师长根本就没打算上这盘菜。
2: 你看你，你又说错了，我还就是嫌多。来人，把这桌子菜都给我撤了。
4: 哎，站！
1: 慢着，这可是你为我准备的
2: 啊。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来，请你看看这个。就这料啊，万万想不到，我身边居然有日本人的卧底。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这个卧底不是我那三姨太就是四姨太，可他们两个死不认账。你是好审个人啊，想请你代劳。你只要查出来，明天我就实现我的诺言，我就把冯副官娶进门来做我的姨太太。
5: 妈，
6: 师座都杀了？
2: 都杀了。我要娶新姨太太，正好腾出位置来，不用远了，就在饭馆外边毙掉，谁要是熟人我就杀谁。
6: 是，丫头。
5: 是，快走啊，你别走。
1: 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都杀了，你于心何忍？你就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
2: 我这是大义灭亲，再说了，不是要娶新姨太太吗？旧的不去，新的怎么来？
1: 其实啊，娶不娶新姨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又没逼你。
2: 怎么没逼啊？礼都送来了，还告诉我别忘了对伟做的承诺，对不对？大家都听见了，嗯？
5: 我听见了。我还奇怪呢，伟作不是提倡新生活吗？怎么还逼人纳妾呀？
1: 这事儿啊，是我唐突了。我看你就把他们给放了吧。董事长，我可不想担破坏你们家的罪责。
2: 可东西该追还是得追，小日本玩到我的后院来了。
1: 就凭这个水印就断定是日本人所为，这也太草率了吧。
0: 主任，你可来了，师座在里面要枪毙他的姨太太。
7: 怎么回事？
0: 我在外听了一耳朵，好像是违反家规误闯军营，还逼着康旅长表态。
7: 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出，我们进去看看。
1: 董事长，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
7: 报告，参座来电话，请您赶紧回重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7: 桂系李宗仁和岳系陈济棠以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名通电兵变，要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委座急召您和参座到南京，事情紧急，参座请您赶回重庆，由重庆飞南京。
1: 我知道了。冯师长，我还有要事，就不停留了。
2: 啊，两广兵变非同小可，我也不拦。

0: 着你，你去吧。
1: 董事长，那我告辞了。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的话，今天晚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2: 康台长，您的事情没有办成，
1: 都说我的特务厉害，但是我真没想到还有比特务更厉害的。大烂账，冯天奎就是个大烂账。
2: 那这件事情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
1: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不过等我处理完梁广的事情再说吧。

0: 狮子。
1: 哦，是你啊。哟，人怎么都没了？
0: 我进来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有事吗？
0: 师部来了一个客人，他想见您。
1: 谁？
0: 是川军幺四五师的饶师长。
1: 是国华呀，我们俩好久没见面了，我刚才正想着他呢，他就到了。
0: 可是你刚才不是还在睡觉吗？怎么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突然间来神了？
1: 你每天看的都是这几颗 SO， 突然看几朵鲜花，你能不来神吗？我们走。
2: 洗的我哟，腰酸背痛，我扫地扫的我浑身是土。哎呦，什么样，小子你得志。
3: 三姐，你就别再说了，再说我们又有麻烦了。
4: 有什么麻烦？我告诉你，奎哥不是诚心要杀咱们，他不过演出戏吧。
3: 你怎么知道是演戏啊？
4: 我当然知道是演戏了，奎哥就没想娶那女红军。

0: 咱们说事儿，明白吗？四妹啊，我问你个事儿哈，那纸片儿是你的吗？
1: 怎么可能啊，我还觉得莫名其妙呢。
0: 嗨，我也觉得是。哎呦，谁那么傻呀，烧个纸片还不烧完了，哎，搁后院让人捡去。
2: 就是啊。
3: 哎，你们嘀咕什么呢？
4: 哟，二姐呀，我们在说一条哈巴狗呢。
0: 哎呦，四妹，那狗太有意思了，一见着同伙吧又咬又叫，这见着主子吧，哎呦，这小尾巴摇的哟。后来我才弄明白，他就想让主子啊搂着他睡觉。你说睡觉就睡觉吧，你犯不着咬同伙啊，是不是？
3: 说我呢吧。
0: 哟，二姐，我怎么会说你呢？我说狗呢。二姐属狗啊。
3: 拐弯骂人，行，我告诉司令去。
4: 那你赶紧去吧，我们这都是死过一次的人，倒是你二姐贼喊捉贼，诬陷我们。
1: 三姐说的对，二姐，那纸片就是你的吧？还想诬陷我们？
3: 你们还倒打一耙？走，找司令评理去。找司令评理去想干嘛呀？评理去。
5: 哎呦，太太们呀，你们就别惹事儿了。刚才呀，风凤光来了，老爷跟他走了。
3: 啊？
0: 走。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9: 拜拜。哎。
8: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

0: 假意发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驾行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意罚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下线

0: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

0: 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驾行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 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0: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

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0: 既然老爷都走了，我们就回去吧。
1: 回去干嘛呀？回去看人家脸色去啊。
2: 哎，春妮儿，咱俩上街逛逛去，走。
3: 哎，这个地方这么僻静，你糖葫芦卖给谁呀？
4: 太太，对不起，我刚好路过这儿，没成想……
3: 不对，糖葫芦是北方的东西，你肯定是那个三。

0: 什么猫腻呀、啊？
1: 师座。
2: 哎呀，国华啊，你可真是稀客。
3: 我来重庆开会，顺便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
2: 谁说的？22个将领上书委座保我，你是头一名。这份交情啊，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来来来，把我藏的那个蒙。

0: 命云雾拿来。
1: 嗯，茶我就不喝了，我只喝白开水。
0: 行了，两袖清风啊，泥腿的将军，不抽烟不喝酒，你再把茶记了。
1: 哼，我这样挺好。哎，天魁啊，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我很清楚。嗯，有很多东西你都是装出来的。前两天贺国光到我的师部，大骂你是文盲痞子，我听着就在一边偷着笑。这让我想起当年咱俩在四川护国军时，我是伙夫，你是班长，尹总督亲自教我们学问。你的底我还不清楚吗？可惜啊，后来我们又分开了。
2: 饶师长喝茶。
1: 你是风平吧？
2: 饶师长也知道我。
1: 当然，你是某些人的眼中钉。天魁敢把你留在身边，在川军里，也就是他做得出来。前几天贺国光调查那封电报的时候，我跟他说，冯天魁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喝冰雪，不害百姓。我敢肯定，他将来就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名勇将，撤了他，天理不容。
0: 有你这句话，兄弟我算是找到知音了。
3: 师座，饶师长为了响应您川军出川抗日的号召，在川军中奔走呼喊可有一段日子了。
1: 可川军只靠我们几个还不够，还要有更有力的人站出来。
0: 你说的是刘湘。
4: 国光。
5: 哦，刘总司令。
4: 你不是回南京了吗？怎么又来重庆了？
5: 唐兆明回南京了，委座已经正式把他调回军委会政治部了。我本来也是要奉命回南京的，但是委座觉得这里的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就让我留下了。
6: 坐坐坐，
5: 请。
4: 我明白了，你是来摸我的底的。
5: 啊，委座正当全力部署围剿陕北红军之际，突发两广事件，陈济棠、李宗仁在背后插这一刀子，让委座既震惊又痛心呢。所以他让我来听听您的想法。
4: 委座是怕我起来响应两广吧？那我就告诉你，李宗仁、陈济棠没有跟我联系过。
5: 那我就放心了。
4: 可是他们提出的宣言我是很赞同的，现在外辱当头，日寇咄咄逼人，委座还在一门心思剿灭红军，这就是倒行逆施啊，这让国人觉得心里都发凉。
5: 这是您的心里话还是别人的挑唆呀？
4: 当然是心里话了，我刘湘是中国人。
5: 刘总司令门生故吏很多，我听说就有共产党趁机在你的身边活动啊。
4: 道听途说你也信啊？
5: 我还听说共产党的触角已经遍布了整个川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可就严重喽。
4: 你这是危言耸听，我怎么不知道？
5: 康兆明此人生性残忍，我不喜欢，但是他的特务系统还是卓有成效的。委座在南京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川军整编不能停，还要继续。
1: 刘总司令必须站出来。天魁，我有个想法，不知你要不要听？
0: 你说，
1: 川军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刘总司令曾经效仿黄埔协和会，搞了一个武德协和会，里面全都是川军军官，但因为太散漫，没起到任何作用。最近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组织重新捏合起来，搞成一个有效的核心机构，就像共产党一样的组织呢？
0: 你说的有道理，
1: 冯副官，你认为呢？
2: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0: 以前的川军就是内乱，给了蒋介石太多的可乘之机，让他可以随意操控。如果有了这样的组织，那川军就可以团结起来，发表自己的主张，军队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控制了。
1: 就是这个意思，我和邓锡侯、李佳玉都商量过了，大家都很赞成。
2: 兄弟，我也没有意见。
1: 我已邀约了几位将军，在重庆面见刘总司令。杨贵，我希望你也过去。
2: 既然是国话相邀，兄弟我义不容辞。
3: 冯天奎和饶富华的谈话让风平心潮澎湃，他不由漫步思索，川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团结抗日，看来很快就要实现了。他忽然想到了冯天奎的夫人

刘公馆，我们移京之变。

0: 方副官的情况怎么样？子弹头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危险，离心脏就差了这么一点点。现在的问题是，他大量的失血，得马上动手术，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呢。
1: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0: 他失血太多了，而我们的血库里已经没有合适他的血浆了。如果要保住他的命，得尽快找到合适的血。
1: 他什么血浆？
0: AB 型的，如果没有这种血，他还是难逃一死啊！我就是
1: AB
2: 型了，瞅我的！你说什么呢？二姐，你去哪儿了？出大事了！怎么了？
3: 哎呀，那封副官啊，在慈云寺中枪了，被送到医院里头去了，
2: 中枪了啊？那人呢？伤得重不重？
3: 我哪知道啊，反正在医院里躺着呢。
2: 什么事儿啊，这是？二姐，刚才你干嘛去了？我上街买东西去了。什么意思？

0: 你们刚才都没出去过吗？
1: 啊，我跟春妮儿在家，二太太她刚回来，我出去逛了逛。
0: 可你们的鞋上都有泥印，我撂下一句话，丰府官如果有三长两短杀他的凶手，老子必定让他碎尸万段。还有谁敢上慈云寺一步，谁的脑袋就不在了。我说到做到。

0: 住在哪儿？
1: 啊，

0: 用血救了他，我感谢你，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姑姑很担心风平浪静，看见你这样做，我想你姑姑也就放心了。国难兴邦，这句话听说过吗？国家民族现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军人，谁不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这个国家？
1: 可是有人不愿意，你怎么干？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敌人。共产党是谁？不也是中国人吗？你真的跟共产党有勾结？
0: 我跟共产党没勾结。但我不愿意打红军，我更不希望川军沦为内战的炮灰。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就是因为这个，哼，我就招恨了。这一年多， 我哪一步不是踩在悬崖边上，哪一天不是活在危险当中？对我设下的陷阱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你可能比我还清楚。
2: 那是因为你干了太多的坏事了。
0: 我自认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从来没残害过百姓，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0: 那我父母呢？不是你害死的吗？
1: 我知道这就是你内心最大的纠结，是吧？但你不想想，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是普通的教书先生，我凭什么要害他们？害他们的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
0: 你还想骗我？十年前我已经懂事了，是你的大炮炸平他们的房子。
1: 要杀他们的话，一颗子弹就够了，用得着把大炮架起来大张旗鼓的这么干吗？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向你解释。
0: 那你干嘛不现在就说清楚了？
1: 我马上要去重庆开会，我也可以告诉你，川军的很多将领都要去，我们要讨论川军抗日的前景，这是大是大非，我要把握住它，你也要把握。
0: 师座，昨天打伤封副官的是个女的，
1: 我怎么就猜出来了？追查凶手，就请你来办。

0: 你千万别动！叶啊，刚受了重伤，要不是这位军官给你输血的话，你早就没命了。
1: 谢谢。
2: 你进去忙吧。

0: 你觉得身体怎么样？谢谢你，没想到你又救了我。我救你，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姑姑，你替她打了子弹。
1: 那个枪手抓到了吗？没有。你身子怎么虚，就别多说话了啊。
2: 秦凡，
3: 哎，
2: 大家就等你到了，临时有点事来晚了啊。怎么了这是？
1: 夏发现有人监视，大帅有些担心。我跟他说，抗日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干脆他心一横，把排场搞大。嗯，不过起了个名字叫联谊聚会。
2: 联谊聚会
1: 是，走吧，里面说吧。
4: 冯师长到，饶师长到。
5: 天奎，你来晚了。
1: 哎呀，对不起各位啊，这家里实在是有事儿啊。哎呀，紧赶慢赶才来。
5: 来。 坐坐坐，国华，你也坐。坐坐坐坐。哎呀，各位弟兄，天魁来了，咱们人就算到齐了。委座班令，莫谈国事。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玩麻将摆龙门。前几年咱们搞了一个武德学友会，但是从来没有活动过。国华提。

0: 希望大家能聚一聚，这才有了今天这个麻将大比赛。等一会儿咱们议完了正题，大家就敞开了玩。
1: 八点报，照着今天晚上行动，必须解决掉风平。我不能因为容忍他让郑冲发生改变，必须断了这件事的根源。
2: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1: 等一下，刘公馆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2: 刘公馆外张灯结彩，我们监视的人说饶国华、邓锡侯、冯天奎他们都到了，但是在里面打麻将，听说席开了十几桌，还很热闹。
3: 你们都是猪脑子呀！邓锡侯在川北，饶国华在川西，冯天奎在川东，虽然近期这也得跑一阵子，都聚集在重庆打麻将，这不是问题是什么呀？
2: 三座，这重庆毕竟是川军的天下，这刘公馆我们也不敢硬闯啊。
3: 一群饭桶，不敢闯为什么不早报告啊？马上备车，我要去刘公馆，我倒要看一看这个麻将会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4: 是。
0: 刚才天奎和国华说得非常好，我非常感动，他们代表了咱们川军的本色，那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今天把大家找来呀，就是想借机表个态，我刘湘痛恨积弱，川军抗战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4: 好，有大帅的领导，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0: 但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委座对我们川军历来是看不上眼的，可是又严加防范。去年那个点烟整编还没完，这马上又要开始什么川康整军，说白了就是要削弱我们川军的力量。天贵啊，
5: 嗯，
0: 你是遭人算计过的，那滋味那苦头不好受吧？
5: 大帅说的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4: 嗯，老蒋现在根本就不想着去抗日，只想着打内战，裁撤川军不过是他控制四川的一种手段，他恨不得把全国的地方军队都削平，只剩他一家好独霸天下。还不想想大敌当前，他这样做合适吗？抗战是全民抗战，多一支军队就会多一份力量。
5: 兄弟，我呢有个想法，不知道诸位想不想听听？
4: 说说。
5: 今天咱们是武德学友会的聚会，武德，我觉得呀，这个组织目前太松散了，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啊，更紧密一些。要照我说，应该改做叫武德励进会。什么叫励进啊？励进就是励精图治，可以一直发展到我们川军的所有的营团一级军官，大家一个目标，互相团结，互通消息，将来在战场上呢互相支援。
6: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主意。
0: 还有可以防止我们川军被人渗透。
6: 对对，是是是，
0: 天奎的建议正合我的意思啊。这个事得有专人办，让我的秘书长先草拟个章程，让他具体负责。啊，各位，今天就是咱们武德励进会的首次会议，这个组织就这么定了。
2: 大帅，
0: 嗯，
2: 贺参谋长到。
0: 好，贺国光来的倒真是快。哎，好在咱们该议的题都议完了，大家敞开了玩玩。

0: 是你。
1: 哼，刘湘这个老狐狸，这哪是什么麻将大会，分明就是障眼法。
2: 但他们确实是在打麻将，还把你给拉上了桌。
1: 你没看见这些人的表情吗？一个个那么的不自在。刘湘一脸的装傻，饶国华不哼不哈，王报公欲言又止，还有那个冯天奎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
2: 那您当时为什么不问他们？还输了不少钱。
1: 我当时光顾看人了，哪里顾得上打麻将。他们有阴谋，一定有阴谋。
2: 陈总，那我们该怎么办？
1: 给我接电话，进南京，我要直接找伟松。
3: 何不光找找，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其实该说的都说了，倒是大帅的明确态度让我有点意外。
4: 那都是因为你，天贵，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旗帜鲜明，是你给了我自信。我不多说了，生为人兄，死为鬼姐，不斩楼兰誓不还，我们抗日战场上见。就这么说定了，抗日战场上见。
5: 郑主任，你这什么意思啊？
6: 给你个解释的，
7: 快滚！
5: 慢着，谁派你来的？
7: 没有人派我，是我自己。我就是想杀了你这个共产党！
5: 你胡说！如果没有人派你来，你怎么敢一个人闯进来？
6: 你先放他走。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5: 你跟他难道不是一伙的吗？
6: 我不想解释。但我保证，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7: 主任，
6: 滚！

0: 为什么要进院？谁让你这么干的？
1: 陈素发来的电报，逼你进而解决凤萍，我看你不在，我就自己动手了。
0: 你胡说！

0: 这明明是发给山羊的，为什么会在我们这儿？我怎么知道？我又不知道山羊是谁，你又不在，我怕耽误了。我给你一个交工赎罪的机会，你现在跟我悄悄守在病房外面，任何人都不许接近那个屋子。
1: 揉，换，换，换，要换就换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揉的舒服，按的轻松，用着方便，看它在用，它在用，它们都在用，早起晚睡按一按，全身上下都舒坦。百岁通经络揉揉仪，算一算，一笔一台机器用10年，每天才和几分钱，亲身体验真舒服。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极致能揉腹。 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

0: 那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要是你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仪，那这台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就是您实在的选择。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就连我的小孙女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也要抢着用，说比爷爷给她捶背还舒服。这一台机子啊全家人轮着用，比去按摩店那划算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其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
4: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呀，哎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啊我上下楼遛弯干家务不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其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其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要是你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仪，那这台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就是您实在的选择。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就连我的小孙女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也要抢着用，说比爷爷给她捶背还舒服。这一台机子啊全家人轮着用，比去按摩店那划算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那便是集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其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
4: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呀，哎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啊我上下楼遛弯干家务不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其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其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揉揉揉，换换换，要换就换百岁通经络柔柔椅，揉得舒服，按得轻松，用着方便。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早起晚睡按一按，全身上下都舒坦。百岁通经络柔柔椅，算一算，比一比，一台机器用10年，每天才合几分钱，亲身体验真舒服。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椅，极致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椅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

0: 那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要是你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仪，那这台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就是您实在的选择。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就连我的小孙女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也要抢着用，说比爷爷给她捶背还舒服。这一台机子啊全家人轮着用，比去按摩店那划算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其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
2: 你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仪，那这台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就是您实在的选择。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就连我的小孙女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也要抢着用，说比爷爷给她捶背还舒服。这一台机子啊全家人轮着用，比去按摩店那划算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其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

0: 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啊，我上下楼遛弯干家务不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极致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极致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3: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7 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11: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我们精神不死。

0: 郑冲？
1: 我问过了，他昨天晚上连夜去了重庆。你觉得是谁想杀你？
0: 师座，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你公开抗日，危险一个一个都来了，有人想要毒死你。还有，慈云寺那天我是偶然路过的，杀手的目标本来不是我。看来你有些秘密早就已经被人知道了。
1: 你是指他们？
0: 你还有很多事情瞒着我。我既然已经留在你身边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呢？
1: 因为有一只山羊在，你知道的多了反而对我不利。
2: 太太们都出来了啊。
3: 咱又自讨没趣了。老王后送我们回家。
4: 你们回去吧，我不坐车了。坐这车啊我头昏得慌。
5: 二姐，你要是不坐车那我也不坐车了，我陪你走回去。
3: 老王后咱们走，他们随便的。

0: 呦，二姐，你怎么成天想那些呀？老王头是什么身份？三姐是什么身份啊？好吧，走吧，我们。
1: 报告，
2: 进来。参座，是你啊？没有我的命令，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1: 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电报电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才要来面见参座。
2: 先别说你的不明白，我也有件事情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救凤萍？
1: 因为他替我姑姑挡了子弹，而这颗子弹是您下令射出来的。
2: 我从没有下令杀你姑姑，我下令杀的是共产党。昨天晚上你派人守在医院的病房外，山羊根本就无法行动，还有在永州旅馆，你两次阻碍了山羊的行动，为什么呀？
1: 我记得我跟您解释过原因，但也可否请三座告诉我，为什么要谋刺我姑姑？
2: 奇怪，你怎么知道是我谋刺你姑姑？我杀了她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1: 我昨天在树林里差点抓到她了。
2: 不可能，没有我的命令，山羊不可能贸然行动，而且如果他失败了，他一定会告诉我。你看清他长什么样了吗？
1: 他戴着面罩学山羊叫，
2: 那就更不可能是山羊了。我给过他跟你接头的暗号，他见了你不发暗号，学什么山羊叫啊？这不是欲盖弥彰吗？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1: 对不起，参座，我误会您了。
2: 你就是为了这个跑到重庆来的？康队长上一次从永州回来，他说他发现你的变化很大，你不杀风平是因为她漂亮，她迷住你了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郑冲可以拿脑袋担保。
2: 你要记住，你是委座亲自选送到四川的，你心里应该知道你的任务。好了，我就暂不追究了，你既然来了就先看看这个，这是日本重庆领事馆送来的。
3: 设立领事机构的申请，
2: 日本人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这不奇怪，在永州，这不就奇怪了吗？
0: 你身边埋了这么多炸弹，你可真沉得住气。
4: 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别人想利用我，我就不能利用别人吗？
0: 可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我早就已经看出来了，你那几个太太都不是寻常女人。
4: 我要是想杀他们，我早就杀了。我不想打草惊蛇。
0: 可你这样太危险了。这样吧，等我伤好了，我就搬到你家去住。
4: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我不是真想娶你做五太太，啊。
0: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0: 想你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命是国家的。
1: 进来。
2: 石总，国民政府汪院长从南京打来电话说，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一行从北平飞重庆，稍事逗留，要来永州，请您接待一下。
1: 日本人见我，老子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他见我干什么呀？
2: 汪院长说，这是外交礼节，您是永州的驻军最高长官，这是责任。
1: 我说这汪院长怎么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呀？老蒋怎么说吧？
2: 老蒋没表态，这个事儿啊，贺国光处理。
1: 嗯，
2: 我还听说日本人提出要在永州设立领事馆。
1: 他这不是往我身上贴膏药吗？你跟着安心养伤，医院我已经派兵把守了，没人敢再动你一指头，啊。
0: 师座，你要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
1: 大江大河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怕阴沟里翻了船吗？
3: 请委座放心，我一定照办。委座的电话，只是我们要弄清楚日本人的意图，把情况及时反馈，以便外交部采取措施。总之一个意思，须臾委蛇。
4: 报告。
3: 进来。
4: 参座，日本驻华使馆情报科科长岩井英一求见。
3: 让他进来，你回避一下。
1: 是。
5: 妈，哟，二太太回来了，三太太回来了吗？
6: 哟，我没见着，她不是坐车回来的吗？我们回来她还没回来。
5: 二姐，你是不是跟三姐有过节呀？怎么总盯着她不放呢？
6: 我不光盯着她不放，我还盯着你不放呢。你们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5: 二姐，你是得了老爷彩头的人，我们跟你都没法比，你就放过我们吧。
6: 你说的轻巧，我放过了你们，谁放过我呀？
1: 永州既不是通商口岸，又没有日本侨民，他日本人在这儿设什么领事馆？
2: 我也觉得很蹊跷。汪精卫来电话，我亲自接的。汪院长说话的口气很坚决，就像是布置任务一样。
1: 这有点不合规矩。和日本人打交道是我的事吗？
2: 我也跟他说了。汪院长说，您要是不愿意见，设不设领事馆就由他来定。
1: 那可不成。谁不知道啊？他跟小日本眉来眼去。啊，到时候把我永州卖了，我还被蒙在鼓里。
2: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要不干脆，师座，您别出面，我出面对付他吧。
1: 你我谁出面有什么区别？
2: 那您的意思是？
1: 见，让警卫营出来，在门口摆好架势，我要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冯天奎，一边高调喊着抗日，一边暗中跟日本人勾结，竟然绕过国府，私自答应在永州成立日本领事馆，这就是国贼，人人得而诛之。我要报告委座。
1: 可是参座，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而且冯天奎不会那么傻，会不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
0: 此事体大，先报告委座，我们再去永州。
1: 去永州？
0: 他要是跟日本人见过面，这就是铁证，罪责难逃。

0: 磯谷さん、本件小屋は会いに来ると思いますか？
1: 奴が現れなければこの不審は敷かないだろう。
0: 会いに来たら死あるのに。
1: もし我々大日本帝国と協力するなら奴は死なずに済む。行くぞ、入るぞ。
2: 先生请交出佩刀。
3: 将，
4: 这日本人是来者不善的，师座您还是要多加提防点。
5: 报告师座，矶谷先生到了，在会议室等您。
6: 鸡屁股，还有这么怪的名呢？
7: 不是鸡屁股，是矶谷。冯将军，矶谷君也是日本帝国的中将，请你放尊重些。
6: 上回来了个英国烂脚屎，这回来了个日本鸡屁股。嘿嘿，好啊。你又是谁啊？
7: 我是渡边，日本伊藤商社的理事，这次随矶谷先生来访。
8: 这是军师重地，谁让你乱拍照的？
9: 哦，对不起，我是申川，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6: 你们这些人跑到永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8: 冯将军，我看你对我们抱有敌意啊。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我本人曾经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我对孙先生非常敬仰，我也反对武力侵犯中国，赞成和平解决争端，
6: 是吗？怎么你这话我听着那么假呢？
8: 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呐？
5: 渡边君，把我们的见面礼拿出来。
8: 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
4: 刚才我进门看见了你的兵，精神不错，可惜呀，装备太差，赤脚穿草鞋，穿的都是土布军装。据我所知，现在蒋系部队全部装备了中正式步枪，可你呢，还在用过了时的老套筒。我们日本的920机枪每分钟可以连发400发子弹，而且是气冷，从不炸膛。你的仿捷克240机枪水冷式的，真正作战起来用不了几分钟那就歇了。你不该用这笔钱换换你的装备吗？
6: 原来你还真是个行家。
8: 谢谢夸奖。
4: 怎么样，现在可以请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吗？就标准配备920机枪9挺，每个旅团都有战车中队，到了师团更有80-90坦克大炮和炮兵大队，还配备山炮、野炮、榴弹炮。冯将军，这些你都不具有吧？
6: 武器再好有个屁用，武器再好也是要人来玩的。
4: 哎，你算说对了，当年东北军的装备就比关东军的好，但关东军只用了2个半师团就把东北军30万人马赶出了山海关。东北军当

0: 这一击我就假30架，30架呀！可惜我不是张学良，否则把你们日本人脚臭肉干晾起来，关东军呢，老子让你们变成东海的王八羔子，一辈子也甭想爬上岸来。
1: 这个我相信你能做到。关东军参谋长管云中将，他就曾经败给你。
2: 那只是沙盘推演，算不了真的。 有本事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一把，老子一定取他的脑袋。
3: 你，
2: 连张学良都是板垣将军的手下败将，你算老几？
3: 我算老八。
2: 板垣那猪脑袋除了耍横，他还会什么呀？张学良那是授人鱼呢，不战而败，是给别人做替罪羊。老子不会像他那么傻，你咬我一口，我会还你一口。不信咱们试试看。 您这话我可以转告板垣将军吗？当然可以。再加一句，死你妈的！你们想用这钱来收买我，100万就像收买我冯天奎？做鸡屁股梦去吧！
0: 你看，冯将军，这又是何必呢？我们可是真心诚意的。
2: 哼，是。 我的士兵是穿草鞋，没错，穿土布衣服，扛的是老套筒，机枪老的打一阵就得交炮，尿来冷却。我是没战车，没坦克，没有飞机掩护，但是我有不怕死的士兵。他们知道什么叫为国牺牲，什么叫死得其所。你在战场上有飞机大炮又怎么样？嗯，我绝不会后退一步。
4: 我们到了，前面就是永州。进城之后，我们先不去六十六师。不过我们这一路赶过来，就是为了见冯天奎吗？
2: 冯天奎当然要见，但是我不想见日本人。见了日本人，我就被卷进去了，明白吗？
4: 我明白了，您是想置身事外，好当一个审判官。
0: 既然这个钱你不要，那我们就作为捐献吧。听说你的夫人在慈云寺遇袭，我很担心呐。我们日本也是一个佛教之国，这笔钱就捐给永州的寺庙吧。
2: 你什么意思？
0: 嗨，我不是来和你论战的，我的目的是来做慈善的。
2: 慈善？
5: 你，慈善这两个字亏你也说得出口，真想做慈善，啊？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这儿不是你们的国家，在这片国土上烧杀掠夺，还跟我这谈慈善？你骗鬼去啊！
0: 冯将军，你太狂妄了，当心你的命不长。
2: 怎么着？想耍流氓吗？罗参谋长，
6: 哟。
2: 把这几个人给我轰出永州去！
6: 慢着，慢着，
2: 冯将军，我们是来和你谈设立领事馆的事。狗屁！永州一不是通商口岸，二没有日侨日券，建的什么领事馆呀？你们的目的是成都，甭骗我，无非是拿我永州说事，给你们搭个桥。我告诉你们，没门儿。
0: 冯将军，请你再三思。
6: 老子没这份耐心。
0: 小烈，我还有很多事情，送这个鸡屁股武官出去。
6: 请吧。
0: 冯将军，凡是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只要我这一脚跨出去，你的命就永远的定住了。
2: 老子不是被吓大的，怕你个球！ 还不滚吗？
0: 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着瞧。

0: さてあげる。やつに幾度も機会をやった。しかし拒絶した。やつはユーフェイになりたいんだ。いいだろう。ユーフェイよりさらに無駄な死を。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2: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3: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4: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5: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6: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2: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3: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

0: 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
2: 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5: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0: 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1000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儿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5: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
2: 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

0: 个三五年不成问题，俺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在家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3: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那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没什么事。
16: 刘医生，你也不
15: 送
16: 钱，上那
17: 就别干了。
18: 乡长，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青。

0: 证据应该的汇聚。
1: 这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男人也穿高跟鞋，
4: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哎，你不好好在医院待着，跑出来干什么呀？
1: 我刚才进大门的时候看到好多日本人，是来找你的吗？
0: 是找我的，怎么了？
1: 你跟他们见面了？
0: 见了，就在这儿。
1: 你怎么能跟他们见面呢？你不过是一个川军的师长，也没有兼地方政府的职，你不应该见他们呀。
0: 他们要到永州来建立什么领事馆，我把他们给骂跑了。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
1: 我看到有人背着相机，不会是新闻记者吧？
0: 新闻。

0: の道だけだ。渡辺、突き進め。
1: はい。

0: 刚说和我打来电话说，发现了日本人的汽车，把他们拦住了吗？
1: 没拦住，打伤了我们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朝成都方向去了。
0: 没拦住，你连最后一根稻草都捞不着了。
1: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跟我们师座无关。要抓要杀，冲我来吧！
0: 你没有资格。这帮日本人跑了，过不了两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会登出来你跟日本人见面的消息和照片。 这就成了你一边抗日一边暗中勾结日本人的铁证啊！到时候伪作不杀你，国人也要杀你，你这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我看你怎么摘下来！
2: 这帮日本狗，现在骂有什么用啊？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3: 小小的副官，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你不让我说话，无非是记恨我的身份。可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是个中国人吗？
1: 我当然是了。你什么意思？
3: 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跟冯师长之间的恩怨，你恨不得置他于死地。说句实话，我在龙溪事件也恨不得杀了他。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恩怨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现在是日本人耍了一个大阴谋，想要陷害冯师长。你也不必趁火打劫，因为到了最后，蒋委员长也会是一个受害者。
2: 你把话说下去。
3: 谁都知道四川是一个大后方，日本人搞领事馆就是为了渗透这里。日本人处心积虑，先来到永州，就是要挑起你们之间的矛盾。 冯师长公开抗日，日本人就用阴谋打击，这是杀鸡给猴看呢。试想一下，一旦中日开战，那还有哪里是稳固的大后方？日本人用了一点点小的手段，就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的啊。
2: 冯副官说的对，这不就是一个反间计吗？
3: 一个师长的脑袋和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谁重谁轻，谁大谁小？
0: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事已至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相信冯师长一定有办法。田贵啊，我来的匆忙，本来应该向伪作禀报，但还没有来得及。你有本事把这两件事情摆平吗？如果你能，我就不再追究了。我有办法。
4: 磯大佐、私は山田千住に行くのですか。もちろん戦闘に行く。しかしもう天狗は兵を派遣したということは、奴は計画を見破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ではどうすれば。戦闘に着いた後、先にこのフィルムを現像するんだ。天狗の弱みは我々の手の中だ。奴の弱点だ。一応念のために深川フィルムを一つ持っておけ。 俺二つは渡辺に渡す。このフィルムはとても重要なんだ。覚えとけ。命を捨ててもこれをなくしてはいかん。分かったな。分かりました。自分は外交官、劉社に交渉しなくては。自分は岡尾旅館にいる。お前たちも岡尾旅館に泊まれ。しかし同じ階に住んではいかん。お前たちはシナ語がよく話せる。格闘中共に一流だ。万が一。

0: 您这是？刚才没有看见二太太，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这个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快说，她是不是要跟老爷去成都？
1: 四太太，二太太是用了师傅的汽车，不是跟师座去的，她是自己去的。
0: 去了成都，四太太，你可别说这是我说的，连师座都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干什么去了。
1: 行了，他忙去了。

0: 冯天奎要是来电话，就说我有事儿，别把电话给我接进来。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
1: 爸爸，
2: 主席，日本领事岩井庸一从重庆飞来成都，他想见你。
0: 不见，就说我没空，让他在旅馆里等着，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见。
1: 是。
0: 慢着，告诉赵国华，严密监视日本人住的那个大川饭店。
1: 是。
0: 哎呀，冯天奎，冯天奎，你见了日本人居然不向我报告，你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大帅，谁胆子那么大，敢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专门来成都拜会您的。
0: 坐。什么事儿说吧。
3: 我知道冯天奎见日本人的事情让您生气了，不过我想说的是，山里的事物还是老虎做主，这事儿大家都知道，猴子也知道。不过呢，山里头来了豺狼，使了一个奸计，就要挑的老虎对猴子不信任。您看看，日本人这挑拨离间做得多厉害呀！
0: 你是说，日本人在挑拨我跟天奎的关系？哎呦，可是天奎他确实是坏了规矩。
3: 冯天奎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疏忽了。他不应该见日本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正打电话想跟你解释呢。
0: 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
3: 他不知道我来，我来也是想让大帅您心里别那么不舒服。不过话又说回来，豺狼已经在打这座山的主意了，咱们就不能视若无睹了。
4: 师座，我刚才和几家报馆打过电话了，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他们了，大家都很气愤，明天就能见报。这就是民意，只要有民意，日本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5: 你的伤怎么样？
4: 不碍事儿。你给成都的电话打通了吗？
5: 国华马上会采取行动。刘湘在开会没接电话，
4: 我看是刘总司令心里有什么事儿吧，他是在观望。我跟你一起去成都吧。
5: 你的伤行吗？
6: 师座，我可以照顾你。

0: 那他就交给你了，请师座放心，这也是参座的意思，他让我留在您的身边帮助您。哦，那好，师座，我从警卫营调了20个人，就等出发了，出发。
1: 日本人在东北搞了伪满洲国，现在又要侵占华北。哎呀，离咱们四川还远着呢。
2: 离咱们四川是远着呢，可是他已经把手伸过来了，他没有办法侵占四川，可他可以捣乱呢。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如果四川都乱了，中国可真就乱了。
1: 那怎么办呢？
2: 他们想乱。
3: 凝聚智壤，
2: 川军要团结，四川人也要团结，要让日本人知道四川人对抗日的态度和全国人民是一样的。嗯，有道理。哎，那你说说，要抗日，川军有没有必要出川呢？如果要我说，我认为有必要，而且必须倾尽全力。四川。
4: 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国都没有了，家也就没了。大帅，在这个问题上，您要长好舵啊！二太太，到了成都，咋个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5: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嘛呀？
6: 他们不会有事儿。冯天奎没有想到，四川军民坚决抗日，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川军府，其他人全部抓起来。
7: 是。
6: 楼上开枪射杀，听见没有？
7: 明白。师座，您跟这边。
6: 你那两个同伙，你想干什么？日本的外交官，你敢盘问？我是成都警备司令，你说你天皇老子，我都不尿他，你不能问吗？我可以告诉你，不知道。 三尺。

0: 那几个日本人到底抓住没有？
1: 本来是稳操胜券的，可突然跑出一群妓女，我的门暴露太早，他们都溜了。
2: 溜了？哎，这就怪了，取消签证的通知我也刚刚看到，难道他们比我知道还早？
1: 我看到岩井在旅馆大厅，会不会是他搞的鬼？我想今晚全城皆严，两个日本人看他们能跑到什么地方去。
3: 这么短的时间内跑出这么一大群妓女来，大帅，你做得到吗？
2: 我还真办不到。啊，铁奎，日本人到永州去，
3: 矶谷带着几个日本人到永州说要建立领事馆，我就知道他们没憋什么好屁，我想把他们骂走了事，可谁成想照片登在报纸上，他不说你骂他，他说你是在夸他，这帮小鬼子诡计多端，防不胜防。
2: 哼，当时你没向我报告这事儿，我气死了。后来啊，有人替我分析，说这是日本人挑拨离间的阴谋，打压你的目的还在我，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0: 还有人替我解释？
1: 哎呀，分析得很透彻呀。

0: 你说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1: 当务之急是要把胶卷跟照片全都拿回来。罗家烈已经带了20个人进了成都了，已经开始行动。国华，你得配合一下，成都的各个照相馆要紧密监视，他们一定会带着胶卷去冲洗照片的。
2: 好，成都就那几家照相馆，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3: 哎，什么？知道了，我还没点头，这日本人就把领事馆的牌子挂出去了，肆无忌惮，中国人！
4: 我刚要下网捞鱼，鱼就自己蹦上来了，
1: 出点事。我跟他说点事儿，你先进去。
5: 嗯。
4: 我要下网捕鱼，缺个诱饵，你能帮我吗？
6: 你说吧。
7: 什么鬼地方？我怎么感觉像座没有香火的庙？
8: 那边看看。
9: 哎呀，菊爷，你可来了！你说对了，这里呀，它就是一座村庙。不过你来得不巧，我们村姑娘啊，一个都不在。
7: 没有村姑娘还叫什么村庙？你的姑娘们呢？
9: 实不相瞒，刚才呀、来了一位豪客，说是啥子大同影片公司的，包了我们村姑娘去拍电影去了。哎呦，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的村姑娘一个个要成为电影明星了。
7: 妓女就是妓女，哼，电影明星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同影片公司在什么地方？
9: 爷呀、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们也是有思想有抱负的人，请你啊尊重我们的付出和劳动。
7: 少废话，说那公司在哪儿？
9: 在南门上的红枣皮。
7: 你要是跟我撒谎，我回来
2: 拆了你个村庙。
7: 留下两个人守在这儿，其他的人跟我去红枣皮。
10: 是
11: 是。
1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3: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1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3: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2: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1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3: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2: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0: 贴，
1: 腰腿痛
2: 贴，
1: 风湿关节痛
3: 贴。
1: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0: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0: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0: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0: 贴，
1: 腰腿痛
2: 贴，
1: 风湿关节痛
3: 贴。
1: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灯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醒了纪国军，没想到一下就到了。
1: 快把这些信号的照片装起来，我们撤。
2: 包经理，
1: 听我说，我开枪去引开他们，你想办法把这些照片送给纪国军，明白没有？
3: 撤进去。

0: 想用调虎离山来骗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底片和照片都给我收起来。
1: 是。
0: 把这个人给我带到。
1: 走。
0: 大帅，师座，我把照片和底片都拿回来了。你是从哪儿搜到的？大同影片公司。我先从机缘查起，查到了崔里楼。经过盘查，老鸨子说出洪兆弼的大同影片公司。我们赶到时，他们正在洗印照片。那个叫渡边的日本人跑了。我们把公司老板给抓了起来。他供认日本人每个月给他1000块大洋，他的公司就是日本人的联络点。
2: 什么时候不好干？给日本人当狗汉奸，真给四川人丢脸。他还供认，大川饭店的房间也是他提供的。翠里楼的妓女也是他花钱雇的，其中有一个叫小红的，是他的相好。那个叫身穿的日本人，现在还藏在那儿。
3: 罗参谋长，所缴获的照片还有底片就这些吗？
0: 没错，都在这儿了。
4: 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不少的照片呀，日本人手里肯定还有。可恶，真
5: 够狡猾的，还留了一手。那你还不赶快带着人去把那什么楼，把他给我缴了？是，我马上就去。
4: 渡辺君，さっきここに大勢の軍人が来たぞ。彼らは打倒会社に行った。
5: 俺は心配だ。そこで包囲されていたところは今出てきたんだ。会社に捜査が入り、職員も捕らわれた。あの写真も捉えたのですか？うん。磯谷さんの読みのおかげでフィルムは手元に残っている。おそらく奴らもすぐにここまで追いつくだろう。
6: アドベルカーガー、オールソー、準備。捜査進行了。
4: 後ろの窓が逃げる。しかし、俺たちはどこに？
5: とりあえずどっかに隠れよう。それから磯谷さんのところへ何か策があるはず。さあ、
4: はい、行こう。

0: 请问哪位是击鼓连界先生？
1: 我就是。
0: 有民众举报，你们未经许可，就在饭店外边挂出了日本驻成都领事馆筹备处的牌子。刘主席让我通知你们，请尽快将这个牌子取下来，这是违法的。

0: 别跪着了啊，赶紧起来。
1: 都拍下来了吗？
2: 全都拍下来了。
3: 你欺骗我们，没人相信你的话。
0: 老子就耍诈了，怎么着？是你先耍的流氓。四川人民不欢迎你们，刘主席也不会见你们的。赶紧滚吧。搞定了，对付那帮日本人就得这么整他们。
4: 又有麻烦了，老百姓把大春饭店给围了，我怕惹出什么事来。
3: 大帅，日本人跑到我们成都来杀人，简直是死有余辜。
4: 哎呀，万一真是惹出什么事来，我没法向伪做交代啊。
2: 可这件事的因由是日本人引起的，四川的老百姓已经压抑得够久了，他们痛恨国土沦丧，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日本人来到成都，那摆明了就是有阴谋的。他们还杀了人，已经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了，你千万不能镇压，否则就是引火烧身了。
0: 冯副官说得对，大帅，这个时候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国光的人，你说怎么办？
5: 对付日本人就要像冯市长这样针锋相对。
4: 好，那我就不管了，但是局面一定要控制住。佳丽，你带人过去看看，告诉国华一定要保护好那两个日本外交官。
6: 是。
4: 那老百姓绝对不能镇压。
0: 大帅，您算是积了大德了。
7: 严惩杀人凶手，日本人从四川滚出去，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8: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9: 好了好了好了，同胞们先不要太激动，这件事情你们很气愤，我知道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
7: 打倒日本侵略者，
9: 没事，听我的话，赶紧进去。
10: 不，
9: 赶紧进去。
10: 我要说几句话。
7: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10: 请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几句话。我叫矶谷廉介，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四川是友好的，我们到你们四川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发展和建设。我们会给你们很多的钱，你们不信吗？台湾、东北那儿的老百姓，他们就生活得很好啊，很惬意啊。
3: 你放屁！你们霸占了东北，霸占了台湾，让我们多少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0: 他是谁？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9: 他又没犯法，我凭什么抓他？
10: 他攻击日本，谣言惑众，这不就犯法吗？你这个警备司令是怎么当的？要在北平，像他这样的人早抓起来枪毙了。
3: 同胞们，大家都听到了吧？

0: 占领四川呢，就这么猖狂，我们能答应吗？
1: 不答应。
2: 那两个日本外交官呢？
0: 他们被保护起来了，现在民众情绪高涨，他们把日本领事馆储备处砸了，还把东大街、春熙路、熟阿街上所有日本商店都砸了，在大街上公开焚烧日货。
2: 典贵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可以收场了吧？
3: 可以派兵维持秩序，但千万不能伤及无辜的百姓。
2: 嗯，就这么办，听清了吗？传达我的命令。
4: 对，大帅，电报来了。
2: 此次大川事件已引起外交纠纷，增加政府困难，幕后必有黑手，疑为共党操控。而治安当局保护日人不利，应予依法惩治，特令缉拿凶手。你看这个老家伙，不问青红皂白，这上来就抡一板子，屁股坐到哪边去？
3: 何国光没有电报或者电话来？
2: 没有，我看他心里是不以为然，故意的装聋作哑。
3: 那您也这样，这件事是日本人挑起来的，责任应当由他们来负。这是大众抗日事件，人数众多，无法追查。如果老蒋再逼，就从监狱里找两个烟毒贩顶包，枪毙了事。
2: 那两个死了的日本人呢？
3: 他们本来就是非法入境，找个地方埋了。至于矶谷跟岩井，驱逐出境。
2: 就这么办。天贵国华，请你们二位代我把这两个日本外交官送出成都。
4: 是
5: 是。

0: 你以为你赢了吗？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我会让你也跪地求饶的，你信不信？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你等不到那一天的。
1: 这些日本人都被驱逐出境，还这么狂！侵略者终归会失败，我在战场上等着他。大川饭店事件是四川人民反日行动的总爆发，它向全国宣示了四川抗战的决心。我从这个事件中。 看到了冯天奎的抗日决心，我对他的观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些改变。当时的国内形势变化得很快，1936年的冬天就这么到来了。
2: 师座，
0: 川康整军回忆，本来没叫我，今天突然通知我去重庆开会。
2: 贺国光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3: 没有，参佐最近一直很忙，连电话也很少给我打了。
0: 哦，他在忙什么呢？委座现在西安，正在部署中央军队陕北红军的围剿。
2: 这次集结的部队有50万之众，由正值冬季，西北贫瘠，所以粮食只能靠四川提调。参佐就正在忙这事儿呢。
0: 哼，又要打内战了。
2: 我们的委座呀，就喜欢窝里开炮，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人都打死了，日本人正好就可以进来了。这是什么？
3: 啊，
2: 两份征婚启事。
0: 征婚启事？
2: 啊，
0: 欺负我不识字啊？
2: 这两张报纸在你身边放了很多年了吧？嗯，很多年了。
0: 张宗昌、孙传芳知道为什么该杀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滥杀无辜。石坚翘的父亲是宗斌，我跟他有一面之缘，是个讲义气的汉子。 姓孙的俘虏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就砍了头。哼，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来尝，这就应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4: 师座，西北小总的徐处长来了，他想见你。
0: 好，我马上就来。 我们抽个时间，再好好聊聊。

0: 存亡吗？把我骗了！
1: 天魁！
2: 哎，老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五十不登三宝殿吗？你不是一直给我吹牛，说你这儿有一处打野鸭子好地方吗？我现在啊，手痒痒了，怎么样？带我去看一看，玩一玩。
2: 想办法拿两杆猎枪来，我陪你好好玩玩。
3: 这你倒是，
4: 你让我想想。爸，
5: 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
4: 二姐都快吃午饭了，还早呢。
3: 哎呦，我刚才想叫你来，我这一看吧，你夹了个枕头，睡得还挺香，我就没敢扰你的春梦啊。
5: 还说我呢，昨天晚上听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谁让你睡不好觉了？
3: 哎呦，别提了，我那是憋的哟，我。哎，打你上次从成都回来，我就没出过这院儿。我这天天不是看蚂蚁脱泥了呀，我就看这树上掉叶子，这把我闲的哟。今儿早上我一起啊，一照镜子，呵，我这脑门上怎么又多了一条皱纹啊？我，哎呦，我这心呐，哎呦。
5: 那你就出去散散心，又没人拴着你的腿。
3: 哎呦，我们可不像你那么自在呀，二姐。昨儿晚上啊，我陪奎哥喝酒，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一句什么，我是不是山羊？哎呦喂，这把我给吓的。你说，这感情他心里头一直防着。

0: 了，是不是？吓得我这一宿没睡着觉。
1: 三姐，你可能想多了，老爷爷问过我呀，还不止一次呢。
2: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两个哪有你那么自在呀？是不是四妹？咱俩呀，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吧。哎
3: 呀，说了那么多，你们不过就是想让我出头带你们出去散心。走吧。
1: 太好了，有二姐在，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了。
4: 就是刚刚路过那儿，康队长，您怎么这身打扮？
5: 西北交通的参谋处长徐芳来到永州了，你知道吗？
4: 我也是才听说。怎么了？
5: 此人历史上曾两次返甲，后来被张学良收在身边，做了参谋处长。在西北交通，我们就听说他勾结共党，张国司令受其影响不小，北座现在西安，他却跑到永州来，一定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听到消息就从南京赶来了。
4: 这么说您到永州就是为了追踪他？
5: 我还了解到他离开永州后还要去成都、绵阳和广元。一个西北交通的参谋处长这个时候到四川来活动，这个人就是个祸患，你懂我意思吗？
4: 我懂。
5: 既然你撞到了我，我就交个任务给你，严密监视冯天贵，看他和徐芳接触后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徐芳死在这里，和西北交通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说辞，明白吗？
4: 您真要杀了那个姓徐的？
5: 不是我杀的，是土匪干的，是冯天奎指示的。这个意思你还不懂吗？

0: 你的师部太杂了，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话你直说。张副司令虽然一直在西北，可是一直关注着全国的动向。你们四川的大川饭店事件，他知道你从中起的作用，很欣赏，所以唯道四川第一个就来找你。
0: 少帅真看得起我，说吧，需要我办什么？
1: 什么都不需要你做。
2: 就要你一句话，你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吗？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想这样了。
3: 副官，
2: 有事吗？
3: 你知道师座去哪里了吗？他打猎去了，你找他。
2: 他打猎，身边怎么不带着你啊？赶紧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0: 之前开了个名单，我要逐个去拜访。不光是川军，还有粤军、滇军、桂军，阎锡山的晋军，我们也派人去了。全国各地的军队必须要团结起来，显示出抗日的决心。这样，老蒋他不能无动于衷吧？
1: 哎，田奎，怎么了？
2: 看什么？树林里有埋伏啊？

0: 你到这儿来的？是谁指使你来的？谁？ 怎么样？他说他是谁了吗？你马上带几个士兵搜查一下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1: 师座，不用搜查了，这是郑冲报的警，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吧？
0: 冲着你来的，你被盯上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2: 好的，我已经从你那儿有了答案，我这就去成都。
0: 不行，你不能去成都，那儿太危险。我马上派一个排的士兵保护你，直接把你送回西安去。
2: 江奎，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少帅的用意我明白，你回去以后告诉他，他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川军其他将领的联络由我来负责。我保证。
2: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跟少帅站在一边。
0: 好，
2: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直接回西安。
0: 好，
2: 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张副司令。一定，我会把我听到、看到的一切告诉张副司令，还会转告杨虎城将军。我会告诉他们，在抗日这条战线上，我们的背后还有几十万的川军兄弟。我相信，他们会更有信心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

0: 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心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

0: 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

0: 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心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

0: 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预备，开始。停！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7: 正面是关键了。
8: 射门！
7: 打人了！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疆紧扣农业强区建设目标，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做强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平台载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
1: 近日，新疆寒冰团16个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立项名单，涵盖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三大类型。泾河县凭借枸杞特色优势产业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泾河工业园区的泾河县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整套的啤酒酿造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
1: 这条生产线生产的是以泾河枸杞为原料酿造的特色啤酒。随着气温升高，这批次鲜啤将全部销往周边夜市。
3: 这次的生产大概是70吨，价值在70万左右，10天左右能全部上市。
1: 除了枸杞啤酒，这家公司已开发出枸杞原浆、枸杞果汁等20余种枸杞深加工产品，产品远销国内外。企业所在产业园依托中国枸杞之乡泾河县的资源优势，已经形成覆盖枸杞种植、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科研研发、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完整全产业链。2025年，产业园总产值达43.7亿元，枸杞产业产值29.15亿元，占总产值的67%。
4: 系统谋划、产业基地的提升、加工流通强链、农业科技赋能6大工程、25个重点项目，将我们的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民的产业链深度的融合，把我们小枸杞呢做成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产业。
1: 此次入选的16个项目包含2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1个农业产业强镇，形成梯次推进格局。其中，巴楚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棉花为主导产业，创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连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入园就业、订单生产等多元模式，带动超15.9万农户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
5: 在这家企业工作已经4年了，在现场买了新房子，今年年初还买了车，现在每天开车上下班，感谢家乡棉花纺织产业发展带来的好机遇。
1: 目前，园区覆盖全县5个乡镇、116个行政村、数10家农业加工龙头企业、100余家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入场，构建起完善的农业产业发展矩阵，园区总产值达126.31亿元。
6: 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统筹政策、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优先向园区集聚，聚焦产业发展短板，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全县农业不断向差异化、融合化迈进。
1: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新疆将着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国家级农业产业平台，集聚资源，补齐短板，协同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业协同联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以产业融合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7: 日前，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JHW92-12 井顺利完井，完钻井深6223米，全程只用2趟钻，其中1趟钻连续进尺4223米，打破了国内页岩油1趟钻进尺记录。1趟钻是指采用1只钻头、1套井下钻具、1次入井钻完1个开次和1个井段全部进尺的钻井技术，具有效率高、周期短、低成本等优点。同时，这口井钻井周期为13.67天，刷新国内同井深最短钻井周期记录。
8: 我们建立多方协同攻坚机制，前期联合专家研判技术条件，优化钻井方案与技术参数，升级钻具组合，提升施工效率，实现钻井施工零事故、零隐患。
7: 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非常规

0: 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储层埋藏深，地质构造复杂。GHW92-12 井的完钻为深层页岩油规模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本台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0: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根沙漠。今年四月初，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侵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有效阻断流沙侵袭路径。
2: 在缺苗地段，绿化管护作业队伍同步实施，将50万株抻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的种类与程序结构合理，提升防护林生态多样性。
0: 经过30多年接续绿化建设，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3100多公顷生态防护林带，推动区域局部生态环境实现显著向好转变。
3: 植被对防风固沙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小区域局部风沙明显减少，大大改善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现在沙漠中心也来了很多动物，像狐狸、兔子等非常常见，还有各种的鸟类也日渐增多。
0: 经过多年技术攻关与持续建设，这里不仅建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座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植物园，还成功培育改良了100多种耐盐碱抗风沙的适生植物。过去天上无飞鸟、地下无寸草的生命禁区，已经成为多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家园。
1: 5月9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二站走进湖北武汉，以分层分类、精准匹配的引才新模式，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广纳贤才。
4: 这里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疆春季引才招聘活动的现场。依据自治区2026年度春季引才政策呢，自治区及地州市级事业单位南疆五地州除外，侧重硕士及以上学历，地市级以下事业单位放宽至本科。教育、医疗、能源化工、农林牧等重点领域紧缺岗位，学历要求可进一步适当降低。
5: 我们伊犁州也专门拿出了县市和乡镇的一些岗位，从学历、年龄限制上都做了相应的放宽，截止目前已报名人数达到2800人左右。
0: 江汉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丁芷云就报名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管理办公室与翻译有关的岗位。
6: 现在新疆的建设是非常需要人才，期待就是能够将自己的所学为新疆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7: 我现在呢，跟随团队来到了武汉科技大学。根据我手里的这份学校简介呢，我们可以看到学校主打工科和医学。那冶金材料、采矿能源、人工智能、临床医学都是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精准对接了新疆的能源、矿产、基建、数字经济、基层医疗等紧缺领域。
8: 大美新疆不光是这个人美景美，那再加上企业和产业的需求又和我们很对口。从近3年来看的话，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前往这个新疆去就业，大概每一年有接近100名左右。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我区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政策，联动14个地州市和兵团、18家5A级景区同步发布“跟着江超联赛游新疆”文旅大礼包。
9: 乌鲁木齐市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天山大峡谷景区对江超联赛教练员、参赛人员实行门票8折，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盐湖景区也推出免票半价等优惠，凭赛事相关凭证即可享受。文博场馆同步发力，新疆科技馆5D动感影院、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均为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和观赛游客提供体验折扣。乌鲁木齐县多家民宿推出房费5折至85折、特价房型、免费接送等多重福利。伊犁联动19家 A 级景区实施门票优惠政策，参赛选手及教练、伊犁州赛区观赛游客凭参赛观赛凭证可享受景区门票5折、8折等优惠。
3: 推出了伊犁1到7日精品旅游线路，涵盖那拉提、下塔、库尔德宁、赛里木湖等优质景区，助力大家在感受赛事激情的同时，尽情领略伊犁的自然风光。
9: 赛事期间，塔城地区将推出赛事加艺术建设。

0: 景区、克孜加尔湖景区游玩，均可享受门票、船票五折优惠。
1: 亳州推出的专属文旅大礼包涉及餐饮折扣、入住折扣、景区门票折扣等。
2: 球迷、运动员、赛事工作人员凭相关证件用餐一律享受八折优惠。
3: 初夏新疆活力绽放，各地特色文体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尽享美好时光。
1: 5月10号，在沙湾市鹿角湾景区，2026年自治区民族式摔跤展演活动举行。摔跤手们身着特色跤衣，展示力量与技巧的对决。游客们驻足观看，喝彩助威。
4: 非常的震撼，展现出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也体现了豪迈、自由奔放的热情的性格。
1: 博斯腾湖畔赛马大赛这两天在西海龙马苑赛马场开赛，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110多名骑手参加比赛。赛场上，骑手们奋勇争先，赛场内外掌声阵阵，欢呼不断。5月10号，都拉塔口岸举办了10公里健康跑、跨境自驾游发车等活动，吸引国内外近1000名游客踊跃参与。
5: 几个骑摩托的好友来到咱们这个都拉塔，来感受一下口岸风光，看到大草原，看到高山，看到青草，心情特别的愉悦。
3: 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一年来，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6: 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就有新人身着盛装排队登记。
7: 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8: 赛里木湖1314的，我们感觉这个很有美好的寓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结婚证。
6: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年来已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其中外地新人占比高达70%。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9: 那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6: 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
10: 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3: 新疆最美劳动者、15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扎根煤炭行业18年，紧跟国家能源战略，坚守一线，守护矿山安全与绿色发展。
11: 走进白石湖露天煤矿，科技感扑面而来。自2009年煤矿启动建设以来，孙伟军与同事并肩作战，见证矿山一步步建成绿色矿山、智慧矿山。他创建日常加专项加突击加交叉四结合检查模式，形成排查、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带领团队实现企业安全生产、零事故。
12: 谁整改，什么时候改完，谁验收，都得盯住。我们不仅要开采煤炭，更要保护好这片土地。
11: 刚接触安全环保工作时，孙伟军没经验，白天跑现场，晚上啃专业书。从露天煤矿的剥离、采掘到运输，每个环节他都摸了个遍。2024年，白石湖露天煤矿成为国家能源保供主力军。孙伟军主动钻研，参与制定环境保护责任制等企业环保制度，推动建设污水处理站，矿区废水全部转化为绿化用水。2025年，企业顺利通过了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多年来，他悉心培养的12名年轻员工已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13: 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安全团队在他的带领下氛围特别好，大家都很有干劲。
12: 如今我们这里500多台无人驾驶已安全运行超25万公里，我将继续以智能化建设为奇迹，用科学手段排查安全隐患，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3: 受大风天气影响，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1: 5月11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特9516次、特9536次；乌鲁木齐至图木舒克快9776次；乌鲁木齐至阿拉尔快9782次；乌鲁木齐至喀什特9520次。

0: 乌鲁木齐南至喀什快9768次，喀什至西安特270次，喀什至乌鲁木齐快6744次，快6728次，快9774次，快9785次，和田至乌鲁木齐特9528次，快6758次，5818次，7558次，米兰至乌鲁木齐快9755次。五月十二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喀什直6516次，快6726次，快9772次，快9786次，乌鲁木齐至米兰快9756次，乌鲁木齐至和田特9526次，7556次，5816次，喀什至成都西特62次。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车站公告为准。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联程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1: 今天开始，一股强冷空气抵达新疆，彻底打断连日来的晴热天气，气温也会出现明显下降。
0: 据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五月十一号白天至十三号，新疆多地将迎来降雨及大风天气。北疆、东疆气温大幅下降，伊犁河谷、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北部等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山区将出现大暴雨。五月十一号白天至夜间，南疆西部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到六级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阵风十二到十三级。南疆大部、天山北坡及东江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东疆最低气温下降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南疆大部下降五摄氏度至八摄氏度，需防范暴雨、风沙、降温、局地强对流、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对城市运行、旅游交通、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乌鲁木齐五月十一号白天至夜间，城区多云转小到中雨，西北风五级至六级。五月十二号白天至夜间，大到暴雨，西北风五级至六级。五月十四号早晨，最低气温降至六摄氏度左右。近期天气变化较大，公众外出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凭借创新保护修复活化机制成功入选。作为世界级的翼龙之乡，这里是天山哈密翼龙的重要栖息地遗址。
0: 昨天，2026年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网络销售季品鉴及推介会在吐鲁番高昌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60名供应链企业、电商企业代表及带货达人与110名当地合作社代表齐聚一堂，品瓜选品，洽谈合作。
3: 克拉玛依第四届冰地游全疆篮球邀请赛五月九号开赛，来自全疆八个地州市、八个冰团师市以及三家油田企业的23支队伍，总计4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比赛将持续到五月十五号。
0: 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发布公告，受天气影响，天山大峡谷景区于五月十一号至十二号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已在网上预订门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全额退票。
1: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哥，哥，南野大佐来信了。嘿嘿，
1: 这小鬼子对咱真下本啊，给枪给炮。看来要让咱们给他办事儿了。
0: 可不嘛，让咱们去打抗联呢。
1: 咋的？打抗联你这么美啊？去呀、
0: 别！
1: 瞅你这点能耐，别忘了，我就是为了凤儿。穿这身皮呀、老子是被逼无奈啊。现在是骑虎难下了，那就把恶人做到底吧。嗯，去吧，找兄弟们商量商量。
0: 哎。
1: 别怪我了，
2: 乡亲们，虎头山黄协军司令部开始招兵了，凡是满16岁的青壮年小伙子，都给我过来参加报名。
3: 行，回家等信吧。
4: 谢谢。
3: 好好记啊，都记清楚了啊。哎，好。
5: 当家的，你咋亲自来了呢？
6: 有事。
5: 哎，你说，
6: 这些兄弟啊，都是我带来的。一会儿以招兵的名义，跟着上虎头山。
3: 小姐，
6: 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了
5: 啊，
6: 他们让你干啥，
5: 你好，
6: 你就必须干啥。
3: 刘全，
6: 明白了吗？
5: 哎，明白了。大当家的，
6: 走，
5: 来来，过来。
4: 今天25。
7: 哎，那是有的是力气。
8: 我们的人已经混入虎头山内部，今晚我们就采取行动。我如雪二虎趁着天黑从后山摸上去，里应外合拿下虎头山。大当家的，你跟小凤正面采取佯攻，吸引火力，没有意外的情况配合我们拿下虎头山的任务。怎么样，大家有什么意见？
9: 没有，
10: 没意见。
0: 我有意见。
8: 大当家的，你是觉得我的计划有漏洞，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想法？
0: 漏洞我都不敢说，我就是想问一问，为什么我就得配合呀？啊，你这是把我老丛晾起来了呀？你是不信任我老丛的作战能力啊？那虎头山可是我家呀，要打那我得打头阵呢。
8: 大当家的，我这不是不相信你的作战能力，我呀是怕你跟薛一刀一见面就忘了咱们的任务了。咱的任务是干啥呀？是拿下他的炸药，可不是复仇去。咱不能跟薛一刀正面冲突。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说来说去你还是不信任我呀。反正我老童就一句话，要想打虎头山，那我必须打头阵。
11: 佟大当家的，您别生气，不让您上山呢，一呢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二呢是不想让您看到伤心地。
0: 小李同志，其实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老佟懂规矩啊，大是大非面前咱不乱来，那虎头山上的一草一木我是最了解的，我要是去了真有什么事儿，那我也能解决得了。
8: 行，那就这么定了。既然大当家的一再坚持，就由大当家的来率队，怎么样？
0: 这就对了嘛。
8: 可您别忘了咱的任务是什么。
0: 你放心，只要让我打头阵，万无一失。
8: 那就这么定了。
2: 报告指挥官，刘大个前来报道。
1: 大个，这是带来多少人啊？
2: 30-40个呢，这是第一批，过两天还有。
1: 这都是你招的？
2: 都是我招的。
0: 你们都是啥地方的？
2: 三道好的三哥。
0: 都一个村的？
2: 都一个村的。
1: 大个，行啊，平时傻呵呵的，这办得不错呀。这么着， 从今天开始起，这些人组成一个小队，你就是小队长了，都归你管。
7: 谢指挥官。
4: 兄弟们，今天是咱们老大的生辰，借这个大喜的日子庆祝你们

0: 入虎头山，皇仙君，
1: 谢谢水娃娃。
2: 兄弟们都精神点儿。
3: 大当家的，我还得再嘱咐你一句，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就算咱不要炸药了，咱也别恋战。
4: 你小子自从当上队长你咋还婆婆妈妈的啊？
5: 哎呦哥放心吧，有我在呢，我盯着我爹啊。
3: 好吧，一切顺利，
4: 放心吧，出发。
6: 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3: 大当家的血气方刚的，我真怕他碰到薛一刀搂不住自己，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6: 要不然我带几个人跟着他吧。
3: 你？
6: 嗯，
3: 还是算了吧，让他发现还以为咱不相信他呢。还是我跟坤子去吧。
0: 来，兄弟们，祝大哥生辰快乐，鸿运通天。
1: 生辰快乐，鸿运通天。
0: 来兄弟们，来喝
7: 干。
8: 来来来，都坐下坐下，酒倒上倒上
0: 倒上倒上
9: 倒上倒上。
8: 来兄弟们，我今儿开心呐。啊，这又招了人马，又赶上了我的好日子，趁着喝酒我跟兄弟们唠两句。兄弟们，我知道啊，我让你们跟着我穿上这身皮，有人心里不舒坦吧？
0: 说啥呢大哥，挺舒坦的。
8: 是，这外面的老百姓在背后都骂咱是汉奸是糟糕，可是有啥辙呢？现在是乱世啊，小鬼子当道，那活着才是硬道理，只有活着才有酒喝，才有肉吃，对不对？不过呀，谁知道哪天刮啥风呢？如果哪天小鬼子跑了，那就不好说了。不过不管他是谁当家谁当道，只要咱兄弟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把这虎头山给我守住了，咱就有酒喝，有肉吃，对吧？
7: 对，
8: 来
0: 来
7: 来来来来，
8: 干！兄弟们，干了！
0: 来，干干
7: 干！
0: 来，倒倒去！
8: 哎，大哥，啊，我咋没见着？你带那几个兄弟呢？
0: 对呀，你那帮兄弟呢？啊，
10: 这不刚来几天嘛，有点不适应。再说有点怕你，我让他们在屋里自己吃呢。
8: 怕我？啊，我有那么凶吗？
10: 不是，这不都是乡下来的吗？没见过什么世面。要不我过去看看？
8: 站住！
10: 咋了，刀哥？
8: 刘大哥，啊，他们是不想见我呀，还是真的怕我？
10: 不是，都是农村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等过两天适应了就好了。刀哥啥意思？
8: 刘大哥，告诉你的几个兄弟啊，既然上了我的虎头山，就是我的人了。放心，我不会亏待他们。不过你也要嘱咐他们千万别有二心啊。去吧。
10: 行行，我知道了，大哥。
8: 这是带来多少人？
10: 三四十个呢，这是第一批，过两天还有。
0: 你们都是啥地方的？
10: 三道好的。三哥，
0: 都一个村的？
10: 都一个村的。
0: 哥，想啥呢？
8: 来，喝酒！
7: 哎，哥，
8: 干！

0: 哎，兄弟们，干！
1: 干了！
2: 大哥，都老虎回来了，他把我这兄弟们全宰了，还把大洋还有粮食全都抢走了。都跟我出去。
3: 是。

0: 那边那两个人看着他山上的军火库，薛玉刀在里面喝酒呢，估计这会儿都喝趴下了。现在是最松散的时候，一会儿佟老大上来，咱先把他的后路给堵了，明白吗？明白。
1: 刀哥，你不是在屋里喝酒呢吗？怎么出来了？
2: 是啊，这本来喝的挺好的，你说你非要出来，这没你我喝的也不开心呢。咋的？你这帮兄弟不是都睡了吗？这大冷天的不睡觉，跑出来都放风来了，啊？这挺辛苦的，该歇就歇吧，啊？大哥，哎，陪我再喝点，走。
1: 三儿，
3: 走啊，
1: 三哥，
3: 走了，这喝点，差点酒呢，走，
1: 别动，别动，
3: 愣着干啥呀？这酒还没喝完呢，坐下。

0: 大哥，刚才跟你那帮兄弟干啥去了？
1: 没干啥，我就是给他们送点吃的。哦，
0: 送吃的，想得真周到。这送吃的都送到军火库去了。
1: 不是，
0: 该敬我酒了吧？大哥，咱哥俩也认识有年头了吧？我对你不错吧？啊，刚封了你队长咋的？心里不满意啊？想当指挥官啊？你干啥要烦我呀？要当内鬼咋的？啊，说，谁派你来的？
1: 不是，我靠，别给我！我不知道您说什么，
0: 听不懂啊。我听得懂，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说，别给我装傻，谁派你来的？要来干啥？谁要上我的虎头山啊？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老哥。
0: 咋的？哭啥呀？我冤枉你了。哦，是我刚才听岔皮了，对不住。来，对不住啊！带走。
1: 道哥，
0: 喂不熟的狗，三儿，
2: 哎，
0: 赶快叫人，把这山寨的火把都给我点起来，月亮也好。
2: 哥，这不暴露了？
0: 啥暴露？怕啥呀？我他娘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儿，敢偷袭我的虎头山？
3: 愣着干啥？

0: 爹，这怎么还点着火把呢？这门口一个守卫都没有，不会是薛一刀耍什么幺蛾子呢吧？
1: 耍啥幺蛾子？这薛一刀知道我回来了，这是给你爹点灯照亮呢。嘿
0: 嘿，还是小心点为妙，要么我去探探。
1: 去探啥呀？这薛一刀能飞多高蹦多远，我心里没数吗？没事，
2: 举高点，都给我弄亮了啊！
3: 三儿，
2: 哎，哥，找了。哥，
3: 三儿，都安排完了？
2: 听哥的吩咐，全安排的妥妥的。
3: 这帮瘪犊子，我老觉得这晚上要出事儿啊！嗯，赶紧带人，这债前债后的给我好好寻寻，千万别出岔子，听见没有？
2: 放心吧，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刘队长，坐得挺舒坦的，来吧，再给我站帮岗啊！带走。
4: 是。
5: 走。
4: 走。
5: 走。
0: 哎，那不是大个儿吗？
1: 完了完了，
0: 我们是不是埋伏了？
1: 薛一刀肯定识破大个儿了。不行，我得救他去，我不能让抗联的这帮兄弟为了我同老虎送命啊。
0: 走。
1: 哎，你干啥去啊？这薛一刀满世界找你，你还往人跟前送啊？
0: 他不要找我吗？我正好去会会他去，再说了，我来也不能就这么走。
1: 哎，丫头，你们都在这老实给我待着，里头枪响了你们再进去，听见没有？丫头，

0: 我正一小子在这儿呢，给我滚出来！
1: 这是谁呀？知道老子生辰，给我送礼来了吗？
2: 怎么的，小子，当了几天汉奸，连你爹都不认识了？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老丈人带着我媳妇儿回家来了。啊，
1: 大哥，咋的呀？光告诉我有人来，你也没告诉我是我老丈人和媳妇儿回来呀？ 我要知道你们回来，我咋的也得列队欢迎你们，是不是？
2: 别他娘的不要脸了！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我他娘的早就应该宰了你！
1: 佟小凤，不管咋说，咱俩也是拜过堂、成过亲的，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咋见面就骂呀？你知道不？我为了你，我受了多大的委屈！
0: 切，哎，小子。
2: 听你这话里话外，你这委屈大了是吧？哎，这样，咱
0: 俩的事儿咱俩解决，那几个兄弟你把他们给放了啊，你把他放出来，我进去，咱俩好好唠唠。
2: 好啊，只要你们俩进来，这才叫一家人团聚。我要这傻大个也没啥用，就知道烦我。来吧，
0: 开门，
2: 来。 把寨门给我打开，迎接我老丈人和我媳妇儿回家。带下去。
0: 是。

0: 大当家的，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完成任务。赶紧走，后山有人接应你。那你快走。
1: 老丈人媳妇儿，请吧。走着。行了，都别紧张了啊！是我老丈人和我媳妇儿回家了，都回吧，把门给我关上。

0: 哎，别动，我认识他。大个儿，
1: 稳了。
0: 什么情况？你们怎么下来了？
1: 薛刀发现我们了，把我们抓起来了。
0: 啊？
1: 是大当家的，还有大小姐把我们救出来的。
2: 大个儿，这样啊，你通知陆队长，让他从后山绕过去，打掉他们的制高点。我们埋伏在前门，听到枪响，我们就往里冲。
1: 行，来，跟上。
3: 来，跟我走。

0: 这是我们当家的位置。
1: 这张椅子，老子坐了30年了。你们谁再多说一句话，我他娘就崩了谁。
2: 行了，别吵吵了。老丈人，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干啥发这大火啊？啊，你看，酒菜都是现成的，咱们叙叙旧。
1: 哼，叙旧是好事，酒就先别喝了。薛一刀，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咋想的？来，说说，来，说说我听听。
2: 好啊，我正想跟你们唠唠呢。是，我薛一刀从小上山，在这山上10多年了，我为你可算是披肝沥胆、忠心耿耿吧。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可到头来呢，为了一个陆英豪啊，你居然绝情绝义，要杀我灭口啊！怎么着？我为你赴汤蹈火10多年啊，还比不上个外人？你们根本没把我当人看。
1: 我不把你当人看，我能把丫头许配给你？我要是不把你当人看，我能让你当二当家的？小子，我要是不把你当人看，15年前你就已经死了。
3: 薛一刀，我爹对你好不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打小我爹就把你带到山寨上来，对你就像对亲儿子一样。谁背叛我爹，你都不应该背叛，你他娘的就是个畜生。
2: 董小凤，我是人，我不是畜生。我即便是条狗，我也懂感情。可你们呢，一边给我希望，一边给我绝望。你们父女两个出尔反尔，把我当什么了啊？山寨的兄弟们全都笑话我，我能有今天，全拜你们所赐。
3: 我不愿意嫁给你，那是因为我看不上你，跟我爹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不用把这笔账记在他头上，记恨他。
2: 我根本不恨你爹，我更不恨你，我恨的是陆英浩。如果不是陆英浩，你早成我媳妇儿；如果不是陆英浩，咱早成一家人了。
1: 是不是一家人？这事先放放。你要是能把你身上这身皮脱了，从此不祸害老百姓，咱们还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以前的账，咱们可以一笔勾销。
2: 我薛一刀，从来没祸害过老百姓。
1: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是来拿东西的。
2: 咋的？这回来一次就要东西啊？要啥呀？
1: 军火库，可都是老子的。
2: 岳父大人，今非昔比了。现在的虎头山可是我薛一刀的，你这么做，让我为难了吧？
1: 我童老虎想拿的东西，你能拦得住吗？

0: 哥，咋回事？
1: 抗联杀进来了！
0: 啥？奶奶的，一个没给我放进来！
1: 冲老虎，
0: 三儿。

0: 找着了吗？
1: 找着了，走。
2: 英豪，怎么样了？
3: 炸药到手了，可以撤了。等他们缓过劲儿来，咱们该吃亏了。
2: 好，撤。
4: 走，撤。
3: 走。
2: 二虎啊，在哪儿拿的？
5: 仓库啊。
2: 是仓库最里面那个位置吗？
5: 嗯呐，东边那个角。
2: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这里是啥？
5: 啊？哎呀妈，全是子弹。那咋整啊？我带人再回去一趟。哎呀，那好像也不成啊。这
6: 二虎，咱本来是要拿炸药的，你整两箱子弹回来，这成品和半成品你分不出来吗？二虎，你就差三个撇，你是二 BO。
5: 不是，那当时着急忙慌的，我也不知道啊。
2: 行，别说。
3: 大当家的，没必要发那么大火，不至于啊。
2: 队长，这本来是想帮个忙，结果这忙没帮上。
7: 童叔，你也别埋怨二虎了。这二虎也不容易。
3: 行了，别垂头丧气的，这一晚上咱也没白忙活。这不还落了两箱子弹呢吗？是不二虎？好样的。

0: 哥，
1: 哥，
2: 咋样？军火库损失多少？
1: 查清楚了，只丢了两箱子弹。
2: 啥？丢两箱子弹？
1: 嗯。
2: 同老伙，同老伙，你带着小凤上山，我原以为你跟我和好呢，还什么一笔勾销。

0: 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呐、啊，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哥，这事儿要不要向南野大佐汇个报？
0: 咋的？打傻了吧你？该汇报汇报啊，如实汇报去啊。
1: 哥，咱要实话实说，那大佐会不会说咱哥俩无能？
0: 谁无能啊？他南野修正有能耐是吗？他南野修正拿陆英豪都没辙，拿康林都没办法，咱们怎么了？这一仗咱也没吃亏，不就丢两箱子弹吗？去，如实汇报，就说康林偷袭山寨被我们击退了。
1: 妥了。
0: 迟早把你请回来。
2: 童叔，干啥去啊？
3: 英豪，我去趟哈尔滨，弄点炸药。这个老这么等着，是不是也没啥意思？我七八天就回来。
2: 去哈尔滨怎么弄炸药啊？
3: 嘿嘿。我原先在黑道上有几个哥们儿，都是搞军火的。我也不知道我这张老脸，人家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试试看吧。嗯，
2: 这弄炸药可是冒险的活啊，你没钱，人家怎么帮你啊？这样吧，我想办法弄点钱，等我弄到钱以后，麻烦童叔再跑一趟。
4: 别别，你上哪儿筹钱去啊？我看，要不咱就绑票得了。
2: 童小凤。你当你还是土匪呢？咱现在是抗联的战士，抗联战士能干这活吗？放心吧，钱的事儿交给我。
3: 好，好，行了，那就听你的。那回去吧。
5: 哎，好，回去吧。
2: 如雪，我打算进趟城，晚上就回来。
6: 你不是要去抢银行吧？
2: 我还能干那种事儿吗？我打算去趟白家。
7: 计划可行吗？那南野狡猾的像只狐狸。
8: 娘，您放心吧，这回咱们娘俩是双保险，一定置南野于死地，而且我要让他人财两空。喜贵儿，
9: 哎，
8: 来一下。
9: 大少爷，你有什么吩咐？
8: 今天咱们店里会进一批南野的货，是西药，都是一些镇痛和消炎之类的针剂。日本人现在看我看得太严了，你去帮我收一下货，然后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藏起来，千万别让日本人知道。
9: 大少爷，那
8: 别问了，照我的吩咐去做，我自有安排。
9: 好，我知道了。
8: 哦，对了，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两桶煤油，记住，一定要最上等的。
9: 嗯，您放心吧，大少爷。
8: 快去。英豪，
10: 哎，上次我给你的地图可绝对是真的，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
2: 别害怕，我这次来不是要你命的。老太太，
7: 坐下说。
8: 啊，请。
2: 老太太，我这次来是来找您借钱的。
7: 借钱？
2: 啊。
7: 借钱干什么呀？
2: 实话跟您说吧，日本人霸占了我们家医院，是在做一种秘密武器。他们把细菌放在弹头里面，只要受到攻击，人就会得一种治不好的瘟疫。到时候中国大地将会横尸遍野，没有活路。
7: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坏？他发明了这个东西，他自己得了瘟疫，他也跑不了啊。
2: 他们已经研制了疫苗，只要打了这种疫苗就不会受到感染。

0: 到时候被感染的只有中国人。
1: 坏透了，他们这是要把我们中国人赶尽杀绝呀。
0: 老太太，我这回就是来找您借钱买一批炸药，阻止他们这种疯狂的行为，炸毁他们的基地，包括白家仓库。感谢您能这么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抛弃两家的世仇，这么信任我，为安泰城的百姓，为打鬼子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要是我爹娘在世，也一定会感激您的。
1: 快别这么说，要跟你爹娘比起来，我都觉得惭愧。我这么做也算是给金山，给白家赎罪吧。
2: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出事了。
3: どうしてやれ。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2: 是霍，霍出事了。我刚刚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霍船遇到了风浪，沉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5: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6: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7: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8: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9: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

0: 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

0: 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1: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3: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4: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5: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0: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2: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
5: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0: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1: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

0: 斜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在家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3: 上
12: 那
13: 里
12: 干嘛？
13: 上
14: 哪儿？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1: 是货，货出事了。我刚刚得到的确切的消息，货船遇到了风浪，沉了。
0: 最近的好消息真是越来越少了啊！
1: 我来呢，也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批货虽然是损失了，但是我在哈尔滨的货主，从远东又弄了一批货，数量巨大，一批顶三批呀，而且近日就能送到。如果咱们能把这批货进了，不但能把上一批的损失给夺回来，还能大捞一票。只是货主有要求，要货款先付。
0: 这倒是个好消息，赶紧去办吧。啊，
1: 我已经着手办了，可是我把您银行账头的钱都取出来了，也不够。
0: 都取光了啊？
1: 啊，不过没关系，不够的部分我出就是了。
0: 白先生，自从白夫人过世以后，我听说陆英豪去过几次白家寻仇。
1: 他姐姐走了，他能饶得了我吗？
0: 有件事儿我始终弄不明白，以陆英豪的身手杀你易如反掌，为什么你会安然无恙呢？
1: 还不是有家母舍身相救吗？要不然早就让他给毙了。
0: 还是你老娘有面子。好了，抓紧去办货吧，别再出差错了。哎，
2: 同志们，这回进城十分顺利，不光解决了经费的问题，还解决了运输的问题。
3: 不会是白金山改过自新了吧？
2: 白金山是没这可能了，他要再这么下去，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4: 哥，你不会把白金山给绑了，勒索他们家了吧？
2: 你哥我现在是小分队的队长，我能干这种事吗？
5: 这难不成人家白老太太自己把钱给你了？
2: 没错，白老太太知道日本人要用秘密武器谋害百姓以后，毅然决然地捐出了全部的家产，让咱们买武器、买弹药。
3: 哎呀，太好了！要是这样的话，咱就不愁完不成计划了。
2: 嗯，而且啊，老太太知道日本人控制了武器运输的道路以后，给咱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她以白家买卖药材为由，让咱们把炸药夹杂在药材里面运输进城。
6: 渡辺、今日からはバイキを見張るんだ。あのロバも一緒だ。
7: 大佐、あのおばあさんは目にいらないと言ったでしょうね。なぜまた見ついて。
6: ロバを見張るのはルーインハオの足止めだ。ルーインハオがロバを使って画策しないようにだ。今のバイキの力ではそうする他はない。
7: わかりました。

0: 你干什么？拿开你的脏手！
1: 小鬼，我揍你，信不信？滚！

0: 您稍等，太君。啊，
1: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2: 是不对，准备撤。

0: 大少爷，脸色煞白，怎么了？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渡边带着一大群日本兵，气势汹汹的把咱家药店给封了。我看事儿不好，就赶快回来给您报个信儿。该来的早晚会来。事不宜迟，吉文。 我不是让你存一批货吗？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伙计过宋州城去，交到抗联的手中。那些药品应该够他们用上一阵。哦，对了，这里还有一份货主的名单，如果药品不够，跟他们联系，这都是我多年的朋友，一定会帮忙。这些都是南野挣的黑心钱，你都交给抗联吧。
1: 大少爷，这抗联神出鬼没的，我上哪儿去找？
0: 别装了，别跟我说你找不到抗联。喜官，到了抗联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你就留在那儿吧。
2: 大少爷，我知道这次白家凶多吉少，你叫我留下吧。你和老夫人出去躲躲。
3: 躲什么躲？娘。
1: 生是白家的人，死是白家的鬼，我还怕他们不来呢。老夫人，还不快走，快走啊！大少爷，老夫人，喜官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0: 喜官，走吧。
4: 抓紧时间去准备吧。要我说呀，最重要的那就是快。咱们呢，把行动时间放在晚上，正好是小鬼子睡觉的时候，咱们进入仓库，打他个天昏地暗，措手不及。

0: 白家仓库我比较熟，我跟白起贵去过几次，我知道走哪条路能给他来个攻其不备。
1: 哎呀，这个办法也挺好的，队长你说呢？
2: 哥，哥，你啥意思啊？
3: 日本人军管了白家仓库，他们是怎么布防的咱们并不知情，如果贸然突袭，很有可能受到日本人明哨暗哨的控制，那样会对我们抗联小分队造成很严重的损失。
4: 损失不就是死人吗？打仗那就得死人，他们不怕死，咱也不怕死啊。
3: 同叔，咱们是打仗去了，不是拼命去了。我知道大家都有不怕死的精神，但是我们针对的是日本人的秘密计划，而白家仓库是日本人秘密计划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得保存实力，不能跟日本人硬碰硬啊。
1: 那咱们就打游击战，给他们一个有力的打击，再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
2: 你这话说的真好听，关键咋打？
3: 我们跟日本人的兵力、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但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派一个先锋队，携带炸药包，潜到白家仓库，炸毁他们的弹药库。另外再派个游击队，潜伏在仓库周围，爆炸声一响，我们搞他个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
5: 嗯，你们说这么半天，我觉得陆队长这主意最好。嗯，
1: 好是好，就是看这个先锋能不能完成爆破弹药库这个重任。
3: 没错，而且要万无一失。
1: 嗯，
3: 这个计划有一点小小的纰漏，都会造成整个计划的失败，而且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就分配一下作战任务。
4: 队长，我老童来抗联有些日子了，一直也没给我机会显示身手，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让我去来个釜底抽薪，措手不及，行不行？
1: 童大当家的，您就别去了，这个先锋的任务呢，九死一生，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要完成，否则我们后面很难取胜。
5: 对，舒学姐，这次任务我去，我办事你们都放心。
4: 就让我去吧。
5: 不是，你看我去，我跟你说我这年轻，我跑得快。
3: 行了，都别争了，这个先锋还是由我来当。第一，我比较熟悉地形，第二，我有丰富的敌对经验，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赶在部队到达之前炸掉仓库，给部队清除障碍。
2: 李如雪，你觉得怎么样？

0: 陆英豪确实是最适合这次任务的人选，但是你现在是我们的队长，责任重大，请你务必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1: 放心吧，我怎么舍得？咱们抗联小分队呢？
2: 哥，那我跟你一起去，反正你这次炸仓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总要有人帮你探路、望风、做掩护吧。反正这些我涂小凤也都熟。
1: 小凤，我知道你成熟了，也知道你勇敢了，可这次任务非同一般，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更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完成任务，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3: 哥，我跟你去。不都说吗，上阵亲兄弟，不管是死是活，这辈子我跟定你。
1: 连围巾都缝在桌布上了，还跟我混？
3: 没事，一会儿我不带了。
1: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3: 记住了。
1: 那就这么决定了，这个任务

0: 这次任务由我和坤子来完成。
1: 队长，执行任务之前得探探底吧。上次是坤子去的，差点出事儿，这次就让我去探底吧。

0: 我回来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剧毒，中毒必死。
0: 跪下。

老头子，家里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你可都看见了。别埋怨我，到了也没能给你们白家留下半点香火。与其这么苟且地活着，

0: 不如我们娘俩。早点下去陪你。
1: 爹，孩儿不孝。

0: 大嫂，大嫂阁下，大嫂阁下，好消息！
1: 是货到了吗？
0: 哎呀，大嫂真是神人呐！可是他们一不小心把货给送错地儿了，送我家去了，所以还得辛苦您一趟到我家去验货收货。
1: 送到白府去了啊！对，基本上是半个院子呀。老太太高兴，还给咱们备了一桌酒席，说得好好的庆祝庆祝。老太太真是善解人意啊！我也正好有一些要事，要找她老人家聊聊呢。
0: 那正好，大佐，请吧，请吧，大佐。

0: 老太太，我已经恭候多时了。按照我们的传统习惯，我们用好酒来款待我们的朋友，一是为了表示我们的热情，二是要感谢你这些年关照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1: 老人家所言极是啊，我也正想和老太太谈谈心，说说话。
0: 倒酒。
2: 是，娘。大佐，

0: 一闻就是好酒啊。不过很遗憾，这杯酒我不能喝。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只跟朋友喝酒，不是朋友我滴酒不沾。
1: 这话从何谈起呀？这如此说来，我们不是朋友？
0: 我们当然不是朋友，尤其是老太太你。我们不仅不是朋友，老太太你还是

0: 帝国的敌人。说来惭愧啊，我一直忽略了老太太的能量，你的能量远远地超过了你的儿子。
1: 哼，我有什么能量？我是个黄土埋到嗓子眼的老太婆了，我不过也就是混吃等死。
0: 我开始也这么想，却不曾想老太太的身子骨如此的硬朗，精力如此的充沛，以至于我们多次围剿陆英豪的关键时刻，你都能够机智地帮助他顺利地脱险。
1: 南野大佐，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吗？
2: 看看这是什么？炸药，200斤。大佐阁下，这绝不是我们白家干的事儿，一定是有人蓄意栽赃啊！真的，您可千万不要被人蛊惑。来来，大佐，我敬您。
0: 够了。你们母子俩还在演戏，你们表面上装作是皇军的朋友，实际上你们和陆英豪是一伙的，你们偷偷的买炸药给抗联，现在证据确凿，还想抵赖？
1: 既然这样，那我就承认，人是我救的，炸药是我给抗联买的。我之所以这么做，原因非常简单，我就是要捣毁你们的阴谋诡计。

我真没想到，哀家还是断送在我手里。我知道我今天难逃一死，我们相交一场，陪我喝个送行酒吧。

0: 我们要自行了断，这总可以吧，大总？好啊，我可以满足你最后的心愿。谢谢大总，谢谢。
1: 大佐，大佐，
2: 顔管の生地石工を使いました。薬品を渡す中で高齢のところへ。

白金山，你就是一条喂不熟的狗，太让我失望了。南岳小城，你他妈命真硬啊！ 这么整都弄不死你，看来我为白泽和准备报仇是没希望了。但是陆英浩是饶不了你的。今天你可以要我们母子的性命。

0: 不動産に行って周囲に会うんだ。
1: はい。
0: よしみ、仇は必ず討ってやる。
2: 渡边少佐，咋来了也不进去？来，里面请。
3: 不用了。谁道川南野大佐口信，上次抗联攻打虎头山，你表现得非常英勇。鉴于你的优秀表现，大日本皇军将给你颁发勇士勋章和立功嘉奖，三日之内送达。
2: 三日送达。谢谢南野大佐对属下的肯定啊！薛一刀一定会再接再厉，不辞辛苦，为皇军效劳。
3: 薛一刀，想在安泰城立住虎头山这面大旗，你就必须先铲除抗联这只兔子。所以大佐命令你立刻搜索抗联驻地，务必找到抗联线索，给其致命一击。
2: 抓兔子。抓兔子这个一刀在行啊，可是我这人手不够啊，也不能满山遍野的去抓吧，抓不着兔子，得惊着兔子，兔子会跑的。
3: 薛一刀，你是个聪明人，抗联偷袭虎头山，你就不会偷袭他们吗？啊？
2: 属下明白。出发！
1: 出发！走！
4: 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嫩酥香，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外面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酥香美味的山药肉松饼，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吃不粘牙，这才是地道的闽南特色美食，越西坊山药肉松饼。
5: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越西坊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6: 别看我牙口不好，这越西坊山药肉松饼也能吃。你看，用手指这么轻轻一捻就酥烂，这手指上还不油腻，一咬就酥，嘴巴抿抿就化了，多吃几块也不怕腻。
7: 这越西坊山药肉松饼啊，特别的丰富，里面有肉松、绿豆、豌豆，而且口感好，软软的，孩子特别喜欢吃。
8: 妈妈，我想给这些盆都吃了。
4: 好休息，好休息！越西坊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提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越西坊商标，谨防假冒。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了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友情提示：越西坊山药肉松饼支持货到再付款，收到货后一定要开箱验货，认准带有越西坊2商标才是正品。每一袋都可查询到该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收到的不是越西坊产品，请您一定拒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越西坊专业肉松饼品牌，十几年来始终如一，专注、专业、创新，只为让大家吃上正宗的闽南风味肉松饼，打造肉松饼行业高端品牌，重磅推出山药肉松饼，丝丝滑滑的山药做辅料，使得肉松饼酥软，口感好吃。今天我们走进厂家，寻找地道闽南老味道。
9: 不管任何时候，传统的老味道永不过时。在福州就有着这样的一种老味道，没有吃过它的人啊，一吃之下，那种特有的酥软鲜嫩，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

0: 总是怎么吃都吃不腻，每天都要吃。这就是闽南的特色美食肉松饼。那今天呢，我们将走进粤西坊厂家，寻找闽南传统老味道。
1: 粤西坊山药肉松饼，秘制配方，现代全自动加工工艺制作而成，无人工碰触，无尘车间，干净卫生。小麦粉、绿豆、豌豆、优质肉松精心配比，特别添加山药粉，口感细腻好吃，开胃解馋。绿豆、豌豆做配料，荤素搭配不油腻。
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肉松饼2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全自动生长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山药肉松饼还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像做油皮、油酥、包酥，那是一步步炒，这样做出来的山药肉松饼才能真正保持闽南山药肉松饼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闽南山药肉松饼，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袋山药肉松饼后面都有个条形码，仿为查询热喜魂商标，净黄仿冒，真正让您买就放心，吃就舒心。
1: 粤西坊山药肉松饼，一口吃到老味道，秉承老工艺，精挑细选好原料，山药粉和面做外皮，手工包酥，保证面皮层层酥软，绿豆做沙，混合肉松做馅，绵柔细腻，入口即化。传统工艺结合现代自动化生产，精准温控烘焙，烘焙出食材的天然香味，层层起酥，层层软嫩，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绵软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素香美味的肉松饼，薄皮精丝，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休息，好休息，粤西坊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啊就在糕点制作车间，那像这样层层软糯酥嫩的山药肉松饼到底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呢？今天啊就让大家看得明白，吃得放心。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这里的厂家了啊、您好厂长。
2: 啊，你好
0: 啊，给我们大家伙简单介绍一下可以吧？
2: 啊，可以。我们虽然采用的是全自动化生产车间，但是肉松饼的传统工艺是一样不差。首先是做油皮，这就是我们山药肉松饼的油皮，配料有山药粉、面粉，倒入自动搅拌机里边充分的混合，然后是包酥，外油皮和油酥一层叠一层，做好山药肉松饼的饼皮，这样出来的山药肉松饼表皮酥软，层层起酥。这个做的是馅，要吃到入口即化的肉松饼馅，做豆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蒸煮好的豌豆、栗肉都要进一步粉碎，做成豆沙，中间不能有一点碎粒。肉松要入口即化，必须用这种绒状能拉丝的肉松，肉松豆沙充分搅拌均匀，酱料就算做好了。我们做好的油皮经过自动化的设备进入面被它擀薄的擀面出来，传输带会把面皮带到馅料出口，滚就把馅料紧紧地包在面皮中，然后自动按压成一个一个的扁圆形，这样的饼造型美观，大小基本一致，而且全程机器自动化，人手不轻碰，这样就更卫生更干净了。蒸饼被传送带运输到托盘，再经过机械手臂塑好自动化的隧道炉中烤到表皮金黄色，层层发酥，山药肉松饼就可以出炉了。现在有了智能温控设备，可以做到每一个山药肉

0: 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就是外表金黄的肉松饼了。你看捏上去是软软的嫩嫩的，掰开它呢，你看这个面皮还有肉松啊都会有拉丝，面皮它是一层一层的，这肉松馅料啊都是绒绒的。给大家戳几下这个面皮，你看就成沙了，对不对？而且这里边的这个肉松呢再碾一碾，大家看一看，沙沙的绒绒的，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指头没有一点油腻啊，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替大家尝尝一口。哇，真的是太好吃了，这样的酥软的山药肉松饼啊，就算您牙口不好也能吃。
1: 我保证我们的山药肉松饼每一枚的品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么好吃。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车间都是进化车间，纯透纯自动生产设备，每一块山药肉松饼品质都是这样的。我们投入几百万的资金做企业，不会因为品质问题砸了我们的粤西逢的牌子。
0: 咱们粤西逢山药肉松饼今天的价格是99元50枚，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50枚倒出来堆积成像一座小山一样，这5枚一盘，大家可以看到整整10大盘。
1: 今天咱们不但价格实惠，而且99元10盘50枚，我再送大家2盘，这2盘是不烧钱，就是让你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2: 好休息好休息，粤西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1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粤西逢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退，试着不酥不松软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看我这牙口啊，好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只能吃稀饭，菜碗也要炒得灰烂。这粤西逢山药肉松饼可是女儿专门为我买的，吃到嘴里啊真的非常的软和，抿抿嘴巴就化了，就着稀饭吃，配着牛奶吃，我怎么吃啊都吃不腻。关键是啊，女儿说了，这东西不贵，想吃就吃，这整整一箱60个才99块钱，一个才1块多钱，一碗面都吃不上，也就是一瓶水的价格，里边既有山药又有这么多的肉松，简直太实惠了。想要吃的老伙计啊，千万别再犹豫了。
4: 自从家里买了这粤西逢山药肉松饼，就特别的受欢迎。儿子上班来2块，一杯牛奶又简单又便捷。孙女上学也会带上这几袋。你看看，真正的薄皮金丝山药肉松饼，里面呀、真材实料，满满的肉松，还配了有山药、豌豆、绿豆，不但早上简单方便，儿子办公室啊也放了一箱，加班零食随时随地饿了吃个2块，孙女一放学就吵着要吃，家里来了客人当做餐前的开胃点心，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粤西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1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粤西逢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

0: 巨制的这十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六十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退；吃着不酥不松软，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粤西逢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2: 今天我们粤西逢山药肉松饼上电视做宣传了，今天我们成本利润都不要了，99元50枚你带走。为了让大家吃的满意吃的放心，今天送大家10枚免费吃，整整60枚只要99块钱。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为了让您买的放心清楚明白，我们支持货到开箱，您在收到货后一定检查是否是粤西逢商标，每一枚都有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没有请你拒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
0: 好消息好消息，粤西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市值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提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粤西逢商标，谨防假冒。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你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小凤，
1: 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0: 聊啥呢？这么高兴？胜利反攻第一枪。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单独聊聊。啊，说。他有事儿想跟我聊聊。你快去吧。
1: 批准了。
0: 快去吧，
1: 我过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0: 嗯。

0: 大哥，咋的了？不往前走了啊？那边有条路，就是通往二道沟的。
1: 我瞎呀，我不知道那是二道沟啊。上次我就是在这旮瘩找铜老虎，遇到康莲的，康莲也是把我往二道沟带的，还看到他们遗弃的灶台和衣物。
0: 那不就证明他们就搁那旮瘩呢吗？
1: 哪旮瘩呀？啊，有人追你，你往家带是吗？
0: 啊，
1: 不是，你真彪啊！有人追你，你往家里带呀？
0: 啊，那不带。
1: 康莲比你傻呀。不过这方圆五里地，确实是藏人的好地方。命令，就在这一片儿，哪儿难找就给我往哪儿搜。我一定要找到缝儿。
0: 兄弟们，走了。
2: 小胖，什么事儿啊？还跑这么远？
3: 管得够严的，这事儿还得请示一下。
2: 你是咱抗联的小辣椒啊，谁敢招惹你呀？
3: 除了李如雪，你怕过谁呀？
2: 妹子，咱俩可是拜过把子了。你就是我陆英豪的亲妹妹，我是你亲哥，李如雪是你亲嫂子。我不在的时候不能欺负她。
3: 别提这茬啊，要不你就带我去，要不可真不好说。
2: 我说你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呀？我又不是去玩去了，我是掉脑袋去了，哪有危险你往哪儿钻呢？
3: 我这是随你，反正你得带着我，我必须得跟着你。
2: 不好使，说啥也不能去。
3: 哎呀，为啥不能带着我？
2: 什么为啥呀、啊？

0: 你是我妹妹，我是你哥，我得护着你，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1: 不行，那我也担心你有危险啊，我得跟着。你要是不带着我，我就在后面悄着跟着你啊。
0: 行了，我知道你担心我。哥命大，每回都能化险为夷。你赶快回去吧，啊！
1: 哎呀，不行。
2: 哥。真他娘行啊，能找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肯定是凤带他们来的。
3: 英豪，英豪，
0: 佟叔，
4: 爹
0: 回来了。仓库那边怎么样？
3: 仓库的事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说老白家的事吧。
4: 咋了？
5: 白家出事了，那小鬼子把白家人全给害死了。
3: 老白家灭门了。
4: 啥？
3: 我这刚到城里就听说了，咱们让老白家帮咱们弄炸药的事儿，日本人知道了，咱也修正到老白家质问人家白老太太去了。那白老太太性格啊，真是太刚烈了，把咱也修正是一顿臭骂，最后被枪杀了。
4: 那白金山呢？还给日本人当汉奸呢？
3: 也跟咱也修正翻了，当场也死了。临死之前还烧了南野修成的一批药品，挺爷们儿的。

0: 啊，你也别太难受了。
1: 白老太太是巾帼英雄，白家、陆家都是让日本人给害的，我不能再让日本人害了安泰城的百姓，这仇我一定让他们加倍还了。
2: 大哥，捅老虎。
3: 我的亲爹呀，果然你也在这儿啊！啊，你真让我好找啊！
2: 大哥，这不知道捅老虎搁这儿呢吗？那咱就杀过去吧。
3: 杀！杀去！我知道杀！哎呦，
4: 哥，
3: 咋的？我说的话都当放屁了是吗？
4: 没有，
3: 我说了100遍了，我穿这身皮就是为了找风，不是要打我老丈人，就想打我媳妇儿啊！而且他们交过几次手了，这帮抗林可不是吃素的，小鬼子都拿他们没辙。你说抓就抓呀！
4: 我，
3: 你知道山下多少人吗？你知道哪有暗哨吗？送死去！
2: 我这不是想着让日本人知道咱不是有赏吗？
3: 赏你个头！让咱找到抗林自行解决，啥叫自行解决呀？那不就是当炮灰吗？咱不能犯傻呀！
2: 对，大哥。这事儿咱不能急，要不咱撤。
3: 那也不能空手回去。
5: 这白家仓库啊，现在是重兵把守，到处都是岗哨，领头的就是那个松本。
6: 他可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5: 难对付？太难对付了！我在侦查的时候，刚拿双眼镜来，砰的就是一枪，哼，我都不知道这枪从哪打来的。

0: 就好像他能看见我一样，多亏我躲得快，哼，要不然我这一百多斤啊就扔这了。
1: 松本我跟他交过手，灵活机敏，他会给我们这次计划增加难度的。
0: 早知道是这样，在山上我就应该一枪把他给崩了。
2: 本来是想让白喜贵探听一下白家仓库的消息，这现在白家出事了，肯定就没有指望了。
3: 那咱这任务就完成不了了呗？
1: 必须完成，就算炸也得炸出条活路来。
0: 炸？那么多人，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再琢磨琢磨吧。
4: 哎呀，实在不行咱们就穿上鬼子的衣服混进去不就完了吗？
5: 对呀，那鬼子衣服我穿过呀。
0: 胡说，你穿这衣服进去，那炸药呢？那么一大包你怎么往里拿？那小日本傻呀。
1: 是啊，光人进去了，炸药包进不去也等于白去。
2: 我忽然想到一个办法。哎，我倒是有个办法。算了，不行。
1: 如雪，有什么办法你说呀，咱们大家不是讨论的吗？实在不行可以不通过啊。
2: 咱不是想把炸药带进去吗？不想让他们发现，可以把炸药缝到衣服里面，这样他们不就发现不了了吗？
1: 我觉得这办法挺好啊，咱以前也没试过，可以尝试一下。
3: 好啥好啊，绝对不行。你这想的啥馊主意？你要是穿那个炸弹衣，鬼子一开枪，那不就把你炸死了吗？
2: 对，小峰说的对，这个办法太危险了，咱再想别的办法。再想想。
1: 那你们谁还有其他的法子？啊？没有就按这个法子执行。
2: 不行，这个办法太危险了，那万一……
1: 没什么万一，有万一我和坤子想办法解决。现在下命令，李如雪、童小凤，给你们一晚上时间，必须做出炸弹衣。

0: 我干不下去了。没事，小峰，我自己来吧。刘雪。
1: 我哥这次去就是送死了，你知道不？你为啥不拦着？为啥？你还想出这种馊主意？那陆云豪要是我男人，我肯定不让他去的。陈晓峰。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不想让陆云豪去。但是作为一名战士，打鬼子是我们的目的，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我们的天职。任何人都不可以把私人情感带到任务当中去。我相信你在加入抗联的时候，就应该。

0: 我还是想着周到齐好。怎么了，妹妹？这会儿我干不了。哟，这老虎山头的郡主，心灵手巧的，连针线活都干不了了。
1: 这他娘的哪是给你缝炸弹一样，这就是给你缝寿衣呢。
2: 丫头，说啥呢？明天就要打仗了，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0: 我说的是实话。
2: 咦，童叔。
3: 没啊，谁说那是兽医啊？哥是去炸仓库去了，哥又不是田坟去了。再说了，你哥我英明神武，是不是？我陆云豪出手哪有办不成的事儿？你看这话让你说的，跟我不回来似的。
4: 哎，小芳，我陪少爷去，你就放心啊。
3: 你别去了，行不行？你别去了，行不行？你别去了，我不让你去了，行不行？
2: 小凤，好了，我知道你心疼哥，你想想刘胜利，想想咱李如军队长，想想白老太太，再想想咱抗联牺牲的那些同志们，谁愿意死啊？谁不想好好的活着呀？那大家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在咱家门口不让人欺负吗？那不就是为了咱有尊严的活着吗？那要是都想着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那谁还打鬼子啊？这鬼子什么时候才能赶出去啊？那天下的百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呀？好了，啊，哥不会有事的。
3: 哥多厉害呀！哥是谁呀？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这个人物太危险了。哥，我童小凤不是什么贪生怕死的人，但是我最接受不了，就是你出事儿，你要是出事儿。
2: 我咋活？我咋活？哥能出啥事儿啊？出不了事儿。行了，丫头，别闹了，啊！这是抗联，不是咱虎头山，咱得守点规矩啊！
3: 不，我不管。哥，你要是非要去的话，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咱有分工。这个节骨眼上再临时做调整。 很容易出纰漏，影响整个计划就麻烦了。那到时候哥可就真回不来了。

0: 那不是凤姐吗？
1: 丫头啊，你看看你，你这是干啥呀你啊？
2: 爹，我能不能改变主意啊？
1: 改变啥主意啊你啊？
2: 我不给她做妹妹了，给她做小的行不行？
1: 胡说！丫头啊，咱不能再闹了。银行明天可就要出发了，咱们踏踏实实的让他把任务完成，你别给他添乱了，行吗？你看看，你这种状态啊，

0: 特别心疼，要不这样，爹现在回去，把李如雪崩了，你看看行不行？
1: 哎呀，你说啥呢？这里是抗联，又不是咱山寨。再说了，那李如雪她是好人。你看看，
0: 道理你都懂。哎呀，刘英豪啊，是个英雄，为了国家。 为了老百姓，对吧？不惜自己生命，丫头，值得你爱。但是抗联有抗联的规矩啊，人家的规矩是啥？人家的规矩那是要成大事，为了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事儿。在大是大非面前，儿女情长的事儿啊，丫头，咱得放一放了。
1: 爹，可是我心里放不下，我担心英豪出事儿。
0: 放不下也得放下，丫头啊，咱们自从进了抗联，每一场战役，你看看死了多少抗联战士，他们都为自己死的，他们都是为别人死的，爹佩服，爹打心眼里佩服啊，丫头啊，咱们也应该改一改啦。
2: 小凤姐，小凤姐，陆队长找你有事儿，
0: 快去吧。
1: 嗯。
0: 把眼泪擦干。
1: 嗯。

0: 这本日记我做了仔细的研究，是我父亲研究鼠疫抗体和疫苗植入的记录。南野秀正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因为这个日记跟日本人的秘密计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推断，日本人的秘密计划也就是细菌炸弹，是关于鼠疫细菌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得到它，是怕我们用这本日记本制造出鼠疫抗体，那他们的秘密计划就白费了。
1: 分析得太好了。上一次在追赶南野秀正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你手里的笔记，那老狐狸怎么可能上当？
0: 那更能看出来，这个日记本对他们的秘密计划来说至关重要。
2: 那咱们更应该保护好这个笔记本。
0: 现在不是保护的问题，我现在决定把这个日记本上交上级组织。如果这次我们的行动没有阻止日本人的秘密计划造成细菌蔓延，那么这个日记本可以由上级组织制造细菌抗体控制疫情。如雪，现在所有的计划都准备就绪，就差你的炸弹衣了。
3: 哦，放心吧，做好了。

0: 大当家了，都啥时候了还不起呢？哎，大当家了，人呢？
1: 同志们，抓紧时间，中午之前一定要赶到，跑步前进，快！
2: 大家伙快点，
3: 快！
4: 陆雪姐，陆雪姐，
5: 怎么了？
4: 你看这个，这是我在山上发现的。
5: 爹，爹，爹！
0: 咋的了？咋的了，大小姐？
5: 我爹呢？我爹呢？
0: 大当家的没看着啊，一早上就没看着。
5: 那昨天晚上呢？我爹昨天晚上啥时候回来的？
0: 昨天晚上我先回屋睡去了，这大当家的没回屋，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今天早上我上他屋看他炕还好好的，跟没睡过似的。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了？这是薛一刀的匕首，这是我爹的扳指。薛一刀肯定是摸进来了，故意把这个留下的。
0: 这王八犊子！
6: 这薛一刀怎么会摸到咱们炕帘来了呢？而且咱们没有发现。
5: 山寨的人最擅长跟踪。

0: 和隐藏了，估计是摸进来了，大概是昨天晚上的事儿。
1: 嘿，
0: 二虎，赶紧集合队伍。
2: 是。

0: 咋样啊，大当家的？还是在这把椅子上睡得舒坦吧？
1: 哼，原来是你小子捣的鬼啊！
0: 大当家的，那是我心疼你啊！你看你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了，一定很想家吧？我是变着法子想办法把你接回来，来请你喝酒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我佟老虎跟谁都喝酒，我就是不稀罕跟你喝酒。
0: 是，我知道，你啥酒都喝过，可是你忘了，还有一种酒你没喝呢，那就是你闺女跟你姑爷的喜酒。
1: 哼哼，咋的啊？还惦记着凤丫头呢？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杯酒啊，我这辈子我都喝不上。
0: 哎呀，我的大当家呀，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脾气还是这么的暴，话别说太满了。有你这老丈人在这儿，我还怕媳妇儿不来吗？
2: 大小姐，
3: 唐小凤，这马上就要出发了，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呀？
4: 你跟兄弟们就别去了，我自己回虎头山。
3: 就你爹呀？你觉得你自己能救出来吗？赶紧走，快！
5: 你干什么？
3: 你怎么说？
4: 刘如雪，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接应和配合我哥的毁灭计划。我哥的任务本来就危险，你们要不及时去的话，我哥随时有生命危险。
3: 所以咱们就是要抓紧时间呀，赶紧去虎头山把你爹救出来，然后咱们赶紧去接应陆云豪。
4: 我哥那计划本来就危险，你们再把体力和精力消耗在虎头山上，我哥咋整？
3: 你爹咋整？
4: 我爹有我呢。
3: 他现在落入薛一刀手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们是我们抗联的人，我不可能看着不管。赶紧把衣服换了，快！
4: 如雪，薛一刀他要啥我知道，这么多年了，他无非就是要我呗。
3: 你真的要嫁给薛一刀？
4: 女人嘛，总是要嫁的，嫁谁都是一样嫁。说不定这次回去，我还能给咱抗联带个后备小分队回来呢，也赚了啊！
3: 我就是怕你去了，你们谁都活不了。
4: 我佟小凤是谁呀？我又不是任人宰割的小绵羊，我那可是虎头山的母老虎。放心吧啊。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赶紧把衣服换了，快，姐。 我其实跟你们在一起，学到挺多东西的。人嘛，总不能总想着自己，是吧？嗯，我从小呢娇生惯养的，就在虎头山上长大，也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还能打鬼子，那也是为抗日做了贡献了。我现在挺自豪的。

0: 咋的呀？怕你姑爷给你下毒是咋的呀？
1: 你也不敢。
0: 小子，说吧，你是怎么找到抗联的呀？那是我之前不想找你，这不，想你了吗？不过我还要感谢你和你那傻二虎，有你们在，我怎么能找不到抗联呢？
1: 嗯，几日不见，你却精明了，居然瞒过了我这只老虎。
0: 啥精明不精明的？ 这都是你从小教的好啊，教我跟踪，教我打枪，教我功夫。不过也是，除了我，谁也找不到你。
1: 对，这就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是吧？
0: 错，是老。

0: 嘀咕个啥呀？嗯，啥话还得背着我老丈人说呀？有屁放！
1: 南爷大佐来信儿了，问你抗联那边啥情况？
0: 我咋说？如实回答呀！偷袭抗联失败，我军严重受损，现在回山休整。
2: 啊？
1: 真这么说？
0: 那咋说呀？说我跟我老丈人喝酒是吗？滚！
1: 哎，
3: 原来是日本人让你袭击的抗联，你咋没打呀？这可是违抗军令，是要杀头的呀！
0: 咋的？我有那么傻吗？这小鬼子。

0: 让我去当炮灰，这是亏本的买卖，不能做呀。这一点也是你从小教我的吧？我总不能去送死吧？
1: 你小子还算聪明，不管咋说，你没去打抗联，你还算做了件好事，做了件人事儿。
0: 谢谢夸奖，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薛一刀为啥今天穿上这只皮？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我从来没想过干什么大仁大义的事儿，我只想过我的脑袋能在脖子上多待一天是一天，我只想过我哪一天能娶凤儿，我只想过我啥时候能给你当姑爷。如果我干了什么傻事错事，也只能怪你这个老丈人逼的。
1: 虽然你的想法都是为了你自己，但是你没打抗联，就冲这一点我信你，证明你薛一刀还没坏透，你还算是个人。嗯。

0: 哥，刚才说给南野大佐回信，你那么说就那么回吗？
1: 不是咋了，我说话就这么听不明白吗？啊，你的意思是说跟南野说咱们把抗联抓了，抓的还是我老丈人是吗？是这意思吗？
0: 不是，你这不属于欺骗皇军吗？这要是让他们知道咱哥俩能有好果子吃吗？
1: 三儿，这不是也没外人吗？别一口一个皇军皇军的行吗？你也知道咱们穿这身完全是为了凤儿，假如今天凤儿能回来，我们一家人团聚，咱们立马就把这身衣服脱了啊！
0: 哎哥，兄弟明白你的心思，可日本人是那么好糊弄的吗？他们翻脸不认人，别到时候咱哥俩把命都搭进去了，是不是？
1: 咋了三儿？这身皮把你穿舒服了是吗？都忘了自己姓啥了是吗？
2: 哎，哥哥哥哥
1: 哥，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我能有啥事儿，哥？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1: 行了，别心思了啊！我让你咋回就咋回，别给我耍心眼啊！
0: 点点。给南野大佐回个信儿，就说他跟铜老虎合作了。
3: 是。

0: 万三儿这个小子是个软骨头，啊，说话两面三刀。这小子你得防着点儿，有一天他肯定会烦你。
1: 咋的呀，老丈人？他反不反能咋的？能翻天呐？我打小不也是你教出来的吗？这不，也成二狗子了。这三儿从小是我带大的，我也没指望他能好哪儿去。 不过，真有一天他反了我，我也会像你对我一样，我已经崩了他。这咋的呀？啊，我说我崩了他，你这么开心，你笑啥呀？
2: 这句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特别的可笑。自己兄弟背叛自己，就如同割骨刮肉一般。
1: 想当初你到日本人来告密去，我就想杀了你。你现在知道了我当时的心情和那种做法，你说我做的对还是不对呀？咱别提这事行吗？啊，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还真别不过这个劲儿，我真恨你。不过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不了的，生逢乱世嘛，活着才重要，能活一天算一天。
0: 是吧？我管他啥鬼子不鬼子的，我借了他的枪，借了他的炮，我过太平日子不就完了吗？
1: 过太平日子，你想都不要想，只要小鬼子在这一天，你绝对没有好日子过。你知道小鬼子现在在做什么吗？做啥也给我没关系啊，我现在只想着跟我老丈人媳妇儿在一块聊聊天，喝喝酒，享受每一天。
3: 哪怕是一分钟呢？朴日本现在在研究一种炸弹，这种炸弹一旦投入到中国战场上，别说你靴衣刀，就是整个中国也会瘟疫横行，永无宁日啊！
4: 有那么严重吗，老丈人？你吓唬我呢？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8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6: 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0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坐坐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9: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0: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你看。
6: 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2: 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

0: 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档好消息，
5: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

0: 不能少，
1: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档好消息，
5: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2: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 现在这个鞋啊穿了已经换不下来了。
6: 特档好消息，
5: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但是今天只要
6: 10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
1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1: 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而且能起到防

0: 特用，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儿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 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两双。
2: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3: 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8: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0: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0: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9: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3: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
3: 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

0: 不能少，
1: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档好消息，
5: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2: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 现在这个鞋啊穿了已经换不下来了。
6: 特档好消息，
5: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但是今天只要
6: 10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
1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而且能起到防

0: 作用，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儿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 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
0: 两双。
2: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6: 预备，开始。
7: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0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8: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9: 正面是关键了，
10: 射门
9: 打开了。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做啥也跟我没关系啊！我现在只想着跟我老丈人、媳妇儿在一块聊聊天、喝喝酒，享受每一天，哪怕是一分钟呢。
1: 小日本现在在研究一种炸弹，这种炸弹一旦投入到中国战场上，别说你学一刀，就是整个中国也会瘟疫横行，永无宁日啊！
2: 有那么严重吗，老丈人？
1: 你瞎火呢？
0: 可能要比我说的更加严重。你知道小日本一直想发展咱中国，但是发现有很多人在跟他抗衡，所以小日本就用残酷卑鄙的手段想毁灭中国。这就是抗联为什么跟他干的主要原因呢。你说的是真的吗？哼，我佟老虎从来不说假话。 不是说今天我落到你的手里了，就给自己找个借口？你觉得你投靠了日本人就高枕无忧了吗？你就是个棋子、炮灰、工具，白金山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呐。城隍庙你还知道吗？一宿之间，几十号人都死了，这件事儿你不会忘记了吧？
3: 那咋会忘了？那不是黑死病吗？再说了，这小鬼子也封街消毒了。
4: 哼，实际上那是日本人在中国人身上做的实验。一，跟我合作，除掉录音口；二，做我的马路。
0: 真想起来了，我去过安泰医院，还真见过实验室。那个叫石间佳美的日本娘们还威胁我，说我要不跟她合作，就把我当什么马达来实验来着。所以说呀，小日本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呐，他们又岂能拿你当朋友啊？
1: 他们就是在利用你，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想杀你就易如反掌。我好像听出来点儿，老丈人，你的意思是，是不是我薛一刀跟不跟小鬼子合作，到最后横竖都是个死啊？
5: 小子，动动脑子，我也是话已至此。
1: 薛一刀，你他娘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你他娘的给我出来！老丈人，咱不提这不开心的事儿了。你看我说咋样？我媳妇儿来了吧？哎，老丈人，急啥呀？ 你放心，你刚才说的话呀，我都听进去了啊。这媳妇儿啊，得我去接，咱们一起喝个团圆酒，啊！放开，
6: 放开！薛一刀，闭嘴！万森，你好大的胆子，你不知道姑奶奶是谁呀？
7: 都咋的了啊？看见我跟我老丈人喝酒，你们都乐蒙圈了是吗？还没喝都傻了是吗？咋的？我媳妇不认识啊？把人给我放开！哼，薛一刀，你少他娘的给我演戏了啊！我爹呢？ 你把我爹咋样了？
8: 闭嘴！
1: 三儿，把人放了。
8: 哥，不如把佟老。

0: 虎和佟小凤交给日本人，到时候咱还能领点赏钱。
1: 你他娘的听不懂我说话是咋的啊？这虎头山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把人放了。
0: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2: 能不能？
0: 皇军不好惹，你要是不听皇军的话，背叛皇军，兄弟们都得死。我他娘还不想死呢，你们想死吗？
1: 什么他娘狗屁皇军啊！啊，在虎头山我说了算。怎么着，日本人给你们点好处都忘了娘是吧？在虎头山得听我的。我看看你们哪个胆肥的敢动手，都一给我看看。
0: 我他娘听出来你是真不为兄弟考虑啊，那就别怪兄弟翻脸了。
3: 板三儿这个小子是个软骨头啊，说话两面三刀，有一天他肯定会烦你。
1: 咋的三儿？你是要带人烦我呀？
0: 反了，
2: 咋的？
3: 自己兄弟背叛自己，就如同割骨刮肉一般。
1: 三儿，面对这么多年咱们兄弟的份上，哥当年喝多了，把枪放下，把人放了，我饶你不死。
2: 你他娘还喝多了呢。
0: 佟小凤，我铁定了心思交给南野大佐，我他娘也想当指挥官。
1: 三儿，指挥官没那么好当的啊，别那么大野心，把枪放下，放下。
0: 本以为跟着你能好好的混出点事儿来，可惜呀，
2: 你是井底之蛙，没大志。
0: 皇军是啥人呢？看看那气势，够大吧？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对不住了，认命吧。
2: 兄弟们，
0: 南野大佐有令，背叛皇军者格杀勿论，削一刀，背叛皇军罪该万死。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先把这个臭娘们给我毙了。

0: 都给我听着！
1: 从现在开始，虎头山没他娘什么指挥官了。我薛一道。

0: 我爹呢？
1: 老丈人在里面喝酒呢。
0: 你要是敢动我爹一根毫毛，我他娘的弄死你！

0: 爹，
1: 丫头，
0: 爹，爹，你没事吧？易大梅对你怎么样吧？
1: 他能对我怎么样？你咋来的？
0: 我来救你啊！你有事我能不管吗？
1: 爹是谁呀？还用你救？啊？爹，不用你操心。你个傻丫头，
0: 以前都是你为我操心，我现在也为你操心操心。走。
2: 别动，别动。
3: 要啥呀？把枪放下，放下。咋的？这就要走啊？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总得唠两句吧。我之所以把你们叫来，就是想把话说透了。你们也知道，我薛一刀这辈子没啥志向，唯一的念想就是娶你。为了你，兄弟也死了。我走到这一步，你总得给个交代吧。

0: 薛叶道，我知道你想要什么。衣服我都穿来了，放了我爹，其他的事情我们慢慢谈。
1: 丫头，你这是要干啥呀？爹知道以前逼你的是爹错了，可是爹拼出这条老命来也不能让你再受委屈了。丫头，
0: 爹，这事我想好了，要不是我非要嫁给陆英豪，要不是我非要任性离开这个虎头山，说不定他也不会背叛你。现在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爹，你不常说这人得认命吗？我认。

0: 但是我不能嫁一个出卖自己良心、背叛我爹、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吧。
1: 我知道，在你们心里，我就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在百姓眼里，我就是猪口不如的汉奸。我也明白，早晚有一天，我不死在小鬼的枪下，也会被抗美的打死。我可现在好了，我跟小鬼的梁子算结下了。不管为了啥，我都会打鬼子。就算我死了，只要能娶了你，我也就瞑目了。
0: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我知道你心不坏，所以我今天能够上山。我可以跟你成亲，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1: 说，啥条件我都答应你。
0: 第一，现在立刻马上放了我爹。第二，你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做点爷们儿该干的事情，给我投靠抗联，打鬼子去。
1: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薛一刀就再不是人，我也该行了。我懂你的意思，我不会辜负你的。
0: 好，那咱现在就拜堂。
2: 丫头，你可想好喽？啊，这可是你一生的幸福，丫头啊！
0: 爹，我想好了。抗联的人不经常跟咱说，要联合各个阶层的群众加入到抗日的队伍里去吗？我佟小凤，你闺女，也想做一个巾帼女英雄，化干戈为玉帛。今天我想明白了，只要薛一刀真能跟我回抗联打鬼子，这男人我也嫁值了。

0: 凤儿，你告诉我，你这次是心甘情愿的吗？
1: 哎，丫头，丫头，嘿。

0: 苍天在上，爹在上，我童小凤从今往后就是薛一刀的女人，只要他肯打鬼子保家卫国，我愿意嫁这样的男人。
1: 苍天在上，爹在上，
2: 我薛一刀这辈子做了太多错事了，
1: 打今儿起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回人。

0: 草也割了，糖也败了，你当着心愿失了了。你跟风，赶快走，鬼子交给我。如果我还有没有活着，我一定跟你老敬酒。
1: 你小子，在我心里一直拿你大儿子看。如果你小子真能把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能做到的话，堂堂正正做个男人，这杯酒我回来喝。

0: 电，
1: 快！
2: 哎，丫头，
1: 放！
2: 丫头，你把门打开！
1: 你干啥？
2: 打开呀、啊！丫头，你这是干什么？
0: 爹，爹你快走！爹，这次可能凶多吉少，女儿要是有什么不测，不能给您养老送终，女儿下辈子还，下辈子还做您闺女。爹，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好好活着，爹。
2: 丫头，丫头，开开门。
1: 凡儿，这是干啥呀？
0: 出去，跟你媳妇打鬼子去。

0: 道。
1: 媳妇儿，

0: 徐刀，你已经被包围了，赶紧缴械投降。如果你肯把佟晓峰交给我们，保你不死。
1: 你姑奶奶在这儿呢，有事冲我来。
2: 杜边小儿，啥是投降啊？老子不懂，我是胡子，我不投啥是投降。
1: 要投降也是贵人的你投降，想要你奶奶是吧？先从你爷家踏过来。
3: 一路万次卡梅罗，

0: 立刀，今天勾弋子够爷们儿啊！既然这帮畜生是冲着我来的，你赶紧走，照顾好我爹，他不能没有人养老送终。你给我记住了，你永远是他儿子。
1: 媳妇儿，我也不能不管我媳妇儿吧？我薛一刀这辈子就盼着能和你在一起的。 今儿老天睁眼了，我乐还来不及呢，哪舍得走呢？道哥，拿着，媳妇儿，跟他们拼了，杀一个赚一个，哪怕你死一块儿。 是我最大的幸福。

0: 我童小凤从今往后就是薛一刀的女人，只要他肯打鬼子保家卫国，我愿意嫁这样的男人。
1: 苍天在上，爹在上，
2: 我薛一刀这辈子做了太多错事，
1: 打今儿起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回人。

0: 刚才好像是两个日本军医。
1: 再往前走应该是安泰医院了。
0: 把安放炸弹的仓库跟医院里那块儿，鬼子是要在这儿组装啊。
1: 咱们得尽快找到储存炸弹的仓库，否则等我们全安完了，咱们生存的机会就更小了。

0: なぜここの弾薬はこんなに。組み立ては別の底にあります。そこは案内しろ。はい。待て。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2: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

0: 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

0: 四月份收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6: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

0: 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1: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2: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3: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4: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3: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5: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就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3: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地制定管护方案。
6: 5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7: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8: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7: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9: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7: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10: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7: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

0: 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下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

0: 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强调切实提高能力本领，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公司，看企业如何深耕沙棘产业，激活特色经济新动能。
1: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京举办。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县市区党政政治能力本领，努力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扎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进行了深入系统讲授。
2: 陈小江指出，县市区党政政职是党在县域执政的骨干代表，是推动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陈小江强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必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把握好显功和前绩的关系，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推动“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0: 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稳字当头，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推进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王林主持培训班。
1: 5月1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0件。4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噪声污染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2批次，5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5月11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
1: 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高标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

0: 加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全力维护边疆稳固、边境安全、社会安定。会议审议新疆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至2035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立足一群两带三圈空间布局，强化产业发展对就业吸纳、人口集聚的支撑作用，聚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着力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完善水利调蓄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支撑。
0: 富蕴县莫勒达拜水库工程近日正式下闸蓄水，由建设阶段转入运行阶段。工程2022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3.35亿元，总库容844.66万立方米，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的小型水库，可覆盖7万多亩耕地，保障近万名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2: 将与下游的已建的土尔洪水库、哈拉乌因水库、23公里水库形成联合调蓄，有效改善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0: 2026年，自治区重点续建项目富康市四公河水库工程已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攻坚阶段，大坝主体填筑、大坝直板灌浆、溢洪道清基等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展施工。水库设计总库容980.2万立方米，建成后可保障多个乡镇4.6万亩农田灌溉及企业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项目充分利用地表水，可有效减少地下水开采，改善地下水环境。玉民县统筹推进巴尔鲁克山西坡蓄水调节池、哈拉布拉灌区蓄水调节池及切格尔水库等4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这些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新增库容3337万立方米，将从根本上缓解当地农业生产用水紧张问题。
3: 哈拉布拉灌区蓄水调节池工程目前蓄水深度2.7米，库容量60万立方米，正在进行调节池的收尾工作，计划5月31号完工。
4: 在我旁边的就是特变电工自主研制的800千伏主变压器，那它即将奔赴中煤伊犁热电联产项目的现场。那这台主变压器是整个发电输电环节的心脏，更是国家首台套能源示范工程的核心装备。
5: 这台变压器将助力伊犁750千伏环网电力通道建设，具有体积小、损耗低、局部放电量低、抗短路能力强、过负荷能力高的优势。依靠内部特殊线圈结构设计，它能把普通发电机22千伏低压电高效升压到800千伏高压电，输电效率较传统产品提升2%。
6: 这台800千伏主变压器负责把电厂发出的电能稳定升压，安全地接入大电网，使项目能够正常供电，参与电网调峰。
5: 大功率变压器运行时，内部多余磁场易扩散外泄，不仅会造成设备发热，还会产生电能损耗。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难题，特变电工研发团队运用新技术，将设备自身能耗降低20%。
6: 研发团队创新地运用了漏磁复合屏蔽技术，精准地管住在设备里面乱跑的这种漏磁场，减少了电量的损耗，每年呢可以减少碳排放超1万吨。
7: 作为新疆特色林果资源，沙棘被称为生物活性物质宝库。乌鲁木齐上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持续深耕沙棘产业，让特色沙棘产品走出天山，走向全国。
8: 我现在在位于上善园的沙棘果油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抓紧赶制一批价值200万元的沙棘果油订单，而这批订单5天以后将发往江苏。今年一季度，企业整体的生产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30%，其中沙棘果油单品的产量更是实现了50%的高速增长。
0: 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离不开硬件设施升级与生产工艺创新。在企业新投用的生产车间，沙棘日处理能力达到80至100吨。
9: 我们的这些设备都是自主研发的，出油率的话比往年的话提升了30%。我们新增了一条双效浓缩设备，把沙棘果汁浓缩得更浓。

0: 从专注研发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企业逐步构建起研发、生产、转化的完整产业链。截至目前，企业在特色油脂与植物蛋白相关领域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参与修订国家标准2项。借力 AI 技术，企业刚刚研发出近红外检测仪，改变了传统检测模式需要至少1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的局面，现在仅需30秒就能快速完成检测。今年企业还计划投产亚麻籽仁衍生产品，持续挖掘新疆特色农产品潜力，
1: 研发了这种规模化的提取和生产加工技术，把这个产品呢在咱们新疆原产地加工，可以更好的带动当地的老百姓种植的这种积极性。
2: 立足资源禀赋，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三大核心产业集群，通过构建全产业链闭环，集聚行业领军企业，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3: 眼前是新疆华耀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打造的光电热储一体化项目，目前已进入投产前冲刺阶段。作为新疆首个光电热储与新能源循环利用协同发展的产业园区，这里将形成覆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电站运营的完整产业体系，并向储能服务、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延伸。
4: 今年的5月底，正式投产。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太阳能中高温的这个集热管，用途从一开始的清洁供暖，到后面的工业蒸汽，再到后面的光热发电。
3: 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哈密高新区强化项目落地与技术攻关，不断填补区域产业空白。落户园区的新疆润晶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高温高压合成技术，生产的金刚石单晶产品在耐磨性、颗粒均匀度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功进入光伏、半导体等高端供应链。
5: 填补了新疆在超硬材料领域的产业空白，推动的产业结构由传统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新材料方向延伸。
3: 截至目前，哈密高新区共有入园企业338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0家。2025年园区营业总收入达到317.93亿元，同比增长20.6%。
6: 到2030年，园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将突破1000亿，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5个，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100家以上。
0: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是国家公路网规划中 G219线的关键组成部分。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51.51亿元，占总投资的61.4%，建设正全速推进。正在施工的第5标段，路基土壤为湿陷性黄土，表层坚硬，内部孔隙大，遇水极易沉降。标段内还有70多处沟壑需填平，最深一处达36米，需调配路基填料320多万立方米，挖山填谷任务艰巨。
7: 通过重型强夯消除黄土湿陷性，并依托信息化系统实时监测路基沉降和位移，针对沟壑回填科学规划取料场和运输路线，分层填筑碾压。
0: 温霍公路项目2022年底开工，起于温泉县，终于霍尔果斯市，路线全长168.613公里，穿越天山北脉，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2027年贯通。
3: 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日前成功把万亩重度沙化盐碱地变成优质饲草基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治理模式。
0: 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记者看到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株高达1.4米。可就在半年前，这里还是 pH 值超9.0，土壤含盐量最高达2.4%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
8: 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黑小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0: 打破传统先改土后种植固有模式，巴楚县构建起以种试地、以地试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治理新范式。如今，这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鲜草3.5到4吨，为当地畜牧业稳定供给高蛋白优质饲草。
9: 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提升耕地质

0: 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1: 五月十号，由中国侨联指导、新疆侨联和新疆新闻办主办的“追梦中华，大美新疆 ”2026 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在和田启动。
2: 在本次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中，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13家华文媒体人将在为期一周的行程中深入和田地区四县一市开展采访报道，实地感受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等多维风貌。
3: 我们从小看的书本，看到电视讲的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进北京，作为海外中华儿女，一直怀着这种心情铭记。那来了之后呢，唯一的愿望呢，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大美新疆和田的故事。
4: 最期待的就是看一看沙漠所边的工程，能够在沙漠边缘硬生生地织出一条绿色的围脖，我觉得这是给予世界的中国的沙漠治理方案，这绝对是一个人间奇迹。
2: 追梦中华，大美新疆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已连续举办5期，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91位华文媒体人走进新疆，通过5000余篇条各类稿件、短视频，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向世界展现中国新疆形象。
5: 5月10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左公文化院。左公文化院由精略西域、浩气长存、左公在哈密三部分组成，以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和左宗棠收复建设新疆的史实为主线，有力印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参观者超50万人次。
6: 从那个东北吧过来的，特意到这个左公文化院，也是很敬佩。
5: 左公文化院常态化免费开放，其中浩气长存展陈厅集中展现了1840年至1884年左宗棠主动请缨抬棺进疆、率军收复新疆的历史壮举。左公在哈密展陈厅展现了左宗棠驻守哈密期间率部兴修水利、屯田储粮、兴办教育等事迹。
7: 每次讲解过程当中，我觉得最触动我的还是抬棺出征的那段历史的，以这样的壮举去守护我们的山河、保卫国家。很多游客也会被我的讲解所打动。
5: 哈密市还打造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老城粮仓及城墙历史文化公园等文化地标，把历史资源转化为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教材，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干部群众心灵深处。刚刚过去的周末，电影《万童书》开启暖心专属献映活动，不少观众陪同家人走进影院观赏这部合家欢影片。
8: 这部电影觉得制作很精良，有宏阔的历史的时代背景的叙事，也有细节，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所肩负的这种使命、任务、信念，确实是很打动人心。
5: 电影《万童书》用温暖治愈的叙事底色串联起亲情、爱情与自我成长的故事，用细腻镜头刻画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女性群像。其中主角连小梅既是孩子的依靠、家人的港湾，也是在自身领域坚定前行的奋斗者。这种兼顾家庭与自我，在平凡生活中坚守热爱的模样，引发了许多观众共鸣。
9: 万童书老师的妻子，包括许多女性的角色，去关心关爱到身边的人，他们在自己的职业、自己的身份中能够发光发热，给我带来了非常好的影响。
10: 奉献精神相当可贵的，看了以后呢很感动，只有热爱才能做到这一点。
5: 此次献映活动在乌鲁木齐多家影院排映场次，片方还准备了定制海报、纪念票根及周边礼品供观众免费领取，为观影增添仪式感。
1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赛事临近，各支参赛队伍抢抓赛前最后窗口期，开展高强度集训与热身对抗，全力冲刺备战。
2: 以赛代练，打磨战术。5月10号下午，沙湾市文旅中心体育场内，塔城代表队与当地足协代表队展开热身对决。队员们在实战对抗中磨合阵容，检验训练成果。
12: 提出了我们技战术的布置和之前给他们布置的任务，他们的这个默契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2: 塔城代表队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赛前，全队开展了近两个月集中集训，队员体能储备、技战术配合均得到明显提升，整体竞技状态稳步向好。
13: 互相包容，互相体谅，而且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
2: 目光转向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冲刺加速、折返跑、变向突破等专项训练有序开展，队员们紧扣实战需求，苦练基本功。教练组围绕跑位衔接、传球预判、射门抉择等核心战术细节，现场拆解动作要领，讲解战术思路，精雕细琢每一个比赛环节。
13: 球队备战的很充分，状态也很好，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1: 今天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对外发布赛事整体规划、赛道设置及系列配套活动，拉力赛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4: 引擎轰鸣，梦想起航，此刻正式启幕。
15: 2026年9月3日至11日，来大海道共赴速度与激情。本届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赛事规模升级，设置国家级4组、新疆级2组赛事，同时举办冒险类摩托车 ADV 挑战赛、新疆青少年摩托车体验营，持续深化专业竞技、大众参与、国际交流理念。
16: 今年我们的赛事正式启动国际摩联的备案工作，让大海道迈向世界舞台。目前勘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赛事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行驶距离2500多公里，特殊赛段超1300公里，地形更丰富，赛段更长，挑战更硬核。
2: 这项赛事202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赛事。去年国内外21支车队齐聚哈密展开角逐，填补了我国长距离摩托越野领域的国际赛事空白。今年赛事将进一步强化安全规范专业办赛理念，为全球参赛车手、厂商团队和观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17: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3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建立了15分钟的一个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18: 地形也多元化，然后呢，赛道设计让大家这个参与感也更强，这对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11: 自治区劳动模范、克拉玛依市融汇慰老服务中心康养服务部服务主管孙翠，10年坚守康养岗位，用心照料失能失智老人，以青春力量守护夕阳红。
19: 爷爷，你昨天晚上睡咋样呀？你刮个胡子啊！
5: 别看孙翠今年刚30出头，却已经是养老护理行业里的老师傅了。每天清晨9点，他就忙活起来。作为融汇慰老服务中心康养服务部服务主管，他不仅要负责院内最难照护的失能失智老人，还承担着全院护理员的培训任务。
20: 陈老师总告诉我们，护理工作是个温度的技术活，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更懂得去关注老人的情绪变化。
21: 其实我们老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引导他们开心，能让他配合我们做护理或者是做康复。
5: 10年来，他累计服务失能失智老人106人次，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老人眼中的孙翠更像是自家孩子。
22: 他对我的话嘛，相当的好，我把他的话当成跟我的孩子一样，主要是他的工作责任心强，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5: 在孙翠的指导下，中心培养出68名优秀护理员，其中8人在自治区市级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
21: 刚开始都实在是太辛苦了，但是当你发现这些爷爷奶奶真的把你当成依靠，甚至比儿女还亲的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任何金钱都是换不来的。
1: 下面请看简讯。
5: 新疆邮政管理局日前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6部门印发《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并开展推广活动，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绑定。 随着中哈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一至四月，霍尔果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90,000人次，同比增长18%。

0: 国际客运车次3000余次，同比增长20%。为期3天的十六子杯2026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锦标赛今天在沙湾市拉开帷幕。赛事设男子10个级别，女子8个级别，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行业体协的34支代表队、531名选手参加。受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到5月13号，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山区、哈密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南江盆地大部、东江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江、东江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琼湖沟，饱览自然秀美风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万众期待的十五五，新疆究竟要干什么？怎么干？开局起步十五五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戳中了所有人的关注点。从建成全国最优质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到全力建设东联西出的亚欧黄金通道，从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到抢先布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新疆用一串再清晰不过的时程数字和一张毫无保留的路线图，给出了一个直接又硬气的回答：国家需要什么，群众急盼什么，新疆就提供什么。五年规划是发展的定盘星，更是民生的暖心仗。自治区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始终围绕稳字当头、守护安全、筑牢主线、增进认同、战略赋能、服务大局、做活起眼、协调发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民生为大、增进福祉六大特点，始终以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红利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1: 新疆的这个“十五五”规划呢，首先是紧扣了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回应国家所需，同时立足新疆所能，回应百姓所盼，是一张实实在在的蓝图。第二呢，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财政支出70%以上都投到这个民生中去，那么应该说呢，这是一张非常暖的蓝图。第三呢，我想讲这是一张非常实的蓝图，各项指标、各项举措都立足新疆实际，操作性很强，是可以落地的一张蓝图。
0: 在发布会上有一句话特别有分量，特别暖人心：让全国人民饭碗里多些新疆粮，餐桌上多些新疆味道。这不仅是一句承诺，更是新疆扛起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守护百姓米袋子、菜篮子的责任担当。眼下正是小麦春管关键期，库车市高标准农田里无线智能灌溉系统直连云端，商苗肥三情一屏尽览。种粮大户阿布都热西提玉素府一部手机管750亩地，母菌节水40%，节肥20%。
2: 现在种地很轻松，一个人一个手机，750亩地随便种，今年产量650公斤左右，产量也高。
0: 十四五期间，我区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单产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总产增量占全国增量的18.7%，居全国第一，实现了从自给自足向供给国家的历史性转变。
3: 首先是自治区党委对这个粮食安全的这种高度重视，随着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滴灌的这种种植，实现了这种水肥一体化，那再结合我们的粮种和粮基，一些先进的高产栽培技术，在集成过程当中的话，那就开始得到大范围的应用，是取得举足轻重和大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素。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力争到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让新疆粮的基础更牢，底气更足。
3: 新技术、新产品的这种应用，那也是我们农业上面需要这种努力攻关的方向，就需要从加工端来这块去促进农民的增收，形成这种稳定的这种种植模式和这个收益。
0: 筑牢稳粮根基的同时，新疆还将着力做好优棉、强果、新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等7篇文章，把新疆建成全国最优质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新兴产业，是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期间，新疆坚持三路并进，优化传统产业，发展特色产业，布局培育新兴和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主抓先进装备、低空经济、新材料，未来产业抢占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清洁能源三大赛道，三大板块相互支撑，构成新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图景。 目前，新疆正积极承接疆外发达省区产业转移，扩大输变电、新能源等装备领先优势，培育壮大新型储能、农机装备、智能纺织机械等特色装备制造产业链。低空经济依托29座民用机场，推动低空航空器在物流、文旅、农林植保、应急抢险等多场景广泛应用，让空中生产力直达田间地头、戈壁深山。新材料像高纯铝、电子铝箔、硅基新材料、碳基纤维、玄武岩纤维等高附加值方向跃升，让新疆造新材料越来越亮眼。
4: 我们明确了优新智深绿五大赛道，通过强化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赛道，让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0: 传统产业升级同样步履坚实，大明矿业天湖铁矿构建起智慧矿山、三维建模、 AI 分析、数据中台支撑生产、安防、调度全流程数字化，
5: 20多项常用的内容自动提取总结输出，便于各工种快速了解当下矿山的各类信息。
0: 像智慧矿山这样的典型场景，正是新疆发展算力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天然试验场。目前新疆正加快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推动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现代农业、能源开发、跨境数字服务等领域落地开花。
6: 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算力的支持，我们和各大院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立了产教融合共同体，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源源不断提供高质量的基石。
0: 这条因地制宜、富有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新智生产力的培育路径与国家西电东送、东数西算等重大战略深度耦合。
7: 而我们呢，不仅仅作为传统的化石能源的战略的重要基地，同时呢，也要成为咱们国家的新能源发展和建设的这个重要的输出者和压舱石。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和这种产业的这种集群和布局呢，我觉得也是在15时期应该说非常可期的。
0: 产业升级的最终落点在于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而新疆最大的优势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8: 今年我们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商品车600余辆，贸易额1.2亿元，我们对国产汽车出口前景十分看好。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标准建设新疆伊犁产业协作园区，支持乌鲁木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设立喀什、阿拉山口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新疆将推动多区联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能级提升。在通道体系建设方面，加快推动中吉乌铁路、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三天的123快速物流圈。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外向型产业，以中亚五国为重点深化国际合作，办好中国亚欧博览会等展会，积极开拓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不断扩大朋友圈。
1: 新疆的开放部署已经超越了地方层级，成为国家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战略性安排，以平台来引领制度性开放，以通道来重塑亚欧物流的格局，以产业呢来夯实通道经济的根基，以合作拓展互利共赢的空间，将新疆呢从这种过境走廊升级为亚欧大陆重要的枢纽，更好地服务国家的总体外交和开放的大局。
0: 在新疆“十五五”发展蓝图中，农业、开放、产业、生态、民生等目标任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层层相连、互为支撑。农业要强，背后是产业、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开放要做大，离不开产业体系与改革举措的落地。只有各方力量、各项资源聚焦共同目标，形成合力，才能产生1+1=2的倍增效应。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规划要从纸面落地到地面，靠的是实干担当，靠的是主动破局。可贵的是，新疆一如既往保持头脑清醒，不盲目摊大饼，不搞花架子，精准发力，实打实破局。这场发布会不仅是新疆迈入“十五五”的起跑令，更是给国家、给老百姓交上的一份履约誓言。 从边疆到桥头堡，从风景到引擎，新疆的狮舞五正在把想象变成现实。这条路可期也可盼。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1: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3: 刑警了，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救你。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

0: 恩的名门，我谢谢你。但是今天秦总跟咱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想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想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啊，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愿意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1: 好，行了，来，别上工作会了。吃饭，
2: 来来，动筷子，来。
3: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4: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人，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总，
1: 哎，
0: 你们来了。
1: 杨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朝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

0: 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1: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 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2: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3: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 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经济学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干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
4: 哎，
3: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
4: 嗯，
3: 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
4: 啊，
3: 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
3: 嗯，
6: 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会儿还挺年轻的。我叫你爸。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
4: 嗯，
5: 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7: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7: 那能联系到他吗？
5: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6: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8: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1: 你好，老范。
9: 哎，老范，你这
1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11: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
10: 啊，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11: 破案？
10: 对。

0: 抓凶手的。来，师傅，来。
1: 哎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2: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3: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2: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0: 抓凶手，
4: 但是还记得案子。
2: 帮不上忙了。
5: 师傅，走，我把你扛回去，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
1: 你不能这样。
0: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他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他妈妈也走了，他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阳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2: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2: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3: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4: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两个馒头就够了。
4: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两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
5: 当时没冰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6: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冰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阳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阳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阳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阳城人心惶惶，与当时我们阳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7: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0: 回家啊，
1: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2: 好。
1: 98年，
0: 哦，
1: 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日那天我值班，
0: 啊，
1: 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0: 在什么地方？
1: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
0: 过来
1: 过去。
0: 好，
1: 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3: 都出去了，
1: 快要神经了。
0: 喂，连城市公安局，
4: 小宋，东面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0: 啊，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5: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6: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
5: 的孩子，我的
6: 孩子，
0: 师傅，
6: 别哭了。
1: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儿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7: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8: 哎，
7: 好。
1: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
1: 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2: 山崖上的姑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参加我们生命都没了，再生下来还有人把我和然然都跟上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
1: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0: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他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
3: 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报案上。
4: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0: 换了，换了。哎，
4: 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5: 怎么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4: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6: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5: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4: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
3: 我们梁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7: 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8: 哦。谢谢了啊！
7: 不客气。
9: 姑娘，等一下。啊。来，把您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7: 谢谢。
9: 走了。

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

0: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1: 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做的案，对吧？
0: 是的。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
2: 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水门路吗？
2: 是。
3: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
2: 是。
3: 2单元201，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3: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敬您一杯吧。
1: 嗯，
0: 您随意，我干了。
1: 嗯嗯嗯。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吗？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宵，风霜雪衣波激流，历经苦难之且不改。

0: 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师父，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父。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2: 怎么了，师父？
1: 你到底是谁吗？
2: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1: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3: 我心里清楚，师父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4: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4: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4: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4: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4: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
0: 嗯，
4: 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4: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4: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不要把这个撕了吧！
4: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好。
4: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嘛？
2: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你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

0: 时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哦，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 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
4: 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5: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4: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广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1: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0: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5: 男人也穿高跟鞋？
0: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5: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0: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0: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0: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3: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

0: 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啊。
1: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2: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粮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3: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粮城，那真的是找不着了。
4: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5: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嗯，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4: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6: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3: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7: 领导同志，
8: 哎，
7: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9: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4: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10: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4: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检材。梁，
11: 哎，
4: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11: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4: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11: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4: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12: 行。
4: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12: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4: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啊。
13: 来来来，慢一点。
3: 好，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0: 对。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都给我整紧张了。
1: 经过新疆爆炸，

0: 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1: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2: 对，
3: 嗯，差别很大。
2: 嗯，
4: 哎，是你啊？
5: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4: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5: 对，十几年了。
4: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5: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6: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5: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7: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6: 对，
7: 好不好？
5: 好。你看，这乱糟糟的。
7: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5: 对对对，
6: 都在这里吗？

0: 找到了，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穿的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0: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1: 从这鞋底磨损来看啊，他也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
2: 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3: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2: 又是关河县？
3: 对。
2: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4: 喂，秦总，梁辰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2: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
5: 啊，李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
6: 经费省厅出。
5: 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啊，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
6: 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5: 嗯，
6: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梁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圆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啊。 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梁城的公司有过合作，啊，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圆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

0: 哎，曹老师来了，
1: 秦总。啊，
0: 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1: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嗯，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2: 行，
1: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嗯，
0: 大家的意思呢？
3: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嗯，
0: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3: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4: 曹阳给大家说说。
5: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成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6: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0: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7: 钱总，我到梁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8: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6: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8: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6: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5: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8: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3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
7: 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他。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9: 陈玉。
7: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9: 小妹，小妹。
8: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6: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8: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5: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6: 那衣服上呢？
8: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齿掉了3颗，1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

0: 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1: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2: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0: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2: 刚才朝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2: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3: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3: 手机捡了吗？
1: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啊。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3: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厂子，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4: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地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3: 行了，
0: 你们之后开始工作，
3: 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5: 多吃点啊。
6: 嗯，
5: 来来，
6: 没有。

0: 吴老师啊，
1: 哎呦，
2: 嗯，臭人，
1: 哎呦，你看看串儿，
0: 您身体怎么样啊？
1: 串儿人，哎呦，怎么样？啊，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你，
0: 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嗯，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2: 拿着，
0: 你拿着，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2: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1: 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2: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3: 哎呀，川儿，快坐，
1: 快坐。
0: 吴老师啊，嗯，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嗯，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1: 川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4: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1: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4: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4: 记得。
1: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4: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1: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嗯，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4: 一定会。
1: 啊，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啊、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啊，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才会兴旺。啊，
4: 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尹川，
1: 燕婷，
2: 简报我都看了。
1: 嗯，
2: 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燕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2: 得嘞，走吧。
1: 好。
3: 秦总，小谭和苏畅他们电话。
4: 喂，
5: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4: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6: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4: 啊。
7: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8: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4: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9: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1: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5: 哎，好的。
4: 嗯，好，
2: 提取到了是吧？
1: 有成效了。

0: 哎，回来了。嗯，回来了。啊，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1: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2: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
3: 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4: 哎呀，
3: 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4: 行。
5: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巡，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4: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6: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
2: 嗯，
1: 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0: 哎，江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3: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0: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4: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3: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0: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到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5: 哎，佳明，有事儿啊？
3: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
5: 嗯，
3: 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5: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3: 好，
5: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

0: 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1: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0: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1: 先走了。

0: 个是什么？
1: 怎么了？
2: 喂，佳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1: 比中了！
3: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哎，佳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1: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4: 是。
1: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5: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6: 比中了？
5: 对。
6: 太好了，这么快啊！
7: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8: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7: 哎，你等一下啊！
6: 领州公安局，
7: 啊，你说，
8: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7: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8: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9: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10: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8: 哦，秦总，好，好，好，我们马上布置。
9: 好，好，好，好，
6: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功，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7: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11: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10: 啊，刘林，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7: 明白了，

0: 啊？
1: 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0: 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1: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0: 来了来了，真是！
2: 警察，别动！警察，出来！起来！
0: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3: 警察，叫什么名字？
0: 李丽。
3: 靠上，
2: 走。
4: 哎，钱总，哎，刘处，哎，
2: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5: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0: 李丽，26岁，职业

0: 没有人。
1: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2: 怎么样？你坚持？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

0: 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慢一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不用客气。好了，还怎么客气？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8: 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啊？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电子手机上那就别上了。
14: 相亲的，
15: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18: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0: 男人也穿高跟鞋，
21: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2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2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5: 好。
2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6: 我来，奶奶，您喝水。
27: 哎，好，乖孩子。
2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 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强调切实提高能力本领，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组织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新疆各地水利工程建设提速，进一步完善调蓄体系。
0: 民企调研行走进乌鲁木齐上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企业如何深耕沙棘产业，激活特色经济新动能。
1: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京举办。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县市区党政政治能力本领，努力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扎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进行了深入系统讲授。
2: 陈小江指出，县市区党政政职是党在县域执政的骨干代表，是推动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陈小江强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必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把握好显功和前绩的关系，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推动15、57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稳字当头，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推进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

0: 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王林主持培训班。
1: 5月1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0件。4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噪声污染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2批次，5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5月11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
1: 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高标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加快贸易强区建设，扩大同周边国家务实合作，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聚焦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加强与国内省区市的战略对接和发展协同，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国际产业合作能力、生产要素保障能力、战略纵深支撑能力。要聚焦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在江煤外运、江电外送、西气东输、煤化工和能源产业培育壮大等领域取得突破。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加等新质生产力，要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扛牢粮食稳产保供重任，巩固棉花优势地位，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推进畜牧业振兴行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区。要聚焦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全力维护边疆稳固、边境安全、社会安定。会议审议新疆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至2035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立足一群、两带、三圈空间布局，强化产业发展对就业吸纳、人口集聚的支撑作用，聚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着力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完善水利调蓄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支撑。
1: 富蕴县莫勒达拜水库工程近日正式下闸蓄水，由建设阶段转入运行阶段。 工程2022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3.35亿元，总库容844.66万立方米，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坚固防洪的小型水库，可覆盖7万多亩耕地，保障近万名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4: 将与下游的已建的托尔洪水库、哈拉乌因水库、23公里水库形成联合调蓄，有效改善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1: 2026年自治区重点蓄建项目富康市四公河水库工程已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攻坚阶段，大坝主体填筑、大坝直板灌浆、溢洪道清基等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展施工。水库设计总库容980.2万立方米，建成后可保障多个乡镇4.6万亩农田灌溉及企业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项目充分利用地表水，可有效减少地下水开采，改善地下水环境。玉米县统筹推进巴尔鲁克山西坡蓄水调节池、哈拉布拉灌区蓄水调节池及切格尔水库等4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这些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新增库容3337万立方米，将从根本上缓解当地农业生产用水紧张问题。
5: 哈拉布拉灌区蓄水调节池工程目前蓄水深度2.7米，库容量60万立方米，正在进行调节池的收尾工作，计划5月31号完工。
6: 在我旁边的就是特变电工自主研制的800千伏主变压器，那它即将奔赴中煤伊犁热电联产项目的现场。那这台主变压器是整个发电输电环节的心脏，更是国家首台套能源示范工程的核心装备。
1: 这台变压器将助力伊犁750千伏环网电力通道建设，具有体积小、损耗低、局部放电量低、抗短路能力强、过负荷能力高的优势。依靠内部特殊线圈结构设计，它能把普通发电机22千伏低压电高效升压到800千伏高压电，输电效率较传统产品提升2%。
7: 这台800千伏主变压器负责把电厂发出的电能稳定升压，安全地接入大电网，使项目能够正常供电，参与电网调峰。
1: 大功率变压器运行时，内部多余磁场易扩散外泄，不仅会造成设备发热，还会产生电能损耗。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难题，特变电工研发团队运用新技术，将设备自身能耗降低20%。
7: 研发团队创新地运用了漏磁复合屏蔽技术，精准地管住在设备里面乱跑的这种漏磁场，减少了电量的损耗，每年呢可以减少碳排放超1万吨。
2: 作为新疆特色林果资源，沙棘被称为生物活性物质宝库。乌鲁木齐上善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持续深耕沙棘产业，让特色沙棘产品走出天山，走向全国。
8: 我现在在位于上善源的沙棘果油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抓紧赶制一批价值200万元的沙棘果油订单，而这批订单5天以后将发往江苏。今年一季度，企业整体的生产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30%，其中沙棘果油单品的产量更是实现了50%的高速增长。
1: 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离不开硬件设施升级与生产工艺创新。在企业新投用的生产车间，沙棘日处理能力达到80至100吨。
9: 我们的这些设备都是自主研发的，出油率的话比往年的话提升了30%。我们新增了一条双效浓缩设备，把沙棘果汁浓缩得更浓。
1: 从专注研发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企业逐步构建起研发、生产、转化的完整产业链。截至目前，企业在特色油脂与植物蛋白相关领域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参与修订国家标准2项。借力 AI 技术，企业刚刚研发出近红外检测仪，改变了传统检测模式需要至少1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的局面，现在仅需30秒就能快速完成检测。今年，企业还计划投产亚麻籽仁衍生产品，持续挖掘新疆特色农产品潜力。
10: 研发了这种规模化的提取和生产加工技术，把这个产品呢，在咱们新疆原产地加工，可以更好地带动当地的老百姓种植的这种积极性。
3: 立足资源禀赋，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3大核心产业集群，通过构建全产业链闭环，集聚行业领军企业，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1: 眼前是新疆华耀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打造的光电热储一体化项目，目前已进入投产前冲刺阶段。作为新疆首个光电热储与新能源循环利用协同发展的产业园区，这里将形成覆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电站运营的完整产业体系，并向储能服务、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延伸。
11: 今年的5月底，正式投

0: 投产。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太阳能中高温的这个集热管，用途从一开始的清洁供暖，到后面的工业蒸汽，再到后面的光热发电。
1: 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哈密高新区强化项目落地与技术攻关，不断填补区域产业空白。落户园区的新疆润晶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高温高压合成技术，生产的金刚石单晶产品在

0: 到新材料方向延伸。
1: 截至目前，哈密高新区共有入园企业338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0家。2025年园区营业总收入达到317.93亿元，同比增长20.6%。
2: 到2030年，园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将突破1000亿，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5个，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100家以上。
3: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是国家公路网规划中 G219 线的关键组成部分。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51.51亿元，占总投资的61.4%，建设正全速推进。正在施工的第5标段，路基土壤为湿陷性黄土，表层坚硬，内部孔隙大，遇水极易沉降。标段内还有70多处沟壑需填平，最深一处达36米，需调配路基填料320多万立方米，挖山填谷任务艰巨。
4: 通过重型强夯消除黄土湿陷性，并依托信息化系统实时监测路基沉降和位移，针对沟壑回填科学规划取料场和运输路线，分层填筑碾压。
3: 温霍公路项目2022年底开工，起于温泉县，终于霍尔果斯市，路线全长168.613公里，穿越天山北脉，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2027年贯通。
5: 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日前成功把万亩重度沙化盐碱地变成优质饲草基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治理模式。
3: 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记者看到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株高达1.4米。可就在半年前，这里还是 pH 值超9.0，土壤含盐量最高达2.4%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
6: 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黑小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3: 打破传统先改土后种植固有模式，巴楚县构建起以种试地、以地试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治理新范式。如今，这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鲜草3.5到4吨，为当地畜牧业稳定供给高蛋白优质饲草。
7: 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8: 5月10号，由中国侨联指导、新疆侨联和新疆新闻办主办的“追梦中华，大美新疆 ”2026 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在和田启动。
9: 在本次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中，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13家华文媒体人，将在为期一周的行程中，深入和田地区四县一市开展采访报道，实地感受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等多维风貌。
10: 我们从小看了书本，看到电视讲的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进北京，作为海外中华儿女，一直怀着这种心情铭记。那来了之后呢，唯一的愿望呢，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大美新疆和田的故事。
11: 最期待的就是看一看沙漠所边的工程，能够在沙漠边缘硬生生地织出一条绿色的围脖，我觉得这是给予世界的中国的沙漠治理方案，这绝对是一个人间奇迹。
9: 追梦中华大美新疆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已连续举办5期，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91位华文媒体人走进新疆，通过5000余篇条各类稿件、短视频，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向世界展现中国新疆形象。
3: 5月10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左公文化院。左公文化院由精略西域、浩气长存、左公在哈密三部分组成，以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和左宗棠收复建设新疆的史实为主线，有力印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参观者超50万人次。
12: 从那个东北吧过来的，特意到这个左公文化院，也是很敬佩。
3: 左工文化院常态化免费开放，其中浩气长存展陈厅集中展现

0: 了1840年至1884年，左宗棠主动请缨抬棺进江，率军收复新疆的历史壮举。左公在哈密展陈厅展现了左宗棠驻守哈密期间率部兴修水利、屯田储粮、兴办教育等事迹。
1: 每次讲解过程当中，我觉得最触动我的还是抬棺出征的那段历史的，以这样的壮举去守护我们的山河，保卫国家。很多游客也会被我的讲解所打动。
0: 哈密市还打造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老城粮仓及城墙历史文化公园等文化地标，把历史资源转化为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教材，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干部群众心灵深处。刚刚过去的周末，电影《万童书》开启暖心专属献映活动，不少观众陪同家人走进影院观赏这部合家欢影片。
2: 这部电影觉得制作很精良，有宏阔的历史的时代背景的叙事，也有细节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所肩负的这种使命、任务、信念，确实是很打动人心。
0: 电影《万童书》用温暖治愈的叙事底色，串联起亲情、爱情与自我成长的故事，用细腻镜头刻画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女性群像。其中，主角连小梅既是孩子的依靠、家人的港湾，也是在自身领域坚定前行的奋斗者。这种兼顾家庭与自我，在平凡生活中坚守热爱的模样，引发了许多观众共鸣。
3: 万童书老师的妻子，包括许多女性的角色，去关心关爱到身边的人，他们在自己的职业、自己的身份中能够发光发热，给我带来非常好的影响。
4: 奉献精神相当可贵的，看了以后呢很感动，只有热爱才能做到这一点。
0: 此次献映活动在乌鲁木齐多家影院排映场次，片方还准备了定制海报、纪念票根及周边礼品供观众免费领取，为观影增添仪式感。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赛事临近，各支参赛队伍抢抓赛前最后窗口期，开展高强度集训与热身对抗，全力冲刺备战。
6: 以赛代练，打磨战术。5月10号下午，沙湾市文旅中心体育场内，塔城代表队与当地足协代表队展开热身对决。队员们在实战对抗中磨合阵容，检验训练成果。
7: 提出了我们技战术的布置和之前给他们布置的任务，他们的这个默契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6: 塔城代表队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赛前全队开展了近2个月集中集训，队员体能储备、技战术配合均得到明显提升，整体竞技状态稳步向好。
8: 互相包容，互相体谅，而且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
6: 目光转向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冲刺加速、折返跑、变向突破等专项训练有序开展，队员们紧扣实战需求，苦练基本功。教练组围绕跑位衔接、传球预判、射门抉择等核心战术细节，现场拆解动作要领，讲解战术思路，精雕细琢每一个比赛环节。
7: 球队表现得很充分，状态也很好，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9: 今天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对外发布赛事整体规划、赛道设置及系列配套活动，拉力赛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0: 引擎轰鸣，梦想起航，此刻正式启幕。
11: 2026年9月3日至11日，来大海道共赴速度与激情。本届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赛事规模升级，设置国家级4组、新疆级2组赛事，同时举办冒险类摩托车 ADV 挑战赛、新疆青少年摩托车体验营，持续深化专业竞技、大众参与、国际交流理念。
12: 今年我们的赛事正式启动国际摩联的备案工作，让大海道迈向世界舞台。目前勘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赛事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行驶距离2500多公里，特殊赛段超1300公里，地形更丰富，赛段更长，挑战更硬核。
6: 这项赛事202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赛事。去年国内外21支车队齐聚哈密展开角逐，填补了我国长距离摩托越野领域的国际赛事空白。今年赛事将进一步强化安全规范专业办赛理念，为全球参赛车手、厂商团队和观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13: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3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

0: 务，安全保障方面建立了15分钟的一个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1: 地形也多元化，然后呢，赛道设计让大家这个参与感也更强，这对于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2: 自治区劳动模范、克拉玛依市融汇慰老服务中心康养服务部服务主管孙翠，十年坚守康养岗位，用心照料失能失智老人，以青春力量守护夕阳红。
3: 爷爷，你昨天晚上睡咋样呀？你刮个胡子啊！
4: 别看孙翠今年刚30出头，却已经是养老护理行业里的老师傅了。每天清晨9点，他就忙活起来。作为融汇慰老服务中心康养服务部服务主管，他不仅要负责院内最难照护的失能失智老人，还承担着全院护理员的培训任务。
5: 陈老师总告诉我们，护理工作是个温度的技术活，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更懂得去关注老人的情绪变化。
6: 其实我们老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引导他们开心，能让他配合我们做护理或者是做康复。
4: 十年来，他累计服务失能失智老人106人次，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老人眼中的孙翠更像是自家孩子。
7: 他对我的话嘛，相当的好，我把他的话当成跟我的孩子一样，主要是他的工作责任心强，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4: 在孙翠的指导下，中心培养出68名优秀护理员，其中8人在自治区市级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
6: 刚开始都实在是太辛苦了，但是当你发现这些爷爷奶奶真的把你当成依靠，甚至比儿女还亲的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任何金钱都是换不来的。
8: 下面请看简讯。
9: 新疆邮政管理局日前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6部门印发《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并开展推广活动，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绑定。随着中哈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9万人次，同比增长18%，国际客运车次3000余次，同比增长20%。为期3天的16子杯2026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锦标赛今天在沙湾市拉开帷幕。赛事设男子10个级别、女子8个级别，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行业体协的34支代表队、531名选手参加。受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到5月13号，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山区、哈密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南江盆地大部、东江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江、东江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3台镇琼湖沟，饱览自然秀美风光。

0: 晚上好，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以及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都将继续有效。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还有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山区，还有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途中这些浅蓝色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或雪，其中在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南江盆地中东部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南江盆地大部和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未来两天，北江、东江、南江大部最低气温将会下降5到8度，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浅山区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3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4级，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2级，你可以采取一般防护。乌鲁木齐大到暴雨，10到14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中雨转晴，9到18度。石河子中雨14到23度，昌吉大雨转小雨13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阴24到39度，哈密多云18到37度，塔城小雨转晴7到19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伯乐暴雨转大雨9到20度，伊宁小雨12到21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0到36度，阿克苏多云15到32度，阿图什多云17到31度，喀什多云16到31度，阿拉尔多云13到31度，和田多云18到31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顿不出社区。
1: 要好的话，及时要签。
2: 那你下次还得这个合同比新完之后还得再签一个合同啊？
0: 扫描一个二维码，如何使司法服务触手可及？
3: 我们调解站线上加线下双轨流程是一个高效闭环。
0: 线上加线下的双轨调解又藏着怎样的高效秘密？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4: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回屯市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赵斌，赵专委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2025年10月1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行了，这是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筑牢了法治根基，激发了市场活力。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对条例的部分举措进行了解读。其实在条例正式实行之前，回屯市的政法系统也对优化环境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举措。
3: 是的，这个一流的营商环境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政策这个设计上，更体现在这个基层服务的这个精度和法治保障的这个力度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奎德市法院呢精准对焦了基层治理，打造了基层员营商纠纷联动调解站，为我们商户及时解决遇到的状况。
4: 那好，接下来我们看个短片。
0: 清晨的奎屯市劲松园社区商铺陆续开始一天的营业。奎屯市作为北疆重要的交通枢纽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其火车站片区历来是人流物流与商业流的汇聚之地。劲松园社区就坐落于奎屯市火车站街道，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上千家市场主体的复合型社区。随着社区内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各类矛盾纠纷也随之显现。为此，回屯市人民法院精准施策，联合火车站街道办、社区委员会及物业公司，共同打造了劲松园营商纠纷联动调解站，通过多元共治模式，切实打通司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温度直达商户身边。
4: 将调解站直接设到社区，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那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联合多方力量，开设这样一个在商户门口的调解站呢？
3: 当初我们决定联合多方力量，在商户门口设立这个调解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这个现实考量。第一呢，是回应咱们商户的这个迫切需求。劲松园社区呢，有上千家这个市场主体。大多是呢是这个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我们在调研中呢听到这个商户说呢，经常因为几万块钱的这个纠纷呢就反复这个到法院，生意呢实在担不起。这让我们意识到呢，必须将这个法律服务呢向前延伸。第二是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基层法院呢案多人少的矛盾呢非常突出，而社区的很多纠纷呢这个往往不需要呢对簿于这个公堂，而物业呢对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了解，这样呢我们把几方的力量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基层的完整的一个治理的这个闭环。第三，我们始终认为呢，法治呢不应当仅仅体现在这个法庭上，而应该更多的去送到这个群众身边。这个调解站呢就是把这个坐堂审案呢变成了上门服务。让商户呢在步行可达的这个距离呢，能够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就像我们最近成功调解的这个租赁合同。
4: 那这个调解站是如何来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我们来看短片。
0: 在劲松园社区经营餐饮店的胡先生，因房东突然提出涨租，陷入困境。原来他刚投入积蓄完成店面装修，就面临租金上涨压力，一时难以接受。正当胡先生一筹莫展时，他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了自己遇到的问题。
5: 您这块就是有没有约定过关于这个装修或者转让这块的？
1: 没有这块，没有
5: 是吧？
1: 没有。
0: 胡先生向社区反映情况

0: 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房东进行面对面沟通。
1: 我们企业也要经营。
2: 今年这个老板也提出来了，以前嘛他也在咱们这是长租户，
1: 对
2: 啊，这么多年也都是按时的在交这些费用是吧，
1: 对
2: 对，你看咱们这一块能不能就是说给一些这个宽限期限。
3: 起初呢双方的立场都比较坚定，当然他们的诉求也都合理，那市场这边呢他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他们也有就是管理的成本，根据市场的价格的调整，比如说周边的园区他们也调整了价格，那他一并跟着调整价格，这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各有各的理。
2: 2万，那你跟房东好好商量。
0: 经过社区多次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房东同意给予一年缓冲期，新的一年租期内不涨租金，一年后可依据经营情况适当调整。
3: 当天邀请了我们那个包联法官帮助这个商户和房东重新修订了新的租赁合同。
4: 社区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了一下你们这个案子的整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就是调解的这个结果特别好，为了保证后面那一年合同的能正常履行，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事情放在纸面上面，就是你们必须得重新签一份新的合同。
0: 最终双方在法官见证下纠纷得到圆满解决。为预防后续纠纷，法官专程来到胡先生的店面，讲解了民法典中关于合同公平、责权对等的相关规定。
4: 那你下次还得这个合同履行完之后还得再签一个合同，合同的内容要把它看清楚啊。
5: 这解决很好，特别满意。
0: 一纸权责清晰的新合同让这场风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在租房的时候，尤其是在经营店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与房东约定租房的条件还有租金的调整方式，避免合同到期之后让自己陷入被动呢？
6: 第一呢，在签订合同时呢，在合同中要写明合同期限届满60到90日，这个在同等条件下呢，承租方呢享有优先去租的权利。第二呢是双向的通知义务，这个约定呢任何一方这个希望续租或者不再续租了，需在合同期限届满的90日这个前呢书面的通知对方，这个双方呢必须在合同这个期限届满60日内啊这个商定这个续租的这个条件。这个呢就为房东呢设置了这个明确的一个告知义务，这个避免了这个合同到期以后呢临时呢被告知涨价的这个窘境。
0: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在签订诸如租房、购房还有这个装修合同的时候，怎样来确保合同条款的公平性？那如果看不懂合同又该怎么办呢？
6: 这个问题切中了这个普通老百姓呢在签订重要合同时呢最核心的一个痛点。面对看不懂的合同呢，这个我们绝对不能草率的签字，这个而是要掌握以下几个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善于运用呢这个公共资源，我们身边呢有许多触手可及的这个法律力量，这个可以像竞诉员社区案例一样，优先的这个向这个社区和这个法律服务所呢这个求助，他们呢通常设有免费的这个法律咨询服务，能帮助我们呢审核合同和这个解释条款。此外呢也可以拨打12348的法律服务公共服务热线，可以及时的帮助我们进行解答。对于更复杂的合同呢，还可以亲自去呢市省级的法律援助中心的窗口进行面对面的这个咨询，这都是政府提供的这个公益服务，是保障我们权益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呢，对于涉及重大的财产，比如房产、车辆，这个最稳妥的方式呢，是聘请专业的这个人员呢，这个帮助呢审核这个合同。同时，在合同谈判的这个所有的阶段呢，务必要保留一切这个证据，如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邮件等，对方任何口头的承诺都必须呢白纸黑字呢写入合同的附加条款，并且由双方签字呢进行确认。
0: 这就是空口无凭，必须有白纸黑字哈。
6: 对，
0: 在这场纠纷当中呢，法官是在社区干部调解达成初步意向之后介入的，这应该就是咱们想起到的联动调解的模式哈。那您个人觉得为什么这种调解方式会能有效地解决矛盾纠纷呢？
6: 首先呢，这种方式呢它实现了这个社区情理与法官法理的这个优势互补， 刚才我们提到了社区工作人员，他熟悉当地的情况，善于运用呢这个邻里人情，这个日常的道理呢进行沟通。他们前期的这个调解呢，为缓和双方的这个情绪呢，找到了一个缓冲期，奠定了一个和解的这个基础。此外，法官以专业的这个法律权威，将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个缓和期的这种这个内容呢，这个用这个法律的这个语言把它那个固定下来，啊，赋予它强制执行的效力，啊，避免呢后期呢产生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纠纷。
0: 高效的调解服务不仅体现在面对面的沟通，它更体现在指尖上的便捷。一个二维码，两天时间是如何有效化解纠纷矛盾的？我们来看短片。
7: 新疆某房地产公司的李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8: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园区都在改造开发，然后因为这个商户呢在我们石岭路那一块，我们呢现在就是说要开发那一片，结果呢商户就一直因为这个各种原因不愿意搬迁，然后导致了我们就是这个建设也没办法开始。
7: 项目启动前，物流园区负责人李先生原本与商户张先生商定，让其先搬到对面的新门面过渡经营。张先生也依约支付了20,000元定金，却因工期延误导致新门面无法如期交付，双方的矛盾就此埋下。
8: 我们一直就商量的说是给人家花一块场地，然后就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过渡的场地，让他在那边去加工生产，不影响他的生意。
7: 园区开建时，双方的原租赁合同也刚好到期，二人便口头约定待搬迁至新场地后再签新约。然而工期延误后，张先生不愿迁往指定的过渡场地，仍在原址经营。
8: 那样协商的时候，人家就是场地费是一分钱不认的，也不愿意给我们交这个费用。
7: 一方要推进工程，一方坚持不搬，谁也不肯退让的僵局竟持续了整整一年，这也导致工程项目一再停滞。直到李先生偶然在社区群中看到推送的调解站的二维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传了自己的诉求，很快一套线上加线下联动的调解机制启动。
9: 你好，有什么事？我们是旧乐园社区的，我们看到你们扫码在后台预约了一个需要有一个矛盾纠纷要调解
2: 了。今天我们把咱们矛盾双方的物流园区的领导还有咱们这个张总都请到咱们社区来了，在咱们这个户籍调解站呢。
7: 二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邀请下走进调解站，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到了调解桌前。
8: 你如果说是不交这个场地费，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你实际在使用咱们的场地。
10: 那你们这样给钱的我也没办法，我现在去搞钱，好吧？
9: 那个张总，您先稍等一下，您先坐，您先。
3: 我们前期的工作不是特别顺利，这个商户态度也比较强硬，我们反复去劝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2: 我们现在跟法官电话预约联系，让法官给咱们进行一个专业调解。您看，
7: 在社区提出的协商方案也被拒绝后，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了驻站法官寻求帮助。
9: 这是咱们奎屯市人民法院的张法官，现在由张法官给咱们调解咱们商务。
11: 首先由原告你先说一下你们这边的诉求。
8: 然后我们呢上午也进行了。
7: 由于商户张先生情绪激动，法官采取了背对背调解方式，分别释法解析。
10: 我之所以没有搬迁，也算是赌一口气，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按约定来，我觉得我不应该负那么多的责任，这是我的一个诉求。
7: 在充分了解情况后，法官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向双方说明租赁合同到期后承租人应返还租赁物的法律义务，同时也对企业的违约责任做了阐释。
11: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租赁期限届满以后，承租人是应当返还租赁物的，但是考虑到本案的这个情况，咱们租赁合同其实已经到期了，而且没有续签，被告又在到期以后持续租赁了15个月，原告也没有表示异议的情况之下，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种租赁是为不定期租赁，就是说原来的 这个租赁合同还继续有效，可以参照原来的合同。
7: 经过法官对合同条款的解读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情理沟通。

0: 最终达成一致。承租公司为张先生减免6个月房租，并返还20000元定金。张先生同意在10天内搬离厂房，这起纠纷在2天内得到圆满解决。
1: 通过这一次这个纠纷的处理呢，然后也是我们借用了咱们的这个信息平台，然后我们第一是向社区的工作人员呀，及时上门的对咱们这个纠纷进行了调解，同时呢，就是邀请咱们相应的法官对咱们这个事情整个过程都做了一个调解。我特别感谢就是社区的人员跟咱们的法官。
2: 短片当中，双方曾约定先搬到马路对面的新门面过渡，张先生也支付了定金，但是因为工期延误，最终呢陷入了僵局。其实这个纠纷它是因为双方最初只有口头约定，而没有一个清晰的书面合同。
3: 是的，双方口头商定了这个过渡，但关键的内容是呢，新门面具体何时这个交付，如果延期了怎么办，口头约定呢没有明确，一旦发生了这个工期延误的这个意外呢，口头约定呢就无法说清责任，双方呢就各有各的道理，矛盾就自然产生了。第二呢，没有合同导致维权和违约呢它的界限模糊。对张先生来说呢，对方延期呢是违约，但他拒绝搬迁且不支付这个钱的行为呢，因为缺乏合同的依据成了另一种违约。所以呢，咱们在重要的这个合作中呢，口头约定呢代表意向，书面的合同呢才能确定这个规则。
2: 一个通过上门调解化解，一个通过扫码解分。那么咱们调解站是如何通过线上加线下的这种工作流程确保问题能够高效解决呢？
3: 具体来说呢，线上的环节主要是当事人呢通过这个社区微信群里的这个专属二维码呢一键提交这个纠纷信息。那么线下的环节重点实现了调解与这个化解，法官通过视频连线呢，随时呢提供这个法律支持，确保调解的这个方向正确，方案呢这个合法可行，最终呢达成这个和解后呢，线上生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调解文书，当事人呢可在线申请这个司法确认。那么这套流程的优势呢，就在于线上突破了这个空间的限制，让数据呢多跑路，这个线下发挥了人情优势，这个让调解呢有温度，二者呢这个互为补充，让普通这个纠纷呢能在3到5个这个工作日呢快速的这个化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纠纷就地解决的这个工作目标。
2: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这个调解站真的是高效便民哈。那自从这个调解站成立以来，您感觉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3: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解决纠纷的这个效率呢大幅的提升。截至目前呢，成功调解了各类商事纠纷呢75件，调解成功率呢达到70%以上，这个平均办理时长呢仅7.5天，较传统的诉讼程序呢节约时间成本呢45天。其次呢，成本呢明显降低，线上加线下的这个双轨模式呢，为商户的节约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呢近100万元，实现了不伤和气、不误经营，这个不花代价的这个解纷效果。同时呢，相关诉讼案件呢同比下降了30%。这种前置的这个解纷模式呢，不仅减轻了法院的办案力量，切实打通了司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2: 谢谢赵专委的精彩解答。金松园模式呢，用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最好的司法服务不仅在庄严的法庭之上，也可以是在市场烟火气的最深处，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和抚慰的难题里。好了，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预备，开始。
2: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6: 正面是八戒了，
7: 射门
6: 抓着了。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史前文明符号，表明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就懂得了绘画艺术。这些原始的绘画艺术痕迹为人类历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今天的良渚博物院内珍藏着一件黑陶罐，罐身上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一组神秘刻画符号，记录了一次古人捕猎老虎的经历。穿越5000年漫漫历史长河，我们仿佛身临捕虎现场，耳边响起了人们的阵阵欢呼以及猛虎的嘶吼。万物有灵，绘画发端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与审美，绘画从来都对望着我们的过去，又映照出我们的未来。早在距今6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远古先民们已经在陶器上用颜料画出鱼、鹿等各种装饰花纹。先秦殿堂庙宇中布满天地山川神灵的图像，秦汉将历史与生活印象融于一壁。魏晋南北朝，人们寄情于宗教与山水。隋唐时代，金碧山水与水墨山水各得其所。五代，花鸟画一枝独秀。宋代，绘画进入登峰造极之境。元朝，江南山水独占鳌头。明代，花鸟画不拘成法。清代，文人画与山水画并起。中国有一部辉煌灿烂的绘画史，观众却难得窥见其全貌。千百年来沧桑蝶变，中国历代绘画作品历经浩劫，不仅存世数量有限，而且流散于世界各地。历史上，中国绘画曾有过几次大规模整理收藏。今天，盛世修典正当其时。2005年，以宋画全集为起始，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搜集中国古代绘画图像资源的行动正式启动。历经17年，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联络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研究，收录了自先秦至清代共12405件绘画作品，编纂出版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煌煌巨著。迄今为止，这套大书已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德国国家图书馆等重要文化机构。大系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的可能性，让每一个对望者都能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诞生于不同时空的艺术精品，从中汲取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这部大书的体量不仅是码起来超过4层楼的高度，更是2000多年文明的厚度。

0: 术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真正看到一幅巨作的细节，大戏却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原作的可能性，让每一处细微的笔触变化都真实可感。
1: 我们的宋画全集大概收了不到1000张，但是这个不到1000张是分散在全球的100多家博物馆里的。就当时就是4000精神，就是我们真是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在做这样一个大的项目，所以当时真是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2: 随着这个书出版以后，在各界这个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好，那么后来呢，我们大戏的编撰小组呢又提出一个新的设想，就是希望呢把有史以来中国的所有的优秀的绘画作品啊，就把它集结出版。我们这个项目从2005年启动，到2022年已经17年了，17年仅仅跨越了4个5年规划，而且呢每个5年规划里面的主题都是在变化当中。按照国家出版基金的项目，这样五个阶段性项目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是146册。那么后来呢，我们再统一的向国家出版基金办汇报，我们希望呢进一步把这个项目做扎实了，做完整了。基金办也非常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从2021年呢又申报了一个补编，那么这样的整套规模就达到了226册。这个规模做出来之后呢，应该讲基本上就是涵盖了现存的有史以来我们中国的绘画在全世界各地的分布收藏的项目都已经在了。
3: 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编撰过程当中，实际上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啊，都是非常繁杂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光是采集作品，要申请授权，要取得收藏单位的同意，比如说日本那家寺院，我们从最开始的申请一直没有返回，然后就一直延续，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关系去跟他们沟通协商，那最后经过大概有4-5年的一个时间，最后同意拍摄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明了，就是我们光是一个书面的沟通或者是书面的申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是要书面的、口头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同步来做这个事情。
0: 巨著已成，开卷呈现，为了让更多的人得以对望这千年巨绘，2022年3月，浙江美术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先秦、汉唐、宋原画特展》盛大开幕，引来观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西湖之畔。近1万平米空间，是历年来浙江美术馆举办过体量最大、使用展厅最多的同展期同一主题展。数千根五彩丝线做成的巨型装置，千年回响，横亘中庭，牵系出国内外所有支持过大戏拍摄的博物馆，以此向参与的文博机构致敬。大厅正中，放大版的《千里江山图》长卷就平铺在我们眼前，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在出版社的工作流程上，这幅画的出版却要拆分成拍摄、电分、拼图、云图、排版、调色、校色、打样、印刷、装订等10余道繁杂的工序。2009年，为了宋画全集的出版，故宫博物院重新打开了封存17年的《千里江山图》，拍摄团队用了1周时间，以最高技术标准完成拍摄工作。以此为例，就能感知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浙江4000精神。200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艺林接到了拍摄绘画大戏的任务， 随后跟团队远赴世界各地拍摄。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到如今的中年人，拍摄大戏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开卷有益，开卷不易，孤化的每一次打开即意味着损耗。这些文物级别的藏用两难，更凸显张艺林工作的特殊性。
4: 这么多年留下来的一个文物，从文物安全上面要很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因为毕竟像宋画来讲近1000年了，有些画整个就是黑乎乎的，其实你推远看根本看不到它画面里面一些细节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在处理曝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要有一些经验上面的植入。拍摄条件其实是我们遇到的困难条件之一，有好多博物馆其实说实话是没有拍摄条件的，我们在保证文物安全的情况下面还是会找出一个房间或者给他搭一个拍摄的条件出来，尽量保证文物的安全嘛。整个日本地区的拍摄那我全部跑过一遍，包括新疆什么都去了，只要是有这些藏品的地方我们反反复复去过很多次了。最多的一天拍过的底片数量是200多张。
5: 对印刷的要求是定位在50年，别人是追不上我们的印刷标准的。宋画是用那个条平网10mm的印刷，那个精度是非常高的。这个纸张是我们自己专门为大戏生产的。之前传统印刷都是混合网来印刷的，那个精度基本上都是150或者175线，已经是最高了。我们现在印的都是280线，还有那个条平网，应该是10mm的条平网，应该是在600线以上，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精度高嘛，它很容易看见啊，这里红一块、绿一块或者紫一块，它很容易很明显。稿件的啊，判断它的涂的匀不匀啊，在我们这边制版的条涂方面就提前就已经判断好了，因为数码打样打出来，我们会自己会看这个匀不匀啊，会不会有一块一块的颜色。如果到印刷厂再返回来，那就是耽误时间。
6: 编纂组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各项信息的整合，相当于作者方，提供文稿、组稿、撰稿、统稿的一些工作。对我来说的话，它的难度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它的体量非常的大。目前我们出了200多册的书，我虽然只是其中一卷的责任编辑，因为它是一套整体，我也需要去了解其他不同卷册，我没有统一的这个编纂的出版的标准，我其实是要去兼顾其他的卷册的，或协调沟通其他卷册的内容，因为我们想呈现一个体力比较完备统一的作品给大家。这本书15年来，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之前的老师也经手过，经过多次的尝试，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这个排版方式啊，然后校对规则啊，和一些就是文献的积累了。等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工作的嘛，他们的这些之前的这些惯例我们都是保留的，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0: 大戏是对中国古代绘画的数字化采集和呈现，是史无前例的。大戏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藏用两难的困境。除了纸面的阅读，大戏团队还策划了多场巡展，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到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从嘉兴文化艺术中心到杭州国家版本馆，再到北京，让绘画从纸面的图像空间进入计算机的虚拟空间，再进入到展览真实空间之中。每一次观众与展览的对望与互动。

0: 走过千余幅历代名画，也走过灿若星河的中国绘画史，见证着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绘画艺术。
1: 当时其实从策展初期概念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本能够缓缓打开的，供大家慢慢阅读的一本巨作。同时呢，它也是一幅长卷，然后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是漫游在其中的。我们整个动线其实有3公里左右，要让观众就是要走到脚软，这个就是我们说提的所谓的就是征程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艰辛的旅程，又象征着我们做了17年大戏项目的这个旅程。
0: 没有一个博物馆可以一次看到1500张画的原作，只有通过现代手段才可能实现。数字化是这项传世工程最重要的价值。
2: 我们这代人要负起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古人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我们了，我们如何把它传承下去，我们要对未来人一种使命感。因此呢，我们这个展览还富有这种使命感。
0: 为了让展览兼具传统和时代特性，展览团队煞费苦心。
3: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我们与其他中国传统绘画展览不同的点在哪里。我们是把长卷都放在了展柜里面，我们尽量的去做到完全打开，因为像其他真迹的话，它可能只会开一段，或者是再长也不会做到完全打开这样子。我们选择的字体的原型其实是龙门20屏，它是魏碑的一种，作为当时宋代的一个碑帖，它能够体现出那种浑厚的大气的，就是有我们中华文化这种气韵深厚的一种字体。然后二级标题的话，我们用的是宋刻本字，让人从字体就能够感觉到我是一个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展览。
0: 对望千年，画中人是历史，我亦要成为画中人。与古为友，年轻人把古画玩出了许多新意。
4: 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使用了非常多的创新的这种媒体的宣传的手段，也是希望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到我们的大戏展览当中。那么我们在传统的这个纸质媒体、电视媒体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使用了非常多的新媒体的手段。
5: 个人更加喜欢，因为它更加的有远意啊，就是远。
4: 那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学者，通过直播的形式对大戏进行了一个现场的直播导览。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次直播导览非常的成功。那么当天的这个点击量，在全网的点击量呢，就超过了4000万。大家不光在展览中可以看到这样高清的打印稿，也可以看到我们用数字化的方式将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数字化的转换。比如说我们用这种影像的方式对一些作品进行了一个形式分析。就是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用 AR 和 VR 等等技术将我们的传统绘画活起来了。比如说在我们的 AR 展厅，那么是呈现的是听琴图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的观众戴上 AR 眼镜之后，就可以走入到当时宋徽宗听琴图的场景当中，进行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对话。这种方式呢，在之前没有数字化的这种技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0: 2022年6月，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嘉兴特展再启幕。大戏展览一路办到红船起航地嘉兴，有其特殊意义。嘉兴

0: 正在打造古城文化复兴计划，此次特展正是整个计划的第一个环节。大戏中还有一批特殊的展品，3000多幅有关佛教中国画的作品，它们生动体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相通与相融。大戏中整理收录了佛教主题及元素的绘画3000余件，覆盖了从初唐到清末的各个时期，形象直观地展现了佛教中国画的脉络与进程。不只有画意与山水的对望，还有数字技术与石窟的对望。绘画大戏是17年来全世界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数字资源汇编的成果，复制窟则是20年中国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成果。专家们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等比例复制中国四大石窟代表性龛像。西湖之侧的灵隐飞来峰佛像惟妙惟肖地出现在展览当中，全都有赖于浙江大学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让飞来峰再次从西湖边飞来至展厅当中。
1: 其实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让不同类别的文物和不同地域的文物，就是超越时空，彼此看见，彼此照见。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就是因为在整个策展的过程中，在历代绘画大戏的展览当中，设置一个地面以上的文化遗产这么一个专题，能够在当代用最先进的科技来保护文物的一种可能性。这个保护文物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对文物的本体实施保护工程啊之类的，而是对文物的信息进行保护。但是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更好的技术，像数字化一样，它能够保存文物的全息的信息。这个全息信息在我的概念里面呢，就是2点，一个是它的形，一个是它的色。所谓的形，就是它所在的环境，它自己是什么。色呢是什么？色就是它自身的微观的所带的材料、质感、颜色，诸如此类。那么计算机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0: 数字化复原、数字化共享是这场大展最大的亮点。
2: 目前呢，我们做的工作等于是为我们的未来留下一份今天的档案，那后人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记录的数据，还能知道说这些文物曾经是什么样子。
0: 数字化让不同文物得以盛世重现，这些千古不可移动的文物通过高科技走到了一起，一展中国绘画与石窟艺术的魅力。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色也可见一斑。知道往往也是自心知道。2022年8月，新落成的杭州国家版本馆中，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重磅亮相。而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园中那座原生态的山丘竟与展馆中一幅宋画的意境极其相似。这种特别的宋韵画意来自于著名设计师王树的匠心，他为了眼前这座小山，每天都要与之对望，并与自己心中那幅画加以对照。 对望千年的未来价值，还在于打开眼界，去发现未知的世界。以艺术加科技为理念，以数字化共享为宗旨，通过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态捕捉等科技手段，赋予传世古画新的艺术生命。一次快门，一次印刷，一场展览，都不过转瞬而已。可正是这电光火闪的瞬间永恒，成为我们和绘画唯一的桥梁，缩短了古画和世人的距离。以宋画全集为巅峰代表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浙江大学团队为代表的具备弘毅之风的江南士人，一群人，一套书，一段传承，隐含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浪漫豪情，也身怀着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勇猛精进。大戏已成，便利山河美好相见，让更多的人对望此书，对望千年，对望时空，对望未来。每个人找到了心中的诗画，就见到了自己的天地。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完善水利调蓄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支撑。
1: 富蕴县莫勒达拜水库工程近日正式下闸蓄水，由建设阶段转入运行阶段。工程2022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3.35亿元，总库容844.66万立方米，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坚固防洪的小型水库，可覆盖7万多亩耕地，保障近万名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2: 将与下游的已建的土尔洪水库、哈拉乌因水库23公里水库形成联合调蓄，有效改善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1: 2026年，自治区重点蓄建项目富康市四公河水库工程已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攻坚阶段，大坝主体填筑、大坝直板灌浆、溢洪道清基等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展施工。水库设计总库容980.2万立方米，建成后可保障多个乡镇4.6万亩农田灌溉及企业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项目充分利用地表水，可有效减少地下水开采，改善地下水环境。玉米县统筹推进巴尔鲁克山西坡蓄水调节池、哈拉布拉灌区蓄水调节池及切格尔水库等4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这些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新增库容3337万立方米，将从根本上缓解当地农业生产用水紧张问题。
3: 哈拉布拉灌区蓄水调节池工程目前蓄水深度2.7米，库容量60万立方米，正在进行调节池的收尾工作，计划5月31号完工。
4: 在我旁边的就是特变电工自主研制的800千伏主变压器，那它即将奔赴中煤伊犁热电联产项目的现场。那这台主变压器是整个发电输电环节的心脏，更是国家首台套能源示范工程的核心装备。
1: 这台变压器将助力伊犁750千伏环网电力通道建设，具有体积小、损耗低、局部放电量低、抗短路能力强、过负荷能力高的优势。依靠内部特殊线圈结构设计，它能把普通发电机22千伏低压电高效升压到800千伏高压电，输电效率较传统产品提升2%。
5: 这台800千伏主变压器负责把电厂发出的电能稳定升压，安全地接入大电网，使项目能够正常供电，参与电网调峰。
1: 大功率变压器运行时，内部多余磁场易扩散外泄，不仅会造成设备发热，还会产生电能损耗。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难题，特变电工研发团队运用新技术，将设备自身能耗降低20%。
5: 研发团队创新地运用了漏磁复合屏蔽技术，精准地管住在设备里面乱跑的这种漏磁场，减少了电量的损耗，每年呢可以减少碳排放超1万吨。
0: 作为新疆特色林果资源，沙棘被称为生物活性物质宝库。乌鲁木齐上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持续深耕沙棘产业，让特色沙棘产品走出天山，走向全国。
6: 我现在在位于上善园的沙棘果油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抓紧赶制一批价值200万元的沙棘果油订单，而这批订单5天以后将发往江苏。今年1季度，企业整体的生产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30%，其中沙棘果油单品的产量更是实现了50%的高速增长。
1: 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离不开硬件设施升级与生产工艺创新。在企业新投用的生产车间，沙棘日处理能力达到80至100吨。
7: 我们的这些设备都是自主研发的，出油率的话比往年的话提升了30%。我们新增了一条双效浓缩设备，把沙棘果汁浓缩得更浓。
1: 从专注研发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企业逐步构建起研发、生产、转化的完整产业链。截至目前，企业在特色油脂与植物蛋白相关领域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参与修订国家标准2项。借力 AI 技术，企业刚刚研发出近红外检测仪，改变了传统检测模式需要至少1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的局面，现在仅需30秒就能快速完成检测。今年，企业还计划投产亚麻籽仁衍生产品，持续挖掘新疆特色农产品潜力。
8: 研发了这种规模化的提取和生产加工技术，把这个产品呢，在咱们新疆原产地加工，可以更好地带动当地的老百姓种植的这种积极性。
1: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是国家公路网规划中 G219 线的关键组成部分。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51.51亿元，占总投资的61.4%，建设正全速推进。正在施工的第五标段，路基土壤为湿陷性黄土，表层坚硬，内部孔隙大，遇水极易沉降。标段内还有70多处沟壑需填平，最深一处达36米，需调配路基填料320多万立方米，挖山填谷任务艰巨。
9: 通过重型钳夯消除黄土湿陷性，并

0: 依托信息化系统实时监测路基沉降和位移，针对沟壑回潜科学规划取料场和运输路线，分层填筑碾压。
1: 温霍公路项目2022年底开工，起于温泉县，终于霍尔果斯市，路线全长168.613公里，穿越天山北脉，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2027年贯通。
2: 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日前成功把万亩重度沙化盐碱地变成优质饲草基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治理模式。
1: 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记者看到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株高达1.4米。可就在半年前，这里还是 pH 值超9.0，土壤含盐量最高达2.4%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
3: 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黑小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1: 打破传统先改土后种植固有模式，巴楚县构建起以种试地、以地试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治理新范式。如今，这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鲜草3.5到4吨，为当地畜牧业稳定供给高蛋白优质饲草。
4: 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2: 5月10号，由中国侨联指导、新疆侨联和新疆新闻办主办的“追梦中华，大美新疆”2026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在和田启动。
5: 在本次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中，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13家华文媒体人，将在为期一周的行程中，深入和田地区4县一市开展采访报道，实地感受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等多维风貌。
6: 我们从小看了书本，看到电视讲的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进北京，作为海外中华儿女，一直怀着这种心情铭记。那来了之后呢，唯一的愿望呢，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大美新疆和田的故事。
7: 最期待的就是看一看沙漠所边的工程，能够在沙漠边缘硬生生地织出一条绿色的围脖，我觉得这是给予世界的中国的沙漠治理方案，这绝对是一个人间奇迹。
5: 追梦中华大美新疆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已连续举办5期，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91位华文媒体人走进新疆，通过5000余篇条各类稿件、短视频，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向世界展现中国新疆形象。
1: 刚刚过去的周末，电影《万童书》开启暖心专属献映活动，不少观众陪同家人走进影院观赏这部合家欢影片。
8: 这部电影觉得制作很精良，有宏阔的历史的时代背景的叙事，也有细节，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所肩负的这种使命、任务、信念，确实是很打动人心。
1: 电影《万童书》用温暖治愈的叙事底色，串联起亲情、爱情与自我成长的故事，用细腻镜头刻画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女性群像。其中，主角连小梅既是孩子的依靠、家人的港湾，也是在自身领域坚定前行的奋斗者。这种兼顾家庭与自我，在平凡生活中坚守热爱的模样，引发了许多观众共鸣。
9: 万童书老师的妻子，包括许多女性的角色，去关心关爱到身边的人，他们在自己的职业、自己的身份中能够发光发热，给我带来非常好的影响。
10: 奉献精神相当可贵的，看了以后呢很感动，只有热爱才能做到这一点。
1: 此次献映活动在乌鲁木齐多家影院排映场次，片方还准备了定制海报、纪念票根及周边礼品供观众免费领取，为观影增添仪式感。
2: 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赛事临近，各支参赛队伍抢抓赛前最后窗口期，开展高强度集训与热身对抗，全力冲刺备战。
5: 以赛代练，打磨战术。5月10号下午，沙湾市文旅中心体育场内，塔城代表队与当地足协代表队展开热身对决。队员们在实战对抗中磨合阵容，检验训练成果。
11: 提出了我们技战术的布置和之前给他们布置的任务，他们的这个默契

0: 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1: 塔城代表队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赛前全队开展了近两个月集中集训，队员体能储备、技战术配合均得到明显提升，整体竞技状态稳步向好。
2: 互相包容，互相体谅，而且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
1: 目光转向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冲刺加速、折返跑、变向突破等专项训练有序开展，队员们紧扣实战需求，苦练基本功。教练组围绕跑位衔接、传球预判、射门抉择等核心战术细节，现场拆解动作要领，讲解战术思路，精雕细琢每一个比赛环节。
0: 球队备战的很充分，状态也很好，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1: 5月10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州代表队召开医疗急救反兴奋剂培训班暨赛风赛季宣传教育大会。在医疗急救环节，8州人民医院急诊科专家现场授课，重点讲解心肺复苏规范操作、常见运动损伤应急处置以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通过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实操指导的三维模式，强化赛场应急能力。
3: 足球运动对抗性比较强，然后呢，突发的这个风险、心跳骤停啊，包括运动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啊比较多。黄金的救治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普及这个急救的知识，就是希望在赛场的每一位这个教练员呀、运动员都能够学会这个急救，会自救，而且呢敢施救。
1: 反兴奋剂培训主要围绕纯洁体育、公平竞赛核心理念，讲解违禁清单和防范要点，引导树立正确参赛观。会上，江超联赛8州分赛区组委会还宣读了赛风赛季管理相关规定，要求全体人员尊重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裁判。
4: 赛场上我一定会遵守赛场纪律，在同伴遇到安全问题时第一时间进行抢救。
5: 今天，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对外发布赛事整体规划、赛道设置及系列配套活动，拉力赛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6: 引擎轰鸣，梦想起航，此刻正式启幕。
7: 2026年9月3日至11日，来大海道共赴速度与激情。本届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赛事规模升级，设置国家级4组、新疆级2组赛事，同时举办冒险类摩托车 ADV 挑战赛、新疆青少年摩托车体验营，持续深化专业竞技、大众参与、国际交流理念。
8: 今年我们的赛事正式启动国际摩联的备案工作，让大海道迈向世界舞台。目前勘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赛事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行驶距离2500多公里，特殊赛段超1300公里，地形更丰富，赛段更长，挑战更硬核。
1: 这项赛事202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赛事。去年国内外21支车队齐聚哈密展开角逐，填补了我国长距离摩托越野领域的国际赛事空白。今年赛事将进一步强化安全规范专业办赛理念，为全球参赛车手、厂商团队和观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9: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3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建立了15分钟的一个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10: 地形也多元化，然后呢，赛道设计让大家这个参与感也更强。这对于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1: 今天上午，16子杯2026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锦标赛在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开赛，这是本年度全国青年中国式摔跤最高规格的赛事，也是该项国家级赛事首次落地新疆。来自全国34支代表队的531名运动员参加角逐，比赛为期3天，共设男子10个级别、女子8个级别，采用单败淘汰制。
11: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第一场赢了后感觉非常轻松，希望后面比赛一切顺利。
12: 第一次来新疆，这边不管是吃的玩的都很多。新疆队摔跤手的特点就是劲儿大，技术的非常好，这也让我知道我哪里不足，取长补短。
1: 中国式摔跤在新疆群众基础深厚，与维吾尔族切里西等民族式摔跤技法相通。本次比赛，新疆派出4支队伍参赛，规模创历年之最。
13: 2023年开始，我们的成绩开始往上提了。每一年青年赛最少拿4个金牌的，今年我们的目标也是拿上5块。
5: 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新疆多地迎来2次降水大风天气过程，气温明显下降。
1: 今天白天到13号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东疆最低气温下降8至10摄氏度，南疆大部下降5至8摄氏度。阿勒泰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浅山区将出现不同程度霜冻。
14: 至13日，新疆将迎来一次降水、风沙、降温的综合性天气。预计在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区及两侧、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水量达25到80毫米。全疆大部先后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南疆盆地和天山北坡、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1: 13号夜间到16号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阵风10至11级。
14: 乌鲁木齐市城区在11日白天至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西北风5到6级。12日白天到夜间大到暴雨，西北风5到6级。14日早晨最低气温降至6摄氏度左右。
1: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需重点防范暴雨、降温、风沙、局地强对流、山洪和地质灾害对旅游、交通、农牧业、城市运行的不利影响。受天气影响，新疆多个景区临时闭园。根据景区发布的公告，天山天池景区于5月11号10点施行临时闭园管理。具体开园时间，关注景区公众号最新消息。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乌鲁木齐南山牧场西白杨沟景区、乌鲁木齐木须台生态公园、伊宁县托呼拉苏景区、额敏县野果林景区于5月11号至12号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针对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新疆铁路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对受影响的兰新铁路、南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降速停运等预防性措施，主动规避风险，确保恶劣天气下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乌鲁木齐、库尔勒、哈密等主要车站依托天山雪莲服务台做好旅客问询解答，增设人工窗口，为旅客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在车站电子大屏滚动发布受影响车次信息。
15: 受天气影响，部分疆内旅客列车停运，乌鲁木齐南站动态延长营业时间，安排专人引导解答旅客问询，方便旅客进站候车办理相关业务。此外，各车站还积极协调属地交通部门调配出租车、公交车等运力，做好旅客接驳服务。
1: 铁路部门加强南北疆重点铁路区段防洪预警值班和巡检工作，组织人员对铁路桥涵隧道、路基边坡以及供电设备等重点部位提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对大风区段线路两侧漂浮物及时清理，防止接触网挂异物影响运输安全。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

0: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

0: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

0: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 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法官主动上门，矛盾不出社区。
1: 要好的话，及时道歉。
2: 那你下次还得这个合同没签完之后，还得再签一个合同。
0: 扫描一个二维码，如何使司法服务触手可及？
3: 我们调解站线上加线下双轨流程是一个高效闭环。
0: 线上加线下的双轨调解又藏着怎样的高效秘密？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4: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

0: 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回屯市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赵斌。赵专委，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2025年10月1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行了，这是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筑牢了法治根基，激发了市场活力。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对条例的部分举措进行了解读。其实在条例正式实行之前，回屯市的政法系统也对优化环境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举措。
1: 是的，这个一流的营商环境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政策这个设计上，更体现在这个基层服务的这个精度和法治保障的这个力度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奎屯市法院呢精准对焦了基层治理，打造了基层员营商纠纷联动调解站，为我们商户及时解决遇到的状况。
0: 那好，接下来我们看个短片。
2: 交通枢纽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其火车站片区历来是人流物流与商业流的汇聚之地。劲松园社区就坐落于奎屯市火车站街道，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上千家市场主体的复合型社区。火车站街道办、社区委员会及物业公司共同打造了劲松园营商纠纷联动调解站，通过多元共治模式，切实打通司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温度直达商户身边。
0: 将调解站直接设到社区，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那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联合多方力量，开设这样一个在商户门口的调解站呢？
1: 当初我们决定联合多方力量，在商户门口设立这个调解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这个现实考量。第一呢，是回应咱们商户的这个迫切需求。劲松园社区呢，有上千家这个市场主体，大多是呢是这个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我们在调研中呢，听到这个商户说呢，经常因为几万块钱的这个纠纷呢，就反复这个到法院。生意呢实在担不起，这让我们意识到呢，必须将这个法律服务呢向前延伸。第二是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基层法院呢案多人少的矛盾呢非常突出，而社区的很多纠纷呢，这个往往不需要呢对簿于这个公堂，而物业呢对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了解。这样呢，我们把几方的力量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基层的完整的一个治理的这个闭环。第三，最近成功调解的这个租赁合同。
0: 那这个调解站是如何来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我们来看短片。
2: 在正当胡先生一筹莫展时，他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了自己遇到的问题。
3: 您这块就是有没有约定过关于这个装修或者转让这块的？
4: 没有这块，没有，
3: 没有是吧？
4: 没有。
2: 胡先生向社区反映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房东进行面对面沟通。
5: 我们企业也要经营。
6: 今年这个老板也提出来了，以前嘛他也在咱们这是长租户，
5: 对
6: 啊，这么多年也都是按时的在交这些费用是吧？
4: 对，
6: 对，你看咱们这一块能不能

0: 了解了，就是调解的这个结果特别好，为了保证后面那一年合同的能正常履行，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事情放在纸面上面，就是你们必须得重新签一份新的合同。
1: 最终双方在法官见证下纠纷得到圆满解决。为预防后续纠纷，法官专程来到胡先生的店面，讲解了民法典中关于合同公平、责权对等的相关规定。
0: 那你下次还得这个合同履行完之后，还得再签一个合同，合同的内容要把它看清楚啊。
2: 这解决很好，特别满意。
1: 一纸权责清晰的，还有租金的调整方式，避免合同到期之后让自己陷入被动呢？
3: 第一呢，在签订合同时呢，在合同中要写明合同期间届满60到90日，这个在同等条件下呢，承租方呢享有优先续租的权利。第二呢，是双向的通知义务，这个约定呢，任何必须在合同这个期间届满60日内啊，这个商定这个续租的这个条件，这个呢就为房东呢设置了这个明确的一个告知义务，这个避免了这个合同到期以后呢临时呢被告知涨价的这个窘境。
1: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在签订诸如租房、购房还有这个装修合同的时候，怎样来确保合同条款的公平性？那如果看不懂合同又该怎么办呢？
3: 这个问题切中了这个普通老百姓呢在签订重要合同时呢最核心的一个痛点。面对看不懂的合同呢，这个我们绝对不能草率的签字，这个而是要掌握以下几个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善于运用呢这个公共资源，我们身边呢有许多触手可及的这个法律力量，这个可以像竞诉员社区案例一样，优先的这个向这个社区和这个法律服务所呢这个求助，他们呢通常设有免费的这个法律咨询服务，能帮助我们呢审核合同和这个解释条款。此外呢，也可以拨打12348的法律服务公共服务热线，可以及时的帮助我们进行解答。对于更复杂的合同呢，还可以亲自去呢市、省级的法律援助中心的窗口进行面对面的这个咨询，这都是政府提供的这个公益服务，是保障我们权益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呢，对于涉及重大的财产，比如房产、车辆，这个最稳妥的方式呢，是聘请专业的这个人员呢，这个帮助呢审核这个合同。同时，在合同谈判的这个所有的阶段呢，务必要保留一切这个证据，如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邮件等，对方任何口头的承诺都必须呢白纸黑字呢写入合同的附加条款，并且由双方签字呢进行确认。
1: 这就是空口无凭，必须有白纸黑字哈。
3: 对，
1: 在这场纠纷当中呢，法官是在社区干部调解达成初步意向之后介入的，这应该就是咱们想起到的联动调解的模式哈。那您个人觉得为什么这种调解方式会能有效地解决矛盾纠纷呢？
3: 首先呢，这种方式呢，它实现了这个社区情理与法官法理的这个优势互补。刚才我们提到了社区工作人员，他熟悉当地的情况，善于运用呢这个邻里人情，这个日常的道理呢进行沟通。他们前期的这个调解呢，为缓和双方的这个情绪呢，找到了一个缓冲期，奠定了一个和解的这个基础。此外，法官以专业的这个法律权威，将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个缓和期的这种这个内容呢，这个用这个法律的这个语言把它那个固定下来，赋予它强制执行的效力，避免呢后期呢产生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纠纷。
1: 高效的调解服务不仅体现在面对面的沟通，它更体现在指尖上的便捷。一个二维码，2天时间是如何有效化解纠纷矛盾的？我们来看短片。
4: 新疆某房地产公司的李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5: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园区都在改造开发，然后因为这个商户呢在我们市岭路那一块，我们呢现在就是说要开发那一片，结果呢商户就一直因为这个各种原因不愿意搬迁，然后导致了我们就是这个建设也没办法开始。
4: 项目启动前，物流园区负责人李先生原本与商户张先生商定，让其先搬到对面的新门面过渡经营。张先生也依约支付了2万元定金，却因工期延误导致新门面无法如

0: 期交付，双方的矛盾就此埋下。
1: 我们一直就商量的说是给人家花一块场地，然后就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过渡的场地，让他在那边去加工生产，不影响他的生意。
0: 园区开建时，双方的原租赁合同也刚好到期，二人便口头约定待搬迁至新场地后再签新约。然而工期延误后，张先生不愿迁往指定的过渡场地，仍在原址经营。
1: 那协商的时候，人家就是场地费是一分钱不认的，也不愿意给我们交这个费用。
0: 一方要推进工程，一方坚持不搬，谁也不肯退让的僵局竟持续了整整一年，这也导致工程项目一再停滞。直到李先生偶然在社区群中看到推送的调解站的二维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传了自己的诉求。很快，一套线上加线下联动的调解机制启动。
2: 你好，什么事儿？我们是旧乐园社区的，我们看到你们扫码在后台预约了一个需要有一个矛盾纠纷要调解了。
3: 今天我们把咱们矛盾双方的旧乐园区的领导还有咱们这个张总都请到咱们社区来了，在咱们这个户籍调解站呢。
0: 二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邀请下走进调解站，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到了调解桌前。
1: 你如果说是不交这个场地费，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你实际在使用咱们的场地。
4: 那你们这样给钱的我也没办法，我现在需要钱，好吧？
2: 那个张总，您先稍等一下，您先坐。
5: 我们前期的工作不是特别顺利，这个商户态度也比较强硬，我们反复去劝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2: 我们现在跟法官电话预约联系，让法官给咱们进行一个专业调解。你看，
0: 在社区提出的协商方案也被拒绝后，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了驻站法官寻求帮助。
2: 这是咱们奎屯市人民法院的张法官，现在由张法官给咱们调解咱们商户。
6: 首先由原告你先说一下你们这边的诉求。
1: 然后我们呢上午也进行了。
0: 由于商户张先生情绪激动，法官采取了背对背调解方式，分别释法解析。
4: 我之所以没有搬迁也算是赌一口气，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按约定来，我觉得我不应该负那么多的责任，这是我的一个诉求。
0: 在充分了解情况后，法官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向双方说明租赁合同到期后承租人应返还租赁物的法律义务，同时也对企业的违约责任做了阐释。
6: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租赁期限届满以后，承租人是应当返还租赁物的，但是考虑到本案的这个情况，咱们租赁合同其实已经到期了，而且没有续签，被告又在到期以后持续租赁了15个月，原告也没有表示异议的情况之下，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种租赁视为不定期租赁，就是说，原来的这个租赁合同还继续有效，可以参照原来的合同。
0: 经过法官对合同条款的解读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情理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承租公司为张先生减免6个月房租，并返还20000元垫金。张先生同意在10天内搬离厂房，这起纠纷在2天内得到圆满解决。
1: 通过这一次这个纠纷的处理呢，然后也是我们借用了咱们的这个信息平台，然后我们第一时间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及时上门的对咱们这个纠纷进行了调解，同时呢就是邀请咱们相应的法官对咱们这个事情整个过程都做了一个调解。我特别感谢就是社区的人员跟咱们的法官。
7: 短片当中，双方曾约定先搬到马路对面的西门面过渡，张先生也支付了定金，但是因为工期延误，最终呢陷入了僵局。其实这个纠纷它是因为双方最初只有口头约定，而没有一个清晰的书面合同。
8: 是的，双方口头商定了这个过渡，但关键的内容是呢，西门面具体何时这个交付，如果延期了怎么办，口头约定呢没有明确，一旦发生了这个工期延误的这个意外呢，口头约定呢就无法说清责任，双方呢就各有各的道理，矛盾就自然产生了。第二呢，没有合同导致维权和违约呢它的界限模糊，对张先生来说呢，对方延期呢是违约，但他拒绝搬迁且不支付这个钱的行为呢，因为缺乏合同的依据成了另一种违约，所以呢咱们在

0: 重要的这个合作中呢，口头约定呢代表意向，书面的合同呢才能确定这个规则。
1: 一个通过上门调解化解，一个通过扫码解分。那么咱们调解站是如何通过线上加线下的这种工作流程确保问题能够高效解决呢？
0: 具体来说呢，线上的环节主要是当事人呢通过这个社区微信群里的这个专属二维码呢一键提交这个纠纷信息。那么线下的环节重点实现了调解与这个化解，法官通过视频连线呢，随时呢提供这个法律支持，确保调解的这个方向正确，方案呢这个合法可行，最终呢达成这个和解后呢，线上生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调解文书，当事人呢可在线申请这个司法确认。那么这套流程的优势呢，就在于线上突破了这个空间的限制，让数据呢多跑路，这个线下发挥了人情优势，这个让调解呢有温度，二者呢这个互为补充，让普通这个纠纷呢能在3到5个这个工作日呢快速的这个化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纠纷就地解决的这个工作目标。
1: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这个调解站真的是高效便民哈。那自从这个调解站成立以来，您感觉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0: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解决纠纷的这个效率呢大幅的提升。截至目前呢，成功调解了各类商事纠纷呢75件，调解成功率呢达到70%以上，这个平均办理时长呢仅7.5天，较传统的诉讼程序呢节约时间成本呢45天。其次呢，成本呢明显降低，线上加线下的这个双轨模式呢，为商户的节约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呢近100万元，实现了不伤和气、不误经营，这个不花代价的这个解分效果。同时呢，相关诉讼案件呢同比下降了30%。这种前置的这个解分模式呢，不仅减轻了法院的办案力量，切实打通了司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1: 谢谢赵专委的精彩解答。接松原模式呢，用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最好的司法服务不仅在庄严的法庭之上，也可以是在市场烟火气的最深处，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和抚慰的难题里。好了，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呢？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国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史前文明符号，表明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就懂得了绘画艺术。这些原始的绘画艺术痕迹，为人类历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今天的良渚博物院内，珍藏着一件黑陶罐，罐身上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一组神秘刻画符号，记录了一次古人捕猎老虎的经历。穿越5000年漫漫历史长河，我们仿佛身临捕虎现场，耳边响起了人们的阵阵欢呼以及猛虎的嘶吼。万物有灵，绘画发端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与审美，绘画从来都对望着我们的过去，又映照出我们的未来。早在距今6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远古先民们已经在陶器上用颜料画出鱼、鹿等各种装饰花纹。先秦殿堂庙宇中布满天地山川神灵的图像，秦汉将历史与生活印象融于一壁。魏晋南北朝，人们寄情于宗教与山水。隋唐时代，金碧山水与水墨山水各得其所。五代，花鸟画一枝独秀。宋代，绘画进入登峰造极之境。元朝，江南山水独占鳌头。明代，花鸟画不拘成法。清代，文人画与山水画并起。中国有一部辉煌灿烂的绘画史，观众却难得窥见其全貌。千百年来沧桑蝶变，中国历代绘画作品历经浩劫，不仅存世数量有限，而且流散于世界各地。历史上，中国绘画曾有过几次大规模整理收藏。今天，盛世修典正当其时。2005年，以《宋画全集》为起始，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搜集中国古代绘画图像资源的行动正式启动。历经17年，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联络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研究，收录了自先秦至清代共12405件绘画作品，编纂出版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煌煌巨著。迄今为止，这套大书已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

0: 书馆等重要文化机构。大戏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的可能性，让每一个对望者都能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诞生于不同时空的艺术精品，从中汲取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这部大书的体量不仅是码起来超过四层楼的高度，更是2000多年文明的厚度。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真正看到一幅巨作的细节，大戏却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原作的可能性，让每一处细微的笔触变化都真实可感。
1: 我们的宋画全集大概收了不到1000张，但是这个不到1000张是分散在全球的100多家博物馆里的。当时就是四千精神，就是我们真是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在做这样一个大的项目，所以当时真是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2: 随着这个书出版以后，在各界这个才是影响越来越好。那么后来呢，我们大戏的编撰小组呢又提出一个新的设想，就是希望呢把有史以来中国的所有的优秀的绘画作品啊，就把它集结出版。我们这个项目从2005年启动，到2022年已经17年了，17年就已经跨越了4个5年规划，而且呢每个五年规划里面的主题都是在变化当中。按照国家出版基金的项目，这样五个阶段性项目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是146册。那么后来呢，我们再统一的向国家出版基金办汇报，我们希望呢进一步把这个项目做扎实了，做完整了，基金办也非常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从2021年呢又申报了一个补编，那么这样的整套规模就达到了226册。这个规模做出来之后呢，应该讲基本上就是涵盖了现存的有史以来我们中国的绘画在全世界各地的分布收藏的项目都已经在了。
3: 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编撰过程当中，实际上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啊，都是非常繁杂、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光是采集作品，要申请授权，要取得收藏单位的同意。比如说日本那家寺院，我们从最开始的申请一直没有反馈，然后就一直延续，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关系去跟他们沟通协商。那最后，经过大概有4、5年的一个时间，最后同意拍摄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明了，就是我们光是一个书面的沟通或者是书面的申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是要书面的、口头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同步来做这个事情。
0: 巨著已成，开卷呈现。为了让更多的人得以对望这千年巨会，2022年3月，浙江美术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先秦、汉唐、宋原画特展》盛大开幕，引来观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西湖之畔。近万平米空间，是历年来浙江美术馆举办过体量最大、使用展厅最多的同展期同一主题展。数千根五彩丝线做成的巨型装置《千年回响》横亘中庭，清晰出国内外所有支持过大戏拍摄的博物馆，以此向参与的文博机构致敬。大厅正中，放大版的《千里江山图》长卷就平铺在我们眼前，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在出版社的工作流程上，这幅画的出版却要拆分成拍摄、垫分、拼图、云图、排版、调色、校色、打样、印刷、装订等10余道繁杂的工序。2009年，为了宋画全集的出版，故宫博物院 重新打开了封存17年的《千里江山图》。拍摄团队用了一周时间，以最高技术标准完成拍摄工作。以此为例，就能感知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浙江四千精神。200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艺林接到了拍摄绘画大戏的任务，随后跟团队远赴世界各地拍摄。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到如今的中年人，拍摄大戏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开卷有益，开卷不易，孤画的每一次打开即意味着损耗。这些文物级别的藏用两难，更凸显张艺林工作的特殊性。
4: 这么多年留下来的一个文物，从文物安全上面要很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因为毕竟像宋画来讲近1000年了，有些画整个就是黑乎乎的，其实你退远看根本看不到它画面里面一些细节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在处理曝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要有一些经验上面的植入。拍摄条件其实是我们遇到的困难条件之一，有好多博物馆其实说实话是没有拍摄条件的，我们在保证文物安全的情况下面，还是会找出一个房间或者给他搭一个拍摄的条件出来，尽量保证文物的安全嘛。整个日本地区的拍摄那我全部跑过一遍，包括新疆什么都去了，只要是有这些藏品的地方我们反反复复去过很多次了。最多的一天拍过的底片数量是200多张。
5: 我们对印刷的要求是定位在50年，别人是追不上我们的印刷标准的。宋画是用那个条平网10mm的印刷，那个精度是非常高的。这个纸张是我们自己专门为大戏生产的。之前传统印刷都是混合网来印刷的，那个精度基本上都是150或者175，现在已经是最高了。我们现在印的都是280线，还有那个条平网应该是10mm的条平网应该是在600线以上，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精度高嘛，它很容易看见啊，这里红一块绿一块或者紫一块，它很容易很明显的稿件的啊，判断它的涂的匀不匀啊，在我们这边制版的条图方面就提前就已经判断好了，因为数码打样打出来，我们会自己会看这个匀不匀啊，会不会有一块一块的颜色。如果到印刷厂再返回来，那就是耽误时间。
6: 编撰组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各项信息的整合，相当于作者方，提供文稿、组稿、撰稿、同稿的一些工作。对我来说的话，它的难度主要是2点。第一点，它的体量非常的大。目前我们出了200多册的书，我虽然只是其中一卷的责任编辑，因为它是一套整体，我也需要去了解其他不同卷册，我没有统一的这个编撰的出版的标准，我其实是要去兼顾其他的卷册。或协调沟通其他卷册的内容，因为我们想呈现一个体力比较完备统一的作品给大家。这本书15年来，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之前的老师也经手过，经过多次的尝试，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这个排版方式啊，然后校对规则啊，和一些就是文献的积累了。等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工作的嘛，他们的这些之前的这些惯例我们都是保留的，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0: 大戏是对中国古代绘画的数字化采集和呈现，是史无前例的。大戏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藏用两难的困境。除了纸面的阅读，大戏团队还策划了多场巡展，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到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0: 嘉兴文化艺术中心，到杭州国家版本馆，再到北京，让绘画从纸面的图像空间进入计算机的虚拟空间，再进入到展览真实空间之中。每一次观众与展览的对望与互动，都是一次立体式阅读。
1: 这个展览应该是我们浙江美术馆开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展览。其实这个展览呢，严格的讲是没有一件原作的展览。这样一个展览它放在一块的时候呢，恰恰是利于我们站在一个位置上，我可以看到几百年的一个时间切片，在同时的观看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这些作品的比较。哎，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走过千余幅历代名画，也走过灿若星河的中国绘画史，见证着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绘画艺术。
2: 当时其实从策展初期概念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本能够缓缓打开的，供大家慢慢阅读的一本巨作。同时呢，它也是一幅长卷，然后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是漫游在其中的。我们整个动线其实有3公里左右，要让观众就是要走到脚软，这个就是我们说提的所谓的就是征程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艰辛的旅程，又象征着我们做了17年大戏项目的这个旅程。
0: 没有一个博物馆可以一次看到1500张画的原作，只有通过现代手段才可能实现。数字化是这项传世工程最重要的价值。
3: 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文化的现象的一种展示。任何时代和任何的这个艺术，或者说今天，都是有时间性的。
4: 我们这代人要负起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古人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我们了，我们如何把它传承下去？我们要对未来人一种使命感。因此呢，我们这个展览还富有这种使命感。
0: 为了让展览兼具传统和时代特性，展览团队煞费苦心。
5: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我们与其他中国传统绘画展览不同的点在哪里。我们是把长卷都放在了展柜里面，我们尽量的去做到完全打开，因为像其他真迹的话，它可能只会开一段，或者是在场也不会做到完全打开这样子。我们选择的字体的原型其实是龙门20屏，它是魏碑的一种，作为当时宋代的一个碑帖，它能够体现出那种浑厚的大气的，就是有我们中华文化这种气韵深厚的一种字体。然后二级标题的话，我们用的是宋刻本字，让人从字体就能够感觉到我是一个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展览。
0: 对望千年，画中人是历史，我亦要成为画中人。与古为友，年轻人把古画玩出了许多新意。
6: 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使用了非常多的创新的这种媒体的宣传的手段，也是希望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到我们的大戏展览当中。那么我们在传统的这个纸质媒体、电视媒体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使用了非常多的新媒体的手段。
7: 个人更加喜欢，因为它更加的有远意啊，就是远。
6: 那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学者，通过直播的形式对大戏进行了一个现场的直播导览。

0: 的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次直播导览非常的成功。那么当天的这个点击量，在全网的点击量呢，就超过了4000万。大家不光在展览中可以看到这样高清的打印稿，也可以看到我们用数字化的方式将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数字化的转换。比如说我们用这种影像的方式对一些作品进行了一个形式分析，就是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用 AR 和 VR 等等技术将我们的传统绘画活起来了。比如说在我们的 AR 展厅，那么是呈现的是听琴图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的观众戴上 AR 眼镜之后，就可以走入到当时宋徽宗听琴图的场景当中，进行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对话。这种方式呢，在之前没有数字化的这种技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1: 2022年6月，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嘉兴特展在启幕，大戏展览一路伴到红船起航地嘉兴，有其特殊意义。嘉兴正在打造古城文化复兴计划，此次特展正是整个计划的第一个环节。大戏中还有一批特殊的展品，3000多幅有关佛教中国画的作品，它们生动体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相通与相融。大戏中整理收录了佛教主题及元素的绘画3000余件，覆盖了从初唐到清末的各个时期，形象直观地展现了佛教中国画的脉络与进程。不只有画意与山水的对望，还有数字技术与石窟的对望。绘画大戏是17年来全世界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数字资源汇编的成果，复制窟则是20年中国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成果。专家们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等比例复制中国四大石窟代表性龛像。西湖之侧的灵隐飞来峰佛像惟妙惟肖地出现在展览当中，全都有赖于浙江大学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让飞来峰再次从西湖边飞来至展厅当中。
2: 其实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让不同类别的文物和不同地域的文物，就是超越时空，彼此看见，彼此照见。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就是因为在整个策展的过程中，在历代绘画大戏的展览当中，设置一个地面以上的文化遗产这么一个专题，能够在当代用最先进的科技来保护文物的一种可能性。这个保护文物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对文物的本体实施保护工程啊之类的，而是对文物的信息进行保护。但是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更好的技术，像数字化一样，它能够保存文物的全息的信息。这个全息信息在我的概念里面呢，就是两点，一个是它的形，一个是它的色。所谓的形，就是它所在的环境，它自己是什么。色呢是什么？色就是它自身的微观的所带的材料、质感、颜色诸如此类。那么计算机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1: 数字化复原、数字化共享是这场大展最大的亮点。
3: 目前呢，我们做的工作等于是为我们的未来留下一份今天的档案，那后人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记录的数据，还能知道说这些文物曾经是什么样的样子。
1: 数字化让不同文物得以盛世重现，这些千古不可移动的文物通过高科技走到了一起，一展中国绘画与石窟艺术的魅力，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的特色，也可见一斑。对望之道，往往也是自心之道。2022年8月，新落成的杭州国家版本馆中，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重磅亮相。而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园中那座原生态的山丘竟与展馆中一幅宋画的意境极其相似。这种特别的宋韵画意来自于著名设计师王树的匠心，他为了眼前这座小山，每天都要与之对望，并与自己心中那幅画加以对照。对望千年的未来价值，还在于打开眼界，去发现未知的世界。以艺术加科技为理念，以数字化共享为宗旨，通过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态捕捉等科技手段，赋予传世古画新的艺术生命。一次快门，一次印刷，一场展览，都不过转瞬而已。可正是这电光火闪的瞬间永恒，成为我们和绘画唯一的桥梁，缩短了古画和世人的距离。以宋画全集为巅峰代表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以浙江大学团队为代表的具备弘毅之风的江南士人，一群人，一套书，一段传承，隐含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浪漫豪情，也身怀着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勇猛精进。大戏已成，便利山河美好相见，让更多的人对望此书，对望千年，对望时空，对望未来。每个人找到了心中的诗画，就见到了自己的天地。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大批共产党人被捕牺牲。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各地党组织相继在上海、香港、北平、荆州等地建立了一批商业贸易企业，为党筹措工作经费。上海福记中西贸易公司即为其中之一。上海福记公司由荆州籍共产党人朱昌平、谢英子夫妇筹资创办，历经八十年峥嵘岁月的洗礼和十八任领导者殚精竭虑的苦心经营，一直存续至今。

0: 80年前啊，我们集团就是在上海摩斯路133号这家不起眼的小铺子起家的。5根金条起家，80年薪火相传，不容易啊。
1: 是啊，林董。这个展厅啊，是我们今天展览的第一部分，反映的年代是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我们的主题词是血火年代艰苦创业。
0: 血火年代，本文这个是不是叫战火年代会更好一点呢？
2: 哎，本安同志，我也觉得叫战火年代可能更好一点。
1: 好，丁董、张书记，那就按你们的指示改战火年代。来，您二位这边请。

0: 我确定没有死人。
1: 有没有受伤的？
0: 好像伤了几个。
1: 什么好像？到底伤了几个？哪个工区的？伤在哪里？有没有危险？还有透水区是不是还有人没撤出来？哎呀，你给我找王子和，你们调度室应该按照名单查。
2: 老薛，查一查。

0: 哎，这个云南战时展这部分实物不够啊，
1: 怎么连一辆40年代的美国道具车都没有？老同志朱道菊是不答应的。要知道朱道菊同志可是在道具车上出生的。
2: 林总啊，已经安排云南办事处的人去找了啊。
1: 哎，我给你们提供个线索，可以到缅甸去看看。几年前我在仰光谈项目的时候，在仰光大街上我还真见到过这种美国老爷车。
2: 好，那我马上安排人到仰光去找。嗯，
3: 本安，要不然你亲自跑一趟。

0: 那么先去昆明，然后去缅甸。好嘞，张书记，我去。嗯，哎，对了，班，咱们集团80周年庆典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刚才从大堂过来的时候，我看倒计时牌都立起来了。是，今天刚刚立起来的。你放心，一切都在有序的准备当中。
1: 好，
0: 来来来，林总，张书记。
3: 啊！把他给我撤了！这混蛋一个吧！
2: 通知公司矿山救护队立即出动，穿过跳水区救人。知道。
4: 老陆，咱集团80年大庆，今天80天倒计时，满江董事长专门给我来了个电话，指示我们一定要有大局意识，维稳意识。
2: 绝不能出现任何不利于集团庆典的事情。
5: 世总，能不能说明白一点？我还没说明白吗？你就别跟我较劲了。
2: 不是我给您较劲，是纪委的同志要向您汇报工作。根据调度室最新查明的线索，两位地质测量人员就被困在这儿，负450上坡下到挂线。
3: 应该是被透水困在450米。说营口掘进的12个工人全都安全撤出来了吗？
6: 那是调度室搞错了吗？是450，不是450。都听见了吧？你们的任务是带上潜水装备，尝试潜过深水区救人。慢，等。还有，让机动大水泵全都开足马力一起抽水，密切监视水位，10分钟一报。
2: 好，
6: 过去。
2: 好。
6: 快！
4: 荆州能源公司得查一查了，他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群众的意见很大。我知道，你们不是直接给林满江、张建英写过信吗？
6: 不是信，是情况汇报。不是，再说也不是我写的，是纪委写的。哎呀，非让我呀，就是签名支持。
4: 荆州能源，我说不查了吗？我是说让你们慎重，你们就不能等庆典过后再查吗？
0: 从北京到荆州，哎呀，丁叔你嘴，你嘴有魄力吗？是吧？我就听喝吧。这谁呀？一遍一遍不屈不挠的，还能有谁呀？我们家小范儿。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齐本安，齐本安呐。
2: 行了，赶紧接吧，要不又得挨骂跪搓板。
3: 领导，哪有的事儿啊？他这是故意捣乱，我今天我还偏不接了，我就。
2: 谁说我们齐总监怕老婆啊？这不没有的事吗？大家都看到，大家都要向齐总监学习啊！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啊！啊，对，还挺硬。嗯。
3: 哎，来来来，这边这边。
2: 牛总，牛总，怎么样？水下去了，而且非常快。太好了，450的两个人没什么问题了。
5: 是，
2: 咱说，现在是下去了，那之前呢？还是能救护队的消息吧？
5: 牛总，要不你先上井休息，这儿我们等着。
3: 是。
5: 扯淡，人没见着，我敢上井休息啊？
3: 牛总，这年头像你这么好的领导可是不多见了。哎，你少捧我！哎，你快去问一下救援队，现在到什么位置了？
0: 好，马上联系。
3: 好，
0: 林总，您看还有哪儿需要改进？

0: 情况确凿吗？确凿。好了，文恩，哎，今天就到这里吧。别呀，林董，我们好不容易等到您，
1: 还有很多事想向您跟张书记请示汇报呢。行了，
2: 荆州出了点状况，改日再听您汇报。
3: 今天是我们集团80周年大庆、80天倒计时第一天，这是一个极其有意义、极其光辉灿烂的日子。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繁忙，不信你去看看。就你工作繁忙？难道我的工作就不繁忙吗？我是荆州时报社长兼总编，地地道道的一把手。我放着我们报社一堆事儿不管，大老远飞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解决你儿子的教育的问题的。
1: 我觉得我儿子挺优秀的。
3: 谢宁，那怎么是你啊？
4: 石总，困在井下的两个测量人员石柱。石总，
2: 你无论如何，尽快也得给我们划拨5亿。
4: 又要5亿，我是开银行的吗？刘俊杰，你是赖上我了是怎么的？我们荆州中孚给你荆州能源
5: 担保贷款已经22亿了，
4: 别说
2: 还有那么多的烂账。
4: 是是是，
2: 你们中孚确实给我们担保了22亿。
3: 可你们是我们荆州能源股份的控股大股东啊！姓牛的，你又欺上瞒下了是不是？石总，亲爱的石总，刘俊杰，我警告你，你是党员干部，你要讲政治纪律。这不是我们在家里，不是我们夫妻之间开玩笑，这是在公司，在公开场合。林董。
6: 鉴于目前荆州中孚的这种情况，已经拟定的新董事长、党委书记，是不是要尽快到位啊？以免再……是啊，上回党组讨论过后，我不是就去了欧洲了吗？那，你看，好，荆书记，那今天就安排商人谈话吧。
1: 是不是就下午？可以，下午吧。喂，
6: 张书记。
1: 本安同志，你的岗位要动一动了。回到你的大本营荆州去吧，做荆州中孚公司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啊？
6: 回荆州，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啊。张书记啊，这怎么回事啊？上午您不是跟我还说让我去昆明啊、缅甸啊去找道奇车吗？道奇车让别人去找吧，你现在有新的任务了。
7: 靳之远同志不再兼任荆州中孚董事长、党委书记了，经集团党组决定。
6: 你去荆州任董事长、党委书记，石红杏同志继续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现在满江董事长不再回避了。
2: 白安同志，你在听吗？啊，我在听，我在听。您说，张书记。
7: 今天下午3点，满江书记要代表集团党组和你谈话，
6: 请你2点半之前到集团人事部等候。好。
8: 我一定准时到，哦，我提前到。张书记再见。张书记后面怎么说的？前面你不是听到了吗？让我回荆州中孚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知道了，谢谢啊。
9: 齐本安要来荆州任职，打乱了石红杏的计划。几位书记田园长期病休，荆州中孚党政都是他说了算。齐本安的上任让他不得不把林满江交代的荆州能源的问题尽快处理掉。齐本安来当董事长，他怎么还兼个党委书记啊？太那个了吧！
10: 人家齐本安那不是来接我们吗？啊，
11: 我就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啊。

0: 我这事让您费心了。
1: 行吧，有什么事再联系吧。
2: 齐本安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你这消息可靠吗？
3: 外面现在都传开了，说林满江今天就要找齐本安谈话呢。
2: 林满江派了个给他拎包的小弟过来，
3: 要我说呀，指望这主还不如指望你家石总呢。
2: 哎，你还别给我提他，这位石总我他妈早就受够了。
4: 安排纪委查一查牛俊杰。
0: 你不保自家老公，也不想安定团结了？
4: 我这个人就这样，坚持原则，公事公办，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想安定团结，起码别在集团八十年大庆期间弄出一堆麻烦事儿。可是牛俊杰给脸不要脸，不讲政治纪律，欺上瞒下，矛盾上交，无底线无原则，让我忍无可忍。
5: 林满江从前是个多聪明的同志啊，他现在是年纪大了，智商退化了，他怎么就选上你了呢？
6: 他怎么就不能选上我呢？老范，你能不能别老对我有偏见啊？
5: 我怎么能对你有偏见呢？我是实事求是啊。我问你齐本安，你这一辈子什么时候当过一把手？千年老二吗？你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你也没有当过一把手啊。
7: 但是我从京龙矿机厂一名车工成长为一名我们中孚集团总监级的高管，这是事实吧？
6: 你呢？
8: 是，
6: 你倒是当过一把手啊，级别副处。
5: 副处怎么了？副处也是一把手。
6: 服务员，
9: 哎，
6: 来来来，上菜。
5: 上什么上？我看过了吗？定了吗？来瓶酒。
9: 哎，好。
6: 谢谢啊。喝什么酒啊？大中午的，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5: 又不给你喝，我喝。
6: 你喝你喝，你是我总统。
0: 对不起，石总，明天我得住院看病了。
4: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一直说我有病吗？我不住两天院，对不起你啊。
4: 故意跟我对着干的是吗？牛俊杰不是你要查的吗？你说群众有反应，说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现在你就好好去查处啊。
0: 但是你说服了我呀，你说八十年庆典期间不要急着查，况且我又考虑到他是你现任老公，尽管你们一直在说要离婚，那毕竟没理呀。甚至我在想，你是不是想借我的手打击牛俊杰，以达到离婚的目的呀？一点丢三落四，不看病行吗？

0: 刘总，说起这陆建设，他可一直查你呢啊，说你是个贪污犯。
1: 好啊，那让他查吧。哎，千万别让我这大贪污犯漏网了。
0: 话是这么说，
2: 爱咋地咋地。我这倒霉的戴总经理就是给他们顶雷的。
0: 不会吧？你家石总跟林满江那不是师兄妹吗？
2: 师兄妹，他就是被当枪使，他能不知道有任职回避啊？
0: 那不是也没人愿意干吗？
2: 不管他了，过两天我就辞职不干了，跟我搞。
3: 老范，咱们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你要信任我，相信我，是吧？今天呢，我也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呀。你看这个时代啊，时事在变，世界在变，每一个人都在变，所以人生总有不断新的选择，而选择呢，就意味着要有舍有得。
4: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我不支持你，做一个一把手。

0: 要清楚责任有多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一把手，要为国有资产负责。让林满江派个更合适的人去荆州，咱们这一次就免了。
1: 范家慧，你没完了是吧？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以为这是林满江胡来吗？
2: 他这不是在胡来吗？咱们抛去你的业务能力不说，这回你不怕别人在背后说闲话了是吧？
1: 范家慧，范大侠，我求你了行吗？求你让我去试一试行不行？林满江都让我试了，你为什么就不让我试呢？你放心，试了不行我自觉下台，我回来继续当我的千年老二，在外替林满江拎包，回家替你拎包行吗？
2: 事情
3: 行，其他的你来处理。好，就这样。本安，别急呀，离约定的时间还早着呢。坐坐坐。满江书记正在跟其他部门的同志谈话呢。
1: 哦，不急不急，我一点都不急，我就是觉得有点太突然了，一点心理准备没有。
3: 不会吧，你可是和我们满江董事长一起从荆州走出来的同志啊。他事先没给你透透气？
1: 没有。
3: 那高董呢？你不是才去医院看过他吗？他也没跟你说过这事儿？
4: 真没有啊，张书记。张书记，您还不知道高董吧？
1: 他越是喜欢你欣赏你，绝对越不跟你套近乎。
4: 他这个人一直就这样。
3: 是，这个高董一身正气。
1: 张书记啊，但我真没想到会把我派过去。
3: 组织上已经研究了，满江书记出国前集团党组就已经决定了，只是没有公布。今天荆州中福那边出了一点状况，集团党组的任命就正式公布了。
4: 荆州那边出什么事儿了？
3: 金龙矿发生透水事故，原本问题就多，现在更是困难重重。
4: 那张书记啊，您说在这种情况下把我派到荆州中福去主持工作，满江董事长能放心吗？
3: 怎么不放心啊？好歹
5: 你们也曾经共过事，
3: 他能不放心吗？
6: 哎呀，德光书记啊，对不起啊，实在是对不起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我马上安排。德光书记啊，你们吴市长批评的对，荆州中福的班子确实有些弱了，要调整。我们准备派一个能力比较全面的同志过去。好好好，添麻烦了啊，添麻烦了。经验证明啊，企业困难的时候，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你比如说荆州能源，煤炭价格好的时候也没这么多事故，现在是麻烦事一个接着一个，让施工心发潮也让我头疼啊。
3: 徐书记，齐本安同志的任命今天正式已经公布了，现在满江书记应该正代表集团党组和他谈话。
7: 一个月以前这任命通知就递到了林满江手里边，一个月之后他才正式宣布。唉，看来这林满江对戚本安是有顾虑啊。
3: 是有些顾虑，本安毕竟是他的师弟，他也害怕外面的风言风语。
7: 他不会顾虑这个，戚本安的调令那是集团党组研究决定的。
3: 戚本安做过很多工作，能力比较全面，去荆州中福领导工作应该是非常适合的。
7: 问题是荆州中福集团的领导班子本来就比较弱，特别是在党风廉政建设上问题不少，群众意见很多，这对戚本安来说那是个不小的挑战呢。
3: 本安同

0: 是一位想做事情的人，相信他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的。
1: 所以啊，你们得积极支持他的工作啊。哎，对了，离任审计可一定得做好。
0: 放心吧，徐书记。
1: 千年老二卧槽已久，是该他出场的时候了。
2: 本啊，实话说，荆州政府现在麻烦不小啊。就在今天，就在你领着我们看展览时候，荆州能源发生套水事故，两位地质测量人员被困，幸好处理及时，才没有人员伤亡。
3: 张书记跟我说了，荆州能源的财务状况也不是很好。
4: 的确是，
2: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3: 不过林总，短期内要解决荆州能源的问题，集团有方案吗？
2: 具体情况再开会讨论。所以本案啊，谁都不会欠你一个完美的现实世界。我们当领导的责任，就是要解决和处理不断出现的问题。不要抱怨前任，不要责怪他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3: 我记住了，您放心，我绝不抱怨。等到了荆州中孚，我一定努力的搞好工作。只是，这过去我一直在二三把手的位置上工作，
2: 所以我着重要跟你谈的就是一把手的责任跟担当。本案你到了荆州，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你意想不到的棘手问题，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今天我们就先谈这些吧。
3: 好，还有啊，林总，有个事儿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2: 啊，
3: 我们家老范啊，他反对我回荆州。
2: 嗯，不是，你工作安排是听我的还是听你们老范的？
3: 当然是听您的了，所以我就担心啊，担心他给您打电话阻止我回荆州。
2: 那这么说，你回荆州工作有困难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说我们家这个范家慧啊，他
2: 不是，你有话就直说，有困难直说，我跟组织上会考虑。
3: 没有困难，真的，我就是想跟您说，万一他给您打电话，您别理会他就行。
5: 不不不不，
2: 本来你千万别勉强，你这个事情你弄得家庭鸡飞狗跳的，这、嗯、
3: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我能镇住老范。再说了，我想干事儿啊，林总。
2: 我就知道你想做这个一把手，我还不了解你。
3: 那行，那我先回了。
2: 哎，本案啊，还有事儿跟你说一下。为了解决你们荆州能源公司解困呢，由大股东荆州中孚牵头，要搞一个资产重组，明天在集团董事会上开会讨论。你跟石红杏列席会议吧。
3: 好，那我马上通知石红杏。
2: 嗯嗯，石红杏不用通知了，张吉英书记已经通知过了。
3: 哦，好，那我走了。

0: 林董，听说齐白安的任命半个月前就定了，真的假的？
1: 真的。你可能是不知道，集团党组在我出国前就研究决定了，组织充分肯定他，而且本案的资历也没什么问题。
0: 那我还做过你的办公室主任呢，你也不替我说话。
1: 你说你这个时空星，这是工作是什么性子吗？啊，你呀，也是这么多年让我给惯坏了，党争一肩挑强势惯了。当然我承认你能开拓进取，这几年荆州中府在你手上起来了，可我也听靳董说了，你现在也比较霸道，能干也敢说，上上下下都怕你，是不是？
0: 这不都是你要求我的吗？要有担当，我这是跟您学的。
1: 好啊，你这同志还怪上我了，也好，有怨气就冲我来，别去折腾齐白安。
0: 我怎么敢去折腾齐白安呢？齐白安不折腾我，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你大领导和你如此器重的小师弟面前，我敢发脾气吗？

0: 冤死我也不能说。
1: 冤不死你，冤死你，你们家牛俊杰还不得跟我拼命啊？
0: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都准备休夫了。
1: 行啊，别发牢骚了，都给我些理解。
0: 理解理解，
1: 一定要摆正位置啊！
0: 唉，那是肯定的了，党员干部嘛，组织原则还是有的。
1: 嗯，
0: 我就是再不服气，也得捏着鼻子在秦白面前装孙子了。
1: 石红杏，你这个态度就不对头。行，我看这样吧。等明天集团董事会结束之后，我给你们俩送行，都到我家来，咱们仨好好聊聊。
0: 你们俩好好聊聊吧，我得回去了，一摊子事儿呢。
1: 你敢？你走个试试。
0: 林董，你是要给我摆鸿门宴吗？
1: 对，就是鸿门宴。会议结束之后，你跟本案先回去，把鸿门宴先给我办起来。完事之后，我过去给你们舞一回剑。好了，明天跑几个会啊？几点下班也不知道。你嫂子又不在家，你们自己做饭吧。菜你嫂子会买回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明天见。
2: 荆州中孚是中孚集团在汉东省的主要投资机构，控股荆州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参股长明保险。
0: 师兄说你过来了啊！
2: 实际上海中孚之后，
1: 被林老大抓差了，挺意外的。
0: 没怎么意外吧？你可是组织上点的将。
1: 哟，耳朵挺长啊，师姐。
0: 天下皆知的事，你姐我能不知道？不过你来，我挺高兴的。我就怕两个没法合作了。
1: 像那个陆先生，
0: 没错，陆先生这人心理变态，你等着瞧吧，够你馋的。
3: 哎，你看咱们能不能拿股权抵押，再贷点款，或者发公司债、可转债啥的？
4: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难呢？
3: 难不难？要你我这些高管干什么？你先说贷款。
4: 贷款不可能。那荆州现在还有哪家银行愿意给咱们贷款呢？
3: 小银行，比如荆州城市银行。
4: 那新上任的胡子林行长那鬼着呢，外号叫眼镜蛇。
3: 我知道这个胡子林难缠啊，想法发债啊，发公司债。
4: 发债就不可能。你看咱们公司自从借壳上市以后，3年发了2期债，12亿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就要到期了，咱们还是肯定能还上，估计也要逾期呀。
2: 当时能源商品牛气冲天，荆州中孚加大了煤炭能源产业的投资力度，积极地参与了地方政府主导的煤企兼并重组，相继收购了长明集团旗下的荆丰矿、荆盛矿。荆州
1: 师姐，
2: 由此成为中孚集团。
1: 你们当时是不是也太冒险了？
0: 你这是马后炮。
2: 旗下的
0: 当年动你了一天一个家，谁不想多拿几块煤田几个煤矿在手上？没听说过吗？风控全好了，猪都能飞上天。
1: 那飞上天的猪不还是猪吗？你们就没想想风停了怎么办？
0: 你接着问。
3: 那可转债有没有可能再申请一点啊？
4: 那就更不可能了，咱3年前发过了，已经不具备再发的条件了，还得找控股大股东借呀。
1: 呼死我了！哎，想办法，再想办法，
4: 还得找你们家石总，他们荆州中孚有钱。
3: 你别一张口就我们家石总，你不知道我要休妻啊？
4: 那休妻你都说了大半年了，我哪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呀？
3: 嘿，你等我闲下来，我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立马跟那个女的办离婚手续。
2: 近年随着煤价的连续暴跌，荆州能源的股价也大幅下滑，沪市 A 股的股价从最高时的55元跌至如今的不到5元，香港 H 股

0: 更是跌至港币两元，仅相当于净资产的22%。
1: 配置股这么低了，可以考虑回购注销吗？
2: 问题是，荆州能源的每股净资产真实吗？
1: 荆州能源的总经理是你老公牛俊杰，真不真实你不知道？
2: 别提我老公，荆州中部最混蛋的老总就是他了。
0: 目前，荆州能源深受投资者的诟病，在这场股灾中疲态尽显。如果今年继续亏损，将披星戴帽，面临退市风险。
3: 好了，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把帘打开吧。
4: 荆州中福他们不是没钱，他有钱。
5: 对，他们是有钱，可咱花不上啊，这富爷不管穷儿子呀。
4: 牛总，这个石红杏石总啊，她是你老婆，她是富婆。
5: 她是富婆，可我这倒霉蛋是个吃软饭的呀，我跟她说不管用啊。
4: 所以我就说不能光您去找，咱得让皮蛋董事长也去找她。
5: 你还趁早别给我提这个皮蛋董事长，你把他剁剁碎煮个皮蛋瘦肉粥还行，你别指望他干一件正经人事。他之前要是能付出一点点责任来，咱们这个上市公司能搞成这样吗？
4: 啊，就是就是。
6: 所以战略委员会的意见是甩掉包袱，减负前进。
7: 不过林董、靳董，从长期来看，煤炭主体能源的地位和作用不会改变，在这个低谷的时候剥离，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啊？
6: 这个担心可以理解，但是在市场需求疲弱、库存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过剩产能该出清必须要出清，要遵循市场规则办事嘛。
8: 我赞同林总的观点。我们战略委员会认为啊，煤炭业依靠数量和速度粗放型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了，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现在国家对产业的政策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去产能，尤其是对煤炭、钢铁行业。
4: 牛总，咱怎么着也不能让皮丹划过去啊！他是咱荆州能源的董事长，他不能光顾了自己炒房子挣钱，不管别人死活呀。
5: 哎，我听说这家伙为了买房都离过两次婚了。
4: 那你那消息已经过时了，人家都准备离第三次婚了。
5: 哎呦，那我们这皮董事长又看中哪儿的房子了？
4: 河西南宇宙中心。
5: 他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
4: 住着呢，说是这个心、肝、肺、血脂、血压都有毛病。
5: 我看他最大的毛病是没党性、没良心，咱们啊得跟他摊牌了。
9: 妈，我回来了。
10: 你看妈，我给你买好吃的了。
11: 回来了，问你个事儿。听说你们俩又离婚了。
10: 哎呀，没办法，
11: 真闹不明白。
10: 妈，这你就不懂了吧？
11: 我不懂，我没你那点生意经。
10: 哎呀，你说我整天整忙里忙外，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买点好吃的，天天孝敬您吗？
12: 您别忘了，我是荆州能源的董事长，对资本这一块我是很敏感的。
11: 还记得自己是董事长啊？你懂点事了吗？你，
12: 我怎么就不懂事了？我不争，我不抢，不骄不躁。林满江、石红杏把我安排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发光发热。荆州能源够困难了吧？每个月就这么点生活费，我有要求离开过吗？
13: 哎，满江大哥，我是小范。想来想去
14: 呢，这个电话还是得给你打。听说齐本安要去荆州中福主持工作了。
13: 哎呀，折腾我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心里真是担心呀。
14: 我主要是为你们中福担心，我怕齐本安误事儿。
15: 小范啊，你不用担心，误事也不找你负责。
14: 可是您总得负责吧，林董事长，您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师弟你就任人唯亲，是不是？这样既会害了他，也会害了你。真的，我是认真的。
15: 那也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师弟我就放着他不让他干活吧。啊，行了，小范儿，现在

0: 工作需要，本案必须得到荆州去，你还得多支持啊！
1: 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就说到这儿了。
0: 现在正在开会，非常重要的会议。
2: 好好，既然
3: 这么说，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说了。
0: 齐文文，你欠我一个大人情。
4: 是，大人情，大人情。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那也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师弟，我就放着他不让他干活吧？啊！行了，小范儿，现在工作需要，本案必须得到荆州去，你还得多支持啊！啊！
1: 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就说到这儿了。
0: 现在正在开会，非常重要的会议。
2: 好好，既然
3: 这么说，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0: 齐文文，你欠我一个大人情。
4: 是，大人情，大人情。
5: 怎么个意思？你还想要我向林满江开口，给你换个岗位啊？
4: 哎呀妈，这能换当然是好的了。这林满江最听您这个当师傅的。再说了，这石红杏、戚本安，他们上去哪个不是靠了您的推荐呢？所以啊，妈，回头啊，你也跟林满江推荐推荐我。我也不比他们差。再说了，我才是你的亲生儿子啊。
5: 我才不会向组织推荐一个混日子、炒房子的佛系干部呢。
4: 妈，你这不光与时俱进啊，你还知道佛系呢。
5: 我呀，活到老学到老，不然怎么跟你们对话呀？
4: 不过妈，这佛系啥的，咱关起门说说就算了，对外千万别跟任何人提起。
5: 那你还胡说八道，自己张嘴。
4: 您是老党员了，我忘了，我错了，我错了。
0: 荆州中孚和荆州能源的工作能不能做好？集团战略委员会做出的减负决策能否顺利完成？主体责任是齐本安和石红信的。啊，好，那么荆州的情况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本安、红杏同志，你们现在可以退场了。
6: 好的。来，苏总这边。
7: 这皮总他老娘还没搬走啊？
6: 没搬走，一直在这住着呢。皮总啊，一到周末还准来看他老娘来。
7: 这个皮蛋，他那么多套房子、房书啊，竟然让他老娘还住在这儿。
6: 这事儿啊，不能怪皮总，是他老娘死活都没搬，劳模房嘛。
7: 皮蛋都跟我说了，他这是在等棚户区拆迁了，说让我在这儿也买几间破屋子，等市里棚户区改造启动后啊，再赚几套新房。
6: 啊、
7: 哦。
4: 妈，你是不知道，这荆州能源的董事长啊，真的不是人干的活儿，天天挨骂，这工人骂，股民也骂。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在网上去查一查，这网络暴力很厉害的。
5: 我看啊，皮蛋，你说牛俊杰一帮干部把企业搞好了，网络就不暴力了？
4: 怎么可能搞得好？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刚到荆州能源的时候，那没看什么价，见风就涨。现在呢，天天就知道跌跌跌，都快跌到地板下面了。
5: 所以呀，形势好的时候你当董事长了，现在形势不好了就想溜了。皮蛋，你是党员干部，得有点责任心。
4: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不可能和牛俊杰继续合作下去。他这个人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我不跟他争，我认了啊。
5: 哎呦，行了，别说了。

0: 别吃了，打电话。
1: 你还不是我领导呢，还没宣布呢。
0: 那我就先预热预热，学习领导你。打电话。
1: 大师兄是大领导，提前跟我说过了，他今天事儿特多。喂，林董，想问一下，你今天还有多长时间结束啊？
2: 薪酬委员会才散，马上回。
1: 哦，那我们就准备上菜了，等你回来吃饭啊。
3: 你说什么？又想到保险公司去了？
4: 哎呀，荆州中福参股长命保险，保险最近几年发展势头很不错的。
3: 然后呢？再把人家搞垮。
4: 哎呀，
3: 皮蛋，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4: 妈，我去不去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啊。现在林满江是中福集团的老大，这时空性的。
3: 别说了，我不会去说的。妈要脸面，人家组织上也要有脸面。
4: 行行行，那今天的会谈到此结束啊。
3: 皮蛋，听妈一句劝，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别让人家工人骂。
4: 哎呀，他们要骂的就让他们去骂，是不是？你赶紧吃饭吧，一会儿都凉了，我走了。
3: 你不吃了？
4: 哎呀，不吃。
5: 找皮蛋要钱去。
3: 谁呀？
4: 妈，那个牛俊杰过来了，估计要闹事。
3: 皮蛋，妈去开门。都是一个班子里的同事，好好跟人家说啊！
4: 哎呀妈的，有什么好说的呀？他就是牛魔王，快快快，到里面躲会儿来！来来来，
3: 我不是怕牛魔王，我是怕丢人。
4: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6: 哎呀，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来，坐坐坐坐。呀，这手艺不错嘛！你看这几个小菜弄得很经典的，啊。嗯，好吃。哼哼，红杏儿手艺见长啊。
1: 主要是有本安指导，他让我咋干我咋干。他炒菜都炒上来了，这好经验我不得学着点儿。
6: 是红杏，你又小心眼了。人家本安什么时候到我家炒过菜啊？还不是因为你来了。这些菜啊都是给你炒的。
0: 真是的，师姐啊，你就受宠若惊吧，也就你有这待遇。
6: 哎，等等等等，等一下。哎，今天你们俩把他干掉。
0: 哎，等会儿，咱们不等等嫂子了？
6: 不用等了，去机场接儿子去了。
1: 小伟从美国回来了？
6: 毕业了。这回啊，能在国内多待些日子。
0: 哎，
4: 我说你们两个想干嘛呀？啊，还追到这儿来？你们不知道我生病住院了？
7: 有什么事儿不能等我出院以后再说吗？啊？
0: 哎呀，企业压力那么大，等不了了。
4: 你是总经理。这事儿你跟我说得着吗？
0: 你是董事长啊，荆州能源一把手啊，我是给你打工的。
7: 你看你这话说的吧，你给我打工，我给谁打工啊？我们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嘛。
0: 哎，没错没错，为人民服务。可是荆州能源矿上这一部分人民呢，他们对咱俩的服务很不满意。你看这事闹的，咱俩得改进，是不是？
7: 改进？你就是这么改进的啊？你安的什么心？你是不是想逼着我家老太太开粥厂卖粥啊？
8: 啊，皮董事长，我们牛总啊，这也是没办法了。这次啊，就先解决一亿五。
4: 你俩看我这个破房子值不值一亿五啊？还是我值一亿五？要是值的话，哎，你俩拿去拍卖，我没有意见。就算我为荆州能源做贡献了，行不行？不过一说到房子啊，我倒想起一个事儿来。你看这样，咱们把荆州河西南宇宙中心一栋小楼给他卖了，哎，卖个七八千万应该没有问题啊。
8: 皮董事长啊， 那栋小楼啊，早就被六家法院轮候查封了。
4: 是吗？
0: 不是马，是驴。
7: 哎呀，老牛，你看你真是太幽默了啊！
0: 玩笑归玩笑，但是师兄啊，我跟我红杏师姐跟您这关系，咱们集团上上下下那可是人尽皆知啊。现在您派我到荆州去当这个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别人肯定要瞎议论。啊，当然，也许是我多虑了。
6: 不是多虑，肯定有人议论。也许现在就满城风雨了，升不上去的人肯定会骂我开林家铺子。我能见人就解释啊？不能啊。李文啊，决策者要有担当，要经得起误解。
0: 我知道，毕竟在您身边磨练这么多年，我比之前也成熟多了嘛。
1: 我看你还不成熟，还得跟大师兄多学着点儿。

0: 哎，皮总，别人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吗？啊，我是从
1: 井下一线矿工行列里走出来的干部，
0: 我不能，我也不忍心看着工人在井下一线流血流汗。
2: 哎呀，我知道，所以这个问题要解决吗？一定要解决。
0: 哎呀，皮总，你终于开了金口了，
1: 你说怎么解决？
2: 哎，这样吧，跟荆州国资委接触一下，咱们可以转让点股权给他们。
3: 转让股权啊？那人家还想把股权转让给咱们呢。
4: 大师兄，没想到你能从荆州中福一路走到集团，做了那么大的贡献，真是我们荆州中福的骄傲。
0: 那是啊，咱们学徒的时候，全场都知道大师兄是革新标兵。来，师姐，咱俩一块儿敬大师兄一杯，祝大师兄身体健康，越来越好，
5: 精神愉快，步步高升。
2: 好好好好。
6: 来，行，来，给本安买账。
0: 来，我来，我来，我来。
5: 大师兄让我给你倒。
4: 师弟，想起学徒时代，哎呀，那个时候你又瘦又小，个头还没我高，外号小瘦猴，
7: 还经常被人欺负呢。包括你石红星，你拧的本安是满车间乱跑啊，他那时候最怕见你了，看见你就像看见了大老虎，是吧本安？
0: 师兄师兄，咱们喝酒，您别编排我，咱喝酒。我师姐对我还是不错的。
4: 你喝呀。
0: 好，我喝。
5: 就是嘛，我亲爱的大师兄，欺负本安的不是我，是段工班那帮徒工。我印象最深的那一次，段工班的人在南澡堂捉弄戚本安，把本安捆了个老头看瓜。不是，师傅一听说，摸了个木棍直接冲进南澡堂。我的个妈呀，把那帮兔崽子打的鬼哭狼嚎的，虎口里救出了看瓜人。
7: 何止段工班那帮小兔崽子呀，那当时澡堂子里一大帮光屁股的老爷们全都受了惊吓呀。那时候师傅也就30多岁吧，那可是真正的爱徒如子的女汉子。
0: 师兄师兄啊，师兄，还有我的师姐，求你们了啊，求你们了。那些陈年往事咱就不提了啊，谁小时候还没尿过炕啊。来，算我求你们了，咱们喝酒。来，
5: 你敬师傅一杯吧。
0: 对对，好，那我单独先敬师傅一杯。

0: 像师傅这样有情怀的好人真的不多见了。我还记得当年为了把你推上去，师傅主动把全国劳模的名额让了出来。
1: 是啊，师傅让出了全国劳动模范，成就了我这个省劳模。

0: 我这才入了党，转了干卖场，我政治人生的第一步。师傅对我来说就像是亲爹亲娘了。那对你们也不错呀，师兄先生，你能上来那可是师傅推荐的。
1: 师傅推荐的不错，那也是我能干呀。你们俩上去了，师傅看不下去了，觉得我不比你们俩差，让我干了党办副主任。
2: 大师兄，我干的还行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能命令我的只有师傅。嗯，对了，凡，再说说你，我在上海公司主持工作的时候，不是把你从副总的位置上给弄了下来？好，那师傅一天是给我打多少电话？让我对你要不抛弃不放弃，让我帮助你进步。
3: 是啊，后来师傅跟我说了，所以啊，大师兄，这些年也真的多亏了你，一直对我帮助提携。
4: 大师兄，师弟，咱们三个敬师傅一杯吧。
5: 好，好，来，再敬师傅一杯。
6: 皮董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即使转让股权有可能，也解决不了燃眉之急。这井下一线工人要吃饭，你这个董事长，我这个总经理必须负责任。
4: 行行行，负责任，负责任。那你说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3: 你给石红杏打电话，找他借衣物，现在就打。
6: 你开玩笑呢？你是他老公，你都借不到，你让我去借？你那边电话一放下，他立马打电话过来，把我狠狠的一通批评。他说了，他替我们担保了22亿。
4: 那你就找林满江借。
6: 他不能不管工人死活。
4: 再说了，你这个火炭矿产，那不都是集团做主买下来的吗？
2: 我说牛俊杰，你什么意思？没完没了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就一句话，我没钱，我没钱。
7: 我知道你没钱，但你有责任，你有找钱的责任。
2: 谁说我找钱的责任了？我又不是开银行的。好了，忆苦思甜就说到这儿了，那咱们接下来说点正事啊。 嗯，你这次到荆州啊，你要注意跟地方党委以及政府搞好关系，啊，不管是煤矿资产的剥离，还是荆州能源股份的转让，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协调和支持。他们市委书记吕德光，那是一个很强硬的领导，他们的市长吴雄飞也有他的主张啊。
7: 所以你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嗯。不过在我看来，吕德光他们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强硬的，他们也是分人分事儿的。矿工区的改造，他和吴市长就不那么强硬了。矿工新区改造工程提上日程5年了，迄今为止纹丝不动。
2: 所以本啊，你过去要重视这个事，督促市里。好的。 我记住了，伯恩红杏啊，我们对人家要多些理解，啊，嗯，红杏啊，嗯，我还要再次提醒你啊，伯恩到荆州来做董事长和党委书记，我是专门找你谈过话。
0: 你最后表态，欢迎。嗯，是的，我不欢迎我师弟，还能欢迎谁呢？所以你要摆正位置哦，认清谁是一把手，啊。大师兄，我现在已经弄得清清楚楚了，在中孚集团您是一把手，在荆州齐白安是一把手，你只管放心。 你们二位领导指向哪里，我打向哪里，我说到做到，讲党性，讲原则，还讲同志间的一份美好的感情。
7: 很好，红杏同志表态很好，本安你也得有个态度啊。好，那我先敬我师姐一杯，到了荆州之后，还请师姐多支持，多帮助。嗯。

0: 师傅。师傅您好。
1: 满江啊，
0: 我跟保安和红杏啊正在聊您呢。
2: 正说我呢。
1: 说我啥呢？哦，对了，听说本安要过来了。
0: 是啊，荆州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不能悬着，上面有要求啊。
1: 那你就让他快过来吧，荆州这边啊要出乱子了。
0: 嗯，怎么师傅又出什么事了？
1: 你先别问，师傅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0: 哎呦，师傅瞧您这话说的还求我呢，有话您尽管说。
1: 我替荆州能源公司
2: 向集团请求。
0: 好，这个事我想想办法吧。
2: 不是想想办法，要
1: 拿出办法，一定要有办法。
0: 好，好，我答应您，一定办到。
1: 答应了。谢谢，满江，师傅谢谢你啊！师傅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3: 肯定是牛俊杰这无赖逼到师傅门上了。
4: 妈，你。
1: 回去吧，会解决的。中孚集团啊，真是白养了你们一帮废物。
4: 妈，您今天真是太伟大了。
0: 牛俊杰是要考虑拿下来了，逼宫竟然逼到了我的头上。不少干部群众还举报他，查，好好查一查。石红星，既然他这么不识抬举，我劝你还是当断则断。
5: 我明白，你就说，咱们来到皮总他老娘家，逼着老太太给北京打电话。林满江要是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啊。
6: 不过没你事儿，你怕什么呀？
7: 啊，我是说呀，就这事儿，你也得小心。
5: 我小心啥？大不了免职呗。我呀，我巴不得早点滚蛋呢。
0: 刘俊杰不是简单的免职，是要严肃政治纪律，当着工人的面要挟石红信，深夜跑到师傅家逼宫，胆子也太大了。这在中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荆州中孚的整顿就从他牛俊杰开始。
3: 好的，这主要是本安的工作，我积极配合就是了。我当着林董的面表个态，你把牛俊杰查个底儿朝天，我也绝不会心软。
8: 师姐，有这么苦大仇深吗？这样，林董，我到了之后啊，先摸一摸底，然后再向您和集团汇报，好吧？
0: 本安啊，我再强调一点，不要软弱，不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你爱惜自己的羽毛，没准就会失去翅膀。面对荆州中孚的局面，面对牛俊杰这种人，你要敢于坚持原则和立场，这样才能凝聚起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合力。
8: 我明白，这就是您常说的要有担当，我记住了。老钱，
9: 哎，
8: 我再跟你强调一下，
9: 等今天这笔款发下来以后，记住，必须给井下一线工人实发到手，绝对不能挪为他用。干部和地面工人，还是1000块钱生活费。
7: 哎，我明白。但是牛总，您看，咱这高管层是不是也得意思意思？
8: 意思啥？高管层之前挣得多，饿不着。
7: 可是这个
9: 也可是了。就这么定了。

0: 宝贝回来啦！强哥，
1: 爸
2: 呀，
1: 佳怡、哎、
2: 小伟哥成大小伙了呀！
3: 哎呀，真是的，这要走在大街上都不敢认了。
4: 七叔啊，
3: 你好。
0: 红杏、本安，你们这是要走啊？我们这才刚回来，多坐会儿。
3: 哎，不了不了，荆州还这么多事儿呢。
5: 林董，嫂子，你们一家人赶紧团聚吧！啊、
2: 哦，哎呀，
3: 是啊，我们走了。
5: 啊，行，
4: 叔阿姨再见，
5: 拜拜啊，哎、再见，乖。
3: 好，再见，小伟。
6: 哎，本安，再跟你啰嗦几句，回去啊，跟你们家老范说，别为孩子事儿操心，不就上国际学校吗？啊，星期天接家里来，有你嫂子照顾着，肯定比他照顾得好。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师兄。这个可是你们家里事儿已经这么忙了，我哪好意思再给您添麻烦。您放心，我能处理好。行，那我们走了。
0: 大师兄，你早点休息，我们走了啊。
3: 早点休息。
6: 好，走啊，
3: 你能过来。
6: 走。
7: 范佳慧，你是想坚决彻底的害死我是吧？我跟你说了不让你给林满江打电话，你还偏打，你胆儿肥了是吗？
8: 我是给林满江打电话了，
0: 可是他没有同意我的建议，我是想害你没害成，
8: 知道吧？
7: 呦呦呦呦，学会谦虚了。
9: 我让你害成了，领导
7: 说了，为了照顾我们一家人在北京团聚，改变主意了，让我继续留在他身边，专业拎包。还说了，这样既照顾了我，也照顾了我们
9: 的家庭，啊，行，这事儿你满意了吧？
7: 满意了吧？
8: 不，你生什么气呀？这样不是挺好吗？是不是？继续给领导拎包，什么事儿都不用你出头，什么事儿都有别人挡在你前面，你就平稳的升官嘛，是不是？
7: 范佳慧，你给我闭嘴！我戚本安，生逢一个民族复兴
9: 的大好时代，我连做梦我都想干上
7: 一番伟大的事业。不是别人，偏偏就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咱俩这日子基本上也没法过，
9: 过不下去了。
0: 哎，不是，你怎么还狗急跳墙呢？
8: 老齐，
7: 笑什么呀？
0: 憋死我了，终于能笑出声了。
10: 你们两口子是闹着玩儿，我可真受不了牛俊杰这个人了。
7: 有什么受不了的？我倒觉得人家老牛挺好的。
10: 你等着吧，荆州能源和这头犟牛够你受的。
3: 哎呀，这一天又算过去了。哎呀，累死我
11: 了。爸，没睡呢吧？
1: 啊。
11: 我想了想啊，这话还是得跟你说。我觉得呀，有些事儿你就是自找的，纯属活该。
3: 行，我活该，我活该。闺女，去睡吧啊，爸累死了。
11: 不是，你听我说完啊。哎，你说你这当老总也当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么一根筋啊？哈，别人都是碰到麻烦事能躲就躲，能滑就滑，你呢？你倒好，硬上，还净跟我妈对着干。
3: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吃着零食管闲事儿，啊！行了，别给我捣乱了啊！睡觉去吧你。
11: 老爸，我看你啊，你这回是完蛋了。我告诉你啊，我妈肯定饶不了你。你等着吧，有你跪搓衣板的时候啊！
3: 你爸什么时候跪过搓衣板啊？你爸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奴颜媚骨、卖国求荣。
10: 行了，别跟你们家小范赌气了。
7: 这可不是赌气，这是上规矩。否则以后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以前我在北京，他在荆州，我那是不理他，让着他。现在好，我要回荆州了，我不得给他上点规矩？
10: 嗯，那倒也是。不过小范能听你的才怪。
7: 呦呦呦呦呦。又想使坏是吧，师姐？你这是挑拨我们家父亲。

0: 系关系啊。
1: 我就没法和你说话了。哦，你是要给我上规矩吗？
0: 该上的规矩都得上，以后在那个

0: 老婆都不管不顾，你还指望他将来关心女儿女婿？
1: 轻点儿，小雨和佳佳煲电话粥呢。
2: 回来了，回来了。我刚一下飞机啊，就感冒了。
3: 这季节变化，温差也太大了。
1: 我说林少爷，你是温室里花朵呀，那么娇气。
4: 你要是不想来荆州看，我直说。
1: 真是的。哎，我跟你说啊，你在北京待两天陪陪你妈得了，赶紧到荆州来陪我一起见见我妈去呗。嗯。我跟你说了啊，我爸来了啊。
5: 晚安，拜拜。
2: 喂。
0: 趁热吃点，刚熬出来的。
4: 哟，李书记，您这还亲自服务呢。
0: 小薇，我提醒你啊，头脑不要发热，你要综合考虑是否能对这份感情承担起重托，在没有把握之前，你做事要有分寸。
2: 爸，你这也太老古董了吧。
0: 咱今天把话说清楚啊，这个是我的底线，也是你作为男人的责任。如果超出这个底线，到时候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必须结婚，否则你从这个家你给我滚出去。
2: 爸，
1: 明白了，明白了，小伟明白了。
0: 哎呀，
1: 明白了。爸，不是我说你啊，你看看咱们这啊，是家还是办公室啊？怪不得我妈抱怨你，跟你离婚，要我未离。你得把工作和生活分开，这世界上啊，没有几个人像你这样活的。
6: 你懂什么呀？有的人喜欢在家里挂大美人图，有的人喜欢挂什么名人字画，你爸爸就喜欢挂地图，尤其喜欢挂荆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图，因为在我眼里它不只是一张地图。你看它像什么？
1: 像什么？
6: 像不像一个人呢？啊，这个都是血管，红的是动脉血管，绿的是静脉血管，还有这一块，这一块一块的，像不像心肝脾肺肾？你老爸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人健健康康的活着。
1: 嗯，
6: 再说这以前我也没敢挂，那不是你妈出事以后我才挂出来的吗？
1: 哎，你敢说我妈出事你没有责任啊？你看看她在这个家有存在感吗？你呀就满眼都是工作，胸怀全国全世界，唯独就是没有我和我妈。
6: 哎，佳佳，你话不能这么说吧？你想想看，你老爸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压力有多大呀？我要不好好干，不尽责，不尽心，那老百姓会骂娘的，让党和政府脸上无光，人民又赋予我这么重的责任，你说我敢掉以轻心吗？
1: 你说这个吧，没错，我也能理解，但是。
6: 接着聊，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啊。
7: 喂，哎，吴市长，我正要找你。对，我给你提个醒啊，
8: 距咱们市迎宾大道的拓宽工程竣工只有10天了，每天
7: 进度怎么样？
9: 德光书记啊，我先简单的向您汇报一下啊。
10: 喂，四合，怎么了？什么？
11: 金龙矿又透水？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

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低质合同为何挡不住长期欠费？
1: 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0: 面对恶意拖欠，物业矛盾到底卡在哪里？
2: 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0: 多次催告形同虚设，这场持续近四年的僵局该如何打破？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改变？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卢建文，欢迎卢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物业纠纷事关民生，民生无小事啊。这些年呢，物业公司与业主和商户之间的纠纷矛盾时有发生，有的是因为服务边界产生了争议，有的是因为拖欠物业费最终对簿公堂。
2: 是的，物业服务呢是这个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当然也是这个治理的难点和这个重点。那为此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务实的举措，同时保障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等各方的合法权益。
3: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个短片。
0: 金女士是伊宁市一家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主营业务是为当地的酒店商铺提供物业服务。公司虽不算大，但凭借规范的服务和合理的收费，在业内口碑不错。
1: 我们服务的内容主要就是咱们最基础的卫生保障、绿化，然后设施设备、二次供水，然后一些电，还有咱们的消防和电梯维保等等，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跟咱们政府定价都是一样的。商铺是2元一个平方，然后高层1.35元，多层是6毛，所以在咱们开发区这边，我们的收费标准不算高。
0: 2022年初，伊宁市某酒店的老板曾先生，正因为与原物业公司的合同到期，急于寻找一家靠谱的合作方。
1: 就是我们招商公司，招商来的这个酒店项目。
0: 曾先生对服务方案和价格都很满意。

0: 当场就达成合作意向。
1: 他们入驻以后，我们和他们正常签订的这个咱们的物业服务合同，就后期就是正常的提供物业服务。我们合同里面它都是就是按季支付这个物业费的。
0: 初期的合作十分顺畅，曾先生的酒店一直按照约定足额支付物业费。然而好景不长，合作不到半年，曾先生的付款就开始拖泥带水了。
1: 但是自从这个2022年开始，周边竞争压力很大，就是酒店也多，民宿也多，所以他们这个营收就会降低。然后包括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所以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0: 就这样一拖再拖，物业费也越积越多。到2024年7月合同到期时，酒店累计拖欠物业费竟高达30多万元。
1: 在这期间，我们的物业服务全部都是正常进行的。咱们物业服务不能以业主、商户就是不缴纳物业费为由，然后给他们停止服务，包括进行一些断水、断电都不可以。所以就是在他们拖欠这个物业费的前提条件下，就是公司其实运营已经就是很艰难了。
0: 由于拖欠款项过多，在物业公司的多次催促下，曾先生便提出了一个还款计划。
1: 还是希望他们能支付一部分的物业费，所以就申请完以后，董事长那边审批同意减免这一部分的钱。然后他们后期就给我们给了一个还款计划书，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4月份支付5万，在5月份支付5万，等到6月份的时候把剩下的5万块钱就是全额支付完。因为这是他们当时这个时间段是他们酒店的那个相当于高峰期，所以我们这边公司也就是同意他们的这个还款计划。
2: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纠纷的起因是因为酒店长期拖欠物业费，那么这属于哪类纠纷呢？
3: 从这个法律的定性来说呢，酒店长期的拖欠这个物业服务费属于典型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那么在民法典的第937条呢，明确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纳入了这个合同编的调整范围。那就本案件来说呢，物业服务人和业主之间呢是平等的这个民事合同关系，酒店与物业公司之间呢这个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2: 那这类商业物业纠纷和我们常见的住宅物业纠纷有哪些区别呢？
3: 第一呢是这个法律适用上，可能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更加强调这个自治性。咱们一般的这个住宅类的这个收费标准呢，一般都实行的是这个政府的指导价，保障民生。但是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的收费标准呢，一般是用这个市场调节价，也就是说根据双方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就更加强调合同双方的这个意思自治和缔约自由。第二呢是这个收费的标准依据不同，商业服务和这个普通的住宅呢，它在这个成本和这个管理难度上面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采取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个标准可能更适用于这个公平原则。第三呢是这个利益平衡的考量不同，住宅的物业服务呢核心往往在于这个业主对于物业服务质量的不满意，但是商业的物业服务呢，除了考虑上述的物业服务质量原因之外，还涉及这个经营状况、行业景气度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等一些商业层面的考虑。所以在处理商业的这个物业纠纷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加要注重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维护这个市场的活力这个角度，兼具双方的实际利益。
2: 那么案件后续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1: 在我们和他们就是沟通这个还款计划完之后，就是按期他们没有缴纳物业费，然后我们又是进行多次的下达那个物业费催缴函，然后以及催告函，就是咱们酒店这边就是还是就是拒不支付吧。
0: 曾先生再一次失言，让拖欠的物业费依旧没有着落。
1: 就经过长时间的这样催说，我们确实也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想去咱们应届市法院，然后进行一个起诉。然后去到法院以后，法院说是就咱们北京路街道，然后锦东小区院内有一个烟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就是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0: 2026年3月初，季女士走进了位于伊宁市北京路街道的一安居物业纠纷

0: 调处中心，
1: 地点、事情的经过这里写一下。
2: 上2楼6号调解室找陈调解员。
0: 特邀调解员陈鹏宇有着多年的司法经验，接手此案后认真翻看了所有欠费凭证和沟通记录，认为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决定组织双方当面调解。
3: 我今天跟我们老板沟通了一下，沟通下的意思是4月中旬、4月底、5月中旬分3期把这笔钱给你付完，1期5万块钱。
4: 这我觉得不太行，为啥？因为前期我觉得你也了解，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咱们贵公司就已经申请了减免一部分的物业费，还有余款15万未支付，然后现在已经很久了过了，所以咱们这个时间不太行。
5: 这个案子对这个债权的数额双方没有争议，物业公司也同意可以分批次来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关键是还款期限。酒店呢，就是希望晚一点还，物业公司就希望早一点还。
6: 你们因为毕竟物业公司雇的人比较多，
4: 对
6: 这个支付的这个人员工资这个数额负担也很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做出一点让步，大家共同的往前发展。
3: 是啊，姐，刚与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最快最快3月15号付一笔，3月底付一笔。然后最后一笔4月底付，你看行不行？
4: 因为之前合作都很愉快，一直拖欠拖欠，我们也不好交代。就是确定可以按时支付吗？
6: 达成这个协议以后，仍然还不能按这个协议来履行的话，再产生新的违约，就承担违约金10000块钱。那是你方同意不同意？
4: 同意。
5: 这双方共同商议以后呢，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在3月份、4月份这2个月之内，分3批，第一批5万。第二批5万，第三批在4月30号前偿还5万，把这个债务呢彻底化解掉。
6: 发展过程中就是更多的想的是民营企业。
0: 2026年3月，历时近4年的物业纠纷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场原本可能对簿公堂的矛盾，在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得以化解，既维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也守护了商户间的和谐。
7: 感谢咱们宜安居调解中心，然后解决我们公司大难题，也感谢咱们的调解员提供的帮助。
5: 所以我们作为调解工作人员来说，我们是真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调解来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的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零成本的解决纠纷。
8: 你看，当发生纠纷的时候，当时大家情绪肯定波动也比较大，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诉讼更有力度，但为什么面对物业纠纷的时候呢，咱们更优先推荐选择调解呢？
9: 因为这个物业纠纷呢，它的成因其实往往是比较多元的，可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个业主恶意的拖欠，因为有时候业主这个拒交物业服务费呢，实际上他是对物业服务不满意，甚至于对这个标准和这个范围有异议，同时可能也确实存在这个经营困难的这么一个困境。那么调解呢，这种方式可能更能充分的倾听这个双方的诉求，同时给出专业可行的意见。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物业服务的双方在这个矛盾纠纷发生之后还存在长期的这种相处的这种情况，那么调解呢，更有利于修复双方的关系，不像刚才我说的这种诉讼可能存在这种案件结了但是事情未了，双方心里面可能都会有这个疙瘩。再有一个呢，现在根据自治区的多元解纷条例，包括我们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都在强调的这个诉前分流、调解优先，最后呢，诉讼是作为一个法律的保障，这种解分的这个路径，像季女士这种通过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化解了这个和物业服务人的物业纠纷，实际上就是这种路径的生动的体现。
8: 也就是说，物业纠纷这类案件呢，最终可能双方还是要合作的。
9: 对，
8: 我们只是让这个结果更有温度。
9: 对，
8: 短片当中双方最终是达成一致，握手言和了。那么这种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吗？如果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该怎么办呢？
9: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我们现在采取的呢，就是这种人民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模式。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调处中心达成了这个人民调解协议之后呢，会由法院出具司法确认的文书，也就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文书。那么也就是说，省了这个诉讼的时间。如果有一方没有到期，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个另外一方呢，可以直接申请法院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8: 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怎么样能 有效地避免

0: 此类的纠纷？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吧。一方面呢是这个事前的预防，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肯定要是书面的合同，然后在合同当中呢把这个标准依据规范包括这个违约的责任都写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作为业主这一方你也要认真的这个阅读这个合同的内容，如果有什么意见呢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提出来。第二方面呢是这个事中的这个流程，也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是调解还是诉讼，证据是最核心的内容。那么作为物业服务这一方呢，在这个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对于日常的这个管理提供的服务都要做到留痕，同时还有这个缴费的这个证明也要做到留痕。作为这个业主这一方呢，比如说对这个物业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异议，最好呢也能够提供书面的这种异议的这个申请，同时呢也把它做一个留痕，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0: 易安居物业纠纷调解中心的设立呢，让物业纠纷从反复闹到一次解，从难化解到快化解，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我们继续来看大屏。
2: 我们易安居物业调解中心呢，由伊犁市人民法院和伊犁市城市管理局共同组建建成，目前呢有工作人员12人，其中通过法院委派专业调解员6人。自3月调解中心成立以来呢，我们累计受理纠纷30起，成功调解10起，有效减少了物业类的投诉和诉讼。
3: 矛盾有人解，心事有人听，难题有人办。在易安居物业纠纷调解中心，一站式服务大厅明亮有序，功能齐全，接待登记、法律服务、心理咨询、安居工作室等专区高效运转。在这里没有繁琐流程，没有来回奔波，更没有推诿拖延，取而代之的是专业调解、温情疏导、全程代办，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安心与温暖。
4: 易安居调解中心的成立是伊宁市贯彻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深化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自治州首府城市，特别是在打造全疆副中心城市和高能级百万人口城市的过程中，人口不断聚集，城市建设加快，物业纠纷呈现出一发多发的态势。以往因化解渠道单一，部门联动不够，不少矛盾最终进入了诉讼程序。如今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下，由城市管理局与法院共同牵头，整合了住建、行业协会等部门的力量，实现一站式化解。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物业行业监管，建立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定期分析研判领域内的动态，加大法律法规宣传，从源头减少矛盾。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伊宁市物业服务环境将会更加规范有序。
0: 易安居已经成为了化解矛盾的重要平台，那么普通业主、物业公司、商户都可以来这个平台寻求帮助吗？
1: 是的，第一类呢是这个住宅小区的这个业主，那这个是数量比较多也是最常见的一类对象。那么在这个业主在日常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发现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到这个易安居调解中心来向这个调解中心来反映，因为我们的物业科的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办公。第二类呢是这个咱们说的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那么物业公司在遇到这种拖欠物业费或者是损害这种公共设施等，都可以到这个调解中心来。那么现在这个商铺和酒店还有包括民宿这些商业主体呢，其实越来越多了，产生了这种纠纷和矛盾以后呢，都可以到这个易安居调解中心来。第四类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区和基层的治理单位，在发现这个物业服务的一些安全隐患或者纠纷隐患的时候呢，也可以到这个易安居调解中心来，其实是在这个矛盾纠纷之前，在萌芽状态可能就把矛盾化解了。
0: 那易安居是由法院协同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共同设立的，这种联动调解模式它具有哪些优势呢？
1: 那这个易安居调解中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联合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部门，同时其实还有司法部门还有这个乡镇街道设立这个调解中心，就是通过各方的努力，针对物业类的矛盾纠纷发生之后呢进行的一个调处，就是我们想形成一个基层。

0: 层社会治理能把这个难点痛点问题通过这个宜安居调试中心作为一个开门的这么一个点儿吧，能够化解各个部门各个这个单位之间的针对物业的这么一个矛盾，
1: 嗯，最终形成和谐社会。
0: 对，
1: 嗯，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它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群众和企业，那么在未来我们将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呢？
0: 那我们成立这个调解中心后期呢，还想引进一些这个专业的力量，比如说住建部门的这个专业的对于房屋质量啊，包括这个邻里纠纷这种鉴定的第三方，跟房子有关的，跟老百姓进了门就能天天看到的这个矛盾呢，能够在这一揽子能够化解。
1: 小物业反映大民生，物业服务呢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妥善解决物业纠纷既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优化营商环境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好，感谢卢院长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换位了。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到家。
8: 没什么事儿。
9: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法官主动上门，矛盾不出社区。
1: 要好的话，及时道歉。
2: 那你下次还得这个合同没签完之后，还得再签一个合同。
0: 扫描一个二维码，如何使司法服务触手可及？
3: 我们调解站线上加线下双轨流程是一个高效闭环。
0: 线上加线下的双轨调解又藏着怎样的高效秘密？敬请收看《法在身边》，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奎屯市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赵斌，赵专委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2025年10月1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行了，这是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筑牢了法治根基，激发了市场活力。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对条例的部分举措进行了解读。其实在条例正式实行之前，奎屯市的政法系统也对优化环境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举措。
3: 是的，这个一流的营商环境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政策这个设计上，更体现在这个基层服务的这个精度和法治保障的这个力度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奎屯市法院呢精准对焦了基层治理，打造了基层员营商纠纷联动调解站，为我们商户及时解决遇到的状况。
0: 那好，接下来我们看个短片。清晨的奎屯市劲松园社区商铺陆续开始一天的营业。

0: 奎屯市作为北疆重要的交通枢纽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其火车站片区历来是人流物流与商业流的汇聚之地。劲松园社区就坐落于奎屯市火车站街道，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上千家市场主体的复合型社区。随着社区内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各类矛盾纠纷也随之显现。为此，奎屯市人民法院精准施策，联合火车站街道办、社区委员会及物业公司，共同打造了劲松园营商纠纷联动调解站，通过多元共治模式，切实打通司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温度直达商户身边。
1: 将调解站直接设到社区，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那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联合多方力量，开设这样一个在商户门口的调解站呢？
2: 当初我们决定联合多方力量，在商户门口设立这个调解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这个现实考量。第一呢，是回应咱们商户的这个迫切需求。劲松园社区呢，有上千家这个市场主体，大多是呢是这个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我们在调研中呢，听到这个商户说呢，经常因为几万块钱的这个纠纷呢，就反复这个到法院，生意呢实在担不起。这让我们意识到呢，必须将这个法律服务呢向前延伸。第二是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基层法院呢，案多人少的矛盾呢非常突出，而社区的很多纠纷呢，这个往往不需要呢对簿于这个公堂，而物业呢对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了解。这样呢，我们把几方的力量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基层的完整的一个治理的这个闭环。第三，我们始终认为呢，法治呢不应当仅仅体现在这个法庭上，而应该更多的去送到这个群众身边。这个调解站呢，就是把这个坐堂的审案呢变成了上门服务，让商户呢在步行可达的这个距离呢，能够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就像我们最近成功调解的这个租赁合同。
1: 那这个调解站是如何来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我们来看短片。
0: 在劲松园社区经营餐饮店的胡先生，因房东突然提出涨租，陷入困境。原来他刚投入积蓄完成店面装修，就面临租金上涨压力，一时难以接受。正当胡先生一筹莫展时，他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了自己遇到的问题。
3: 您这块就是有没有约定过关于这个装修或者转让这块的？
4: 没有这块，没有
3: 是吧？
4: 没有。
0: 胡先生向社区反映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房东进行面对面沟通。
5: 我们企业也要经营。
6: 今年这个老板也提出来了，以前嘛，他也在咱们这是长租户，
5: 对
6: 啊，这么多年也都是按时的在交这些费用，是吧？
4: 对，
6: 对，你看咱们这一块能不能就是说给一些这个宽限期限？
7: 起初呢，双方的立场都比较坚定，当然他们的诉求也都合理。那市场这边呢，他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他们也有就是管理的成本，根据市场的价格的调整，比如说周边的园区他们也调整了价格，那他一并跟着调整价格，这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各有各的理。
6: 2万，那你跟房东好好。
0: 经过社区多次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房东同意给予一年缓冲期，新的一年租期内不涨租金，一年后可依据经营情况适当调整。
7: 当天邀请了我们那个包联法官帮助这个商户和房东重新修订了新的租赁合同。
8: 社区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一下你们这个案子的整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就是调解的这个结果特别好，为了保证后面那一年合同的能正常履行，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事情放在纸面上面，就是你们必须得重新签一份新的合同。
0: 最终双方在法官见证下，纠纷得到圆满解决。为预防后续纠纷，法官专程来到胡先生的店面，讲解了民法典中关于合同公平、责权对等的相关规定。
8: 那你下次还得这个合同履行完之后，还得再签一个合同，合同的内容要把它看清楚
4: 啊。这解决很好。

0: 特别没意思。
1: 一纸权责清晰的新合同让这场风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在租房的时候，尤其是在经营店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与房东约定租房的条件还有租金的调整方式，避免合同到期之后让自己陷入被动呢？
2: 第一呢，在签订合同时呢，在合同中要写明合同期间届满60到90日，这个在同等条件下呢，承租方呢享有优先续租的权利。第二呢，是双向的通知义务，这个约定呢，任何一方这个希望续租或者不再续租了，需在合同期限届满的90日这个前呢，书面的通知对方。这个双方呢，必须在合同这个期限届满60日内啊，这个商定这个续租的这个条件。这个呢，就为房东呢设置了这个明确的一个告知义务，这个避免了这个合同到期以后呢，临时呢被告知涨价的这个窘境。
1: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在签订诸如租房、购房，还有这个装修合同的时候，怎样来确保合同条款的公平性？那如果看不懂合同，又该怎么办呢？
2: 这个问题切中了这个普通老百姓呢，在签订重要合同时呢，最核心的一个痛点。面对看不懂的合同呢，这个我们绝对不能草率的签字，这个而是要掌握以下几个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善于运用呢这个公共资源，我们身边呢有许多触手可及的这个法律力量，这个可以像竞诉员社区案例一样，优先的这个向这个社区和这个法律服务所呢这个求助，他们呢通常设有免费的这个法律咨询服务，能帮助我们呢审核合同和这个解释条款。此外呢，也可以拨打12348的法律服务公共服务热线，可以及时的帮助我们进行解答。对于更复杂的合同呢，还可以亲自去呢市省级的法律援助中心的窗口进行面对面的这个咨询，这都是政府提供的这个公益服务，是保障我们权益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呢，对于涉及重大的财产，比如房产、车辆，这个最稳妥的方式呢，是聘请专业的这个人员呢，这个帮助呢审核这个合同。同时，在合同谈判的这个所有的阶段呢，务必要保留一切这个证据，如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邮件等。对方任何口头的承诺都必须呢白纸黑字呢写入合同的附加条款，并且由双方签字呢进行确认。
1: 这就是空口无凭，必须有白纸黑字哈。
2: 对，
1: 在这场纠纷当中呢，法官是在社区干部调解达成初步意向之后介入的，这应该就是咱们想起到的联动调解的模式哈。那您个人觉得为什么这种调解方式会能有效地解决矛盾纠纷呢？
2: 首先呢，这种方式呢，它实现了这个社区情理与法官法理的这个优势互补。刚才我们提到了社区工作人员，他熟悉当地的情况，善于运用呢这个邻里人情，这个日常的道理呢进行沟通。他们前期的这个调解呢，为缓和双方的这个情绪呢，找到了一个缓冲期，奠定了一个和解的这个基础。此外，法官以专业的这个法律权威，将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个缓和期的这种这个内容呢，这个用这个法律的这个语言把它这个固定下来，赋予它强制执行的效力，避免呢后期呢产生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纠纷。
1: 高效的调解服务不仅体现在面对面的沟通，它更体现在指尖上的便捷。一个二维码，2天时间是如何有效化解纠纷矛盾的？我们来看短片。
3: 新疆某房地产公司的李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4: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园区都在改造开发，然后因为这个商户呢在我们市岭路那一块，我们的现在就是说要开发那一片，结果呢商户就一直因为这个各种原因不愿意搬迁，然后导致了我们就是这个建设也没办法开始。
3: 项目启动前，物流园区负责人李先生原本与商户张先生商定，让其先搬到对面的新门面过渡经营，张先生也依约支付了20000元定金，却因工期延误导致新门面无法如期交付，双方的矛盾就此埋下。
4: 我们一直就商量的说是给人家花一块场地，然后就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过渡的场地，让他在那边去加工生产，不影响他的生意。

0: 园区开建时，双方的原租赁合同也刚好到期，二人便口头约定待搬迁至新场地后再签新约。然而工期延误后，张先生不愿迁往指定的过渡场地，仍在原址经营。
1: 那样协商的时候，人家就是场地费是一分钱不认的，也不愿意给我们交这个费用。
0: 一方要推进工程，一方坚持不搬，谁也不肯退让的僵局竟持续了整整一年，这也导致工程项目一再停滞。直到李先生偶然在社区群中看到推送的调解站的二维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传了自己的诉求。很快，一套线上加线下联动的调节机制启动。
2: 你好，有什么事？我们是旧乐园社区的，我们看到你们扫码在后台预约了一个需要有一个矛盾纠纷要调解
3: 了。今天我们把咱们矛盾双方的旧乐园区的领导，还有咱们这个张总都请到咱们社区来了，在咱们这个户籍调解站。
0: 二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邀请下走进调解站，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到了调解桌前。
1: 你如果说是不交这个场地费，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你实际在使用咱们的场地。
4: 那你们这样给钱的话，没办法，我现在去找钱，好吧？
2: 那个张总，您先稍等一下，您先坐，您先。
5: 我们前期的工作不是特别顺利，这个商户态度也比较强硬，我们反复去劝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3: 我们现在跟法官电话预约联系，让法官给咱们进行一个专业调解。你看这。
0: 在社区提出的协商方案也被拒绝后，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了驻站法官寻求帮助。
2: 这是咱们回村市人民法院的张法官，现在由张法官给咱们调解咱们商务。
6: 首先由原告你先说一下你们这边的诉求。
1: 然后我们呢上午也进行了。
0: 由于商户张先生情绪激动，法官采取了背对背调解方式，分别释法解析。
4: 我之所以没有搬迁，也算是赌一口气，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按约定来，我觉得我不应该负那么多的责任，这是我的一个诉求。
0: 在充分了解情况后，法官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向双方说明租赁合同到期后承租人应返还租赁物的法律义务，同时也对企业的违约责任做了阐释。
6: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租赁期限届满以后，承租人是应当返还租赁物的，但是考虑到本案的这个情况，咱们租赁合同其实已经到期了，而且没有续签，被告又在到期以后持续租赁了15个月，原告也没有表示异议的情况之下，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种租赁视为不定期租赁，就是说，原来的这个租赁合同还继续有效，可以参照原来的合同。
0: 经过法官对合同条款的解读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情理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承租公司为张先生减免6个月房租，并返还20000元垫金。张先生同意在10天内搬离厂房，这些纠纷在2天内得到圆满解决。
1: 通过这一次这个纠纷的处理呢，然后也是我们借用了咱们的这个信息平台，然后我们第一时间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及时上门的对咱们这个纠纷进行了调解，同时呢，就是邀请咱们相应的法官对咱们这个事情整个过程都做了一个调解。我特别感谢就是社区的人员跟咱们的法官。
7: 短片当中，双方曾约定先搬到马路对面的西门面过渡，张先生也支付了定金，但是因为工期延误，最终呢陷入了僵局。其实这个纠纷它是因为双方最初只有口头约定，而没有一个清晰的书面合同。
8: 是的，双方口头商定了这个过渡，但关键的内容是呢，西门面具体何时这个交付，如果延期了怎么办，口头约定呢没有明确，一旦发生了这个工期延误的这个意外呢，口头约定呢就无法说清责任，双方呢就各有各的道理，矛盾就自然产生了。第二呢，没有合同导致维权和违约呢它的界限模糊，对张先生来说呢，对方延期呢是违约，但他拒绝搬迁且不支付这个钱的行为呢，因为缺乏合同的依据成了另一种违约。所以呢，咱们在重要的这个合作中呢，口头约定呢代表意向，书面的合同呢才能确立这个规则。
7: 一个通过上门调解化解，一个通过扫码解分。那么咱们调解站是如何通过线上加线下的这种工作流程，确保问题能够高效

0: 解决呢？
1: 具体来说呢，线上的环节主要是当事人呢通过这个社区微信群里的这个专属二维码呢一键提交这个纠纷信息。那么线下的环节重点实现了调解与这个化解，法官通过视频连线呢随时呢提供这个法律支持，确保调解的这个方向正确，方案呢这个合法可行。最终呢达成这个和解后呢，线上生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调解文书，当事人呢可在线申请这个司法确认。那么这套流程的优势呢就在于线上突破了这个空间的限制，让数据呢多跑路，这个线下发挥了人情优势，这个让调解呢有温度，二者呢这个互为补充，让普通这个纠纷呢能在3到5个这个工作日呢快速的这个化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纠纷就地解决的这个工作目标。
0: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这个调解站真的是高效便民哈。那自从这个调解站成立以来，您感觉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1: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解决纠纷的这个效率呢大幅的提升。截至目前呢，成功调解了各类商事纠纷呢75件，调解成功率呢达到70%以上，这个平均办理时长呢仅7.5天，较传统的诉讼程序呢节约时间成本呢45天。其次呢，成本呢明显降低，线上加线下的这个双轨模式呢，为商户的节约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呢近100万元，实现了不伤和气、不误经营，这个不花代价的这个解纷效果。同时呢，相关诉讼案件呢同比下降了30%。这种前置的这个解纷模式呢，不仅减轻了法院的办案力量，切实打通了司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0: 谢谢赵专委的精彩解答。纠纷原模式呢，用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最好的司法服务不仅在庄严的法庭之上，也可以是在市场烟火气的最深处，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和抚慰的难题里。好了，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3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复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西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

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

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晋蓝紫丝蘑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1-2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2-3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莓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孢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他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朴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朴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兼佳，朴溪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心事。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息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惜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息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得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

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宇宙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史前文明符号，表明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就懂得了绘画艺术。这些原始的绘画艺术痕迹，为人类历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今天的良渚博物院内，珍藏着一件黑陶罐，罐身上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一组神秘刻画符号，记录了一次古人捕猎老虎的经历。穿越5000年漫漫历史长河，我们仿佛身临捕虎现场，耳边响起了人们的阵阵欢呼以及猛虎的嘶吼。万物有灵，绘画发端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与审美，绘画从来都对望着我们的过去，又映照出我们的未来。早在距今6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远古先民们已经在陶器上用颜料画出鱼、鹿等各种装饰花纹。先秦殿堂庙宇中布满天地山川神灵的图像，秦汉将历史与生活印象融于一壁，魏晋南北朝人们寄情于宗教与山水，隋唐时代金碧山水与水墨山水各得其所，五代花鸟画一枝独秀，宋代绘画进入登峰造极之境，元朝江南山水独占鳌头，明代花鸟画不拘成法，清代文人画与山水画并起。中国有一部辉煌灿烂的绘画史，观众却难得窥见其全貌。千百年来沧桑蝶变，中国历代绘画作品历经浩劫，不仅存世数量有限，而且流散于世界各地。历史上，中国绘画曾有过几次大规模整理收藏。今天，盛世修典正当其时。2005年，以宋画全集为起始，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搜集中国古代绘画图像资源的行动正式启动。历经17年，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联络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研究，收录了自先秦至清代共12405件绘画作品，编纂出版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煌煌巨著。迄今为止，这套大书已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德国国家图书馆等重要文化机构。大系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的可能性，让每一个对望者都能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诞生于不同时空的艺术精品，从中汲取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

0: 自信。这部大书的体量不仅是码起来超过四层楼的高度，更是2000多年文明的厚度。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真正看到一幅巨作的细节，大戏却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原作的可能性，让每一处细微的笔触变化都真实可感。
1: 我们的宋画全集大概收了不到1000张，但是这个不到1000张是分散在全球的100多家博物馆里的，就当时就是4000精神，就是我们真是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在做这样一个大的项目，所以当时真是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2: 随着这个书出版以后，在各界这个产生影响越来越好。那么后来呢，我们大戏的编撰小组呢又提出一个新的设想，就是希望呢把有史以来中国的所有的优秀的绘画作品啊，就把它集结出版。我们这个项目从2005年启动，到2022年已经17年了，17年仅仅跨越了4个5年规划，而且呢每个五年规划里面的主题都是在变化当中。按照国家出版基金的项目，这样五个阶段性项目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是146册。那么后来呢，我们再统一的向国家出版基金办汇报，我们希望呢进一步把这个项目做扎实了、做完整了。基金办也非常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从2021年呢又申报了一个补编，那么这样的整套规模就达到了226册。这个规模做出来之后呢，应该讲基本上就是涵盖了现存的有史以来我们中国的绘画在全世界各地的分布收藏的项目都已经在了。
3: 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编撰过程当中，实际上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啊，都是非常繁杂、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光是采集作品，要申请授权，要取得收藏单位的同意。比如说日本那家寺院，我们从最开始的申请一直没有反馈，然后就一直延续，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关系去跟他们沟通协商。那最后经过大概有4-5年的一个时间，最后同意拍摄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明了，就是我们光是一个书面的沟通或者是书面的申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是要书面的、口头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同步来做这个事情。
0: 巨著已成，开卷呈现，为了让更多的人得以对望这千年巨汇，2022年3月，浙江美术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先秦、汉唐、宋原画特展》盛大开幕，引来观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西湖之畔。近万平米空间，是历年来浙江美术馆举办过体量最大、使用展厅最多的同展期同一主题展。数千根五彩丝线做成的巨型装置《千年回响》横亘中庭，牵系出国内外所有支持过大戏拍摄的博物馆，以此向参与的文博机构致敬。大厅正中，放大版的《千里江山图》长卷就平铺在我们眼前，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在出版社的工作流程上，这幅画的出版却要拆分成拍摄、电分、拼图、云图、排版、调色、校色、打样、印刷、装订等10余道繁杂的工序。2009年，为了宋画全集的出版，故宫博物院重新打开了封存17年的《千里江山图》，拍摄团队用了1周时间，以最高技术标准完成拍摄工作。以此为例，就能感知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

0: 浙江四千精神。200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艺林接到了拍摄绘画大戏的任务，随后跟团队远赴世界各地拍摄。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到如今的中年人，拍摄大戏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开卷有益，开卷不易。孤画的每一次打开，即意味着损耗。这些文物级别的藏用两难，更凸显张艺林工作的特殊性。
1: 这么多年留下来的一个文物，从文物安全上面要很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因为毕竟像宋画来讲，近1000年了，有些画整个就是黑乎乎的，其实你推远看根本看不到它画面里面一些细节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在处理曝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要有一些经验上面的植入。拍摄条件其实是我们遇到的困难条件之一，有好多博物馆其实说实话是没有拍摄条件的，我们在保证文物安全的情况下面，还是会找出一个房间或者给他搭一个拍摄的条件出来，尽量保证文物的安全嘛。整个日本地区的拍摄那我全部跑过一遍，包括新疆什么都去了，只要是有这些藏品的地方，我们反反复复去过很多次了。最多的一天拍过的底片数量是200多张。
2: 对印刷的要求是定位在50年，别人是追不上我们的印刷标准的。宋画是用那个条平网10mm的印刷，那个精度是非常高的。这个纸张是我们自己专门为大戏生产的。之前传统印刷都是混合网来印刷的，那个精度基本上都是150或者175，现在已经是最高了。我们现在印的都是280线，还有那个条平网，应该是10mm的条平网，应该是在600线以上，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精度高嘛，它很容易看见啊，这里红一块、绿一块或者紫一块，它很容易很明显的稿件的啊，判断它的涂的匀不匀啊，在我们这边制版的条涂方面就提前就已经判断好了，因为数码打样打出来，我们会自己会看这个匀不匀啊，会不会有一块一块的颜色。如果到印刷厂再返回来，那就是耽误时间。
3: 编纂组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各项信息的整合，相当于作者方，提供文稿、组稿、撰稿、统稿的一些工作。对我来说的话，它的难度主要是2点。第一点，它的体量非常的大。目前我们出了200多册的书，我虽然只是其中一卷的责任编辑，因为它是一套整体，我也需要去了解其他不同卷册，我没有统一的这个编撰的出版的标准，我其实是要去兼顾其他的卷册的，或协调沟通其他卷册的内容，因为我们想呈现一个体力比较完备统一的作品给大家。这本书15年来，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之前的老师也经手过，经过多次的尝试，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这个排版方式啊，然后校对规则啊，和一些就是文献的积累了。等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工作的嘛，他们的这些之前的这些惯例我们都是保留的，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0: 大戏是对中国古代绘画的数字化采集和呈现，是史无前例的。大戏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藏用两难的困境。除了纸面的阅读，大戏团队还策划了多场巡展，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到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从嘉兴文化艺术中心到杭州国家版本馆，再到北京，让绘画从纸面的图像空间进入计算机的虚拟空间，再进入到展览真实空间之中。每一次观众与展览的对望与互动，都是一次立体式阅读。

0: 个展览应该是我们浙江美术馆开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展览。其实这个展览呢严格的讲是没有一件原作的展览。这样一个展览它放在一块的时候呢，恰恰是利于我们站在一个位置上，我可以看到几百年的一个时间切片，在同时的观看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这些作品的比较。哎，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走过千余幅历代名画，也走过灿若星河的中国绘画史，见证着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绘画艺术。
2: 当时其实从策展初期概念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本能够缓缓打开的，供大家慢慢阅读的一本巨作。同时呢，它也是一幅长卷，然后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是漫游在其中的。我们整个动线其实有3公里左右，让观众就是要走到脚软。这个就是我们说提的所谓的就是征程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艰辛的旅程，又象征着我们做了17年大戏项目的这个旅程。
1: 没有一个博物馆可以一次看到1500张画的原作，只有通过现代手段才可能实现。数字化是这项传世工程最重要的价值。
3: 所以这个展览的目的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文化的现象的一种展示。任何时代和任何的这个艺术，或者说今天，都是有时间性的。
4: 我们这代人要负起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古人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我们了，我们如何把它传承下去？我们要对未来人一种使命感。因此呢，我们这个展览还富有这种使命感。
1: 为了让展览兼具传统和时代特性，展览团队煞费苦心。
5: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我们与其他中国传统绘画展览不同的点在哪里。我们是把长卷都放在了展柜里面，我们尽量的去做到完全打开，因为像其他真迹的话，它可能只会开一段，或者是在场也不会做到完全打开这样子。我们选择的字体的原型其实是龙门20匹，它是魏碑的一种，作为当时宋代的一个碑帖，它能够体现出那种浑厚的大气的，就是有我们中华文化这种气韵深厚的一种字体。然后二级标题的话，我们用的是宋刻本字，让人从字体就能够感觉到我是一个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展览。
1: 对望千年，画中人是历史，我亦要成为画中人。与古为友，年轻人把古画玩出了许多新意。
6: 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使用了非常多的创新的这种媒体的宣传的手段，也是希望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到我们的大戏展览当中。那么我们在传统的这个纸质媒体、电视媒体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使用了非常多的新媒体的手段。
7: 个人更加喜欢，因为它更加的有远意啊，就是远。
6: 那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学者，通过直播的形式对大戏进行了一个现场的直播导览。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次直播导览非常的成功。那么当天的这个点击量，在全网的点击量呢，就超过了4000万。大家不光在展览中可以看到这样高清的打印稿，也可以看到我们用数字化的方式将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数字化的转换。比如说我们用这种影像的方式对一些作品进行了一个形式分析。就是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用 AR 和 VR 等等

0: 技术将我们的传统绘画活起来了。比如说在我们的 AR 展厅，那么是呈现的是听琴图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的观众戴上 AR 眼镜之后就可以走入到当时宋徽宗听琴图的场景当中，进行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对话。这种方式呢，在之前没有数字化的这种技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1: 2022年6月，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嘉兴特展再启幕。大戏展览一路伴到红船起航地嘉兴，有其特殊意义。嘉兴正在打造古城文化复兴计划，此次特展正是整个计划的第一个环节。大戏中还有一批特殊的展品，3000多幅有关佛教中国画的作品，它们生动体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相通与相融。大戏中整理收录了佛教主题及元素的绘画3000余件，覆盖了从初唐到清末的各个时期，形象直观地展现了佛教中国画的脉络与进程。不只有画意与山水的对望，还有数字技术与石窟的对望。绘画大戏是17年来全世界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数字资源汇编的成果，复制窟则是20年中国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成果。专家们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等比例复制中国四大石窟代表性龛像。西湖之侧的灵隐飞来峰佛像惟妙惟肖地出现在展览当中，全都有赖于浙江大学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让飞来峰再次从西湖边飞来至展厅当中。
2: 其实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让不同类别的文物和不同地域的文物，就是超越时空，彼此看见，彼此照见。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就是因为在整个策展的过程中，在历代绘画大戏的展览当中设置一个地面以上的文化遗产这么一个专题，能够在当代用最先进的科技来保护文物的一种可能性。这个保护文物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对文物的本体实施保护工程啊之类的，而是对文物的信息进行保护。但是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更好的技术，像数字化一样，它能够保存文物的全息的信息。这个全息信息在我的概念里面呢，就是2点，一个是它的形，一个是它的色。所谓的形，就是它所在的环境，它曾经是什么。色呢是什么？色就是它自身的微观的所带的材料、质感、颜色诸如此类。那么计算机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1: 数字化复原、数字化共享是这场大展最大的亮点。
3: 没有钱的，我们做的工作等于是为我们的未来留下一份今天的档案，那后人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记录的数据，还能知道说这些文物曾经是什么样子。
1: 数字化让不同文物得以盛世重现，这些千古不可移动的文物通过高科技走到了一起，一展中国绘画与石窟艺术的魅力。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色也可见一斑。知道往往也是自心之道。2022年8月，新落成的杭州国家版本馆中，中国历代绘画

戏、成果展重磅亮相，而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园中那座原生态的山丘竟与展馆中一幅宋画的意境极其相似。这种特别的宋韵画意来自于著名设计师王树的匠心，他为了眼前这座小山，每天都要与之对望，并与自己心中那幅画加以对照，对望千年的未来价值，还在于打开眼界，去发现未知的世界。以艺术加科技为理念，以数字化共享为宗旨，通过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态捕捉等科技手段，赋予传世古画新的艺术生命。一次快门，一次印刷，一场展览，都不过转瞬而已。可正是这电光火闪的瞬间永恒，成为我们和绘画唯一的桥梁，缩短了古画和世人的距离。以宋画全集为巅峰代表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浙江大学团队为代表的具备弘毅之风的江南士人，一群人，一套书，一段传承，隐含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浪漫豪情，也身怀着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勇猛精进。大戏已成，便利山河美好相见，让更多的人对望此书，对望千年，对望时空，对望未来。每个人找到了心中的诗画，就见到了自己的天地。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政委，都怪我，当时我就应该把他给毙了。不过你放心，下次再见到他，我一定饶不了他。嗯，
1: 饮马河这条水上运输线路已经走了十几回了，水井内部也都打过招呼。这次为什么下手这么狠，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已经派人去了解了。如果真是他们都成了汉奸，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不过眼下有件更要紧的事儿，海峰，你跟大家说一下。
2: 刚接到情报，饮马河不远的地方靠山屯，鬼子又采取了一个行动，他们要在那里建一个据点，就在这儿。如果鬼子要是在这扎下了根，那我们抗联今后所有的补给就会很麻烦的，到最后我们只剩下一条出路，转移。
1: 出于安全和斗争的需要，我们暂时还不能放弃这个根据地，所以一定不能让鬼子在这扎根。
3: 这个据点现在建到什么程度了？
1: 据我们侦查，已经开始建工事、修地堡了。
3: 那要尽快动手，一旦鬼子的军事防御体系建成，凭借咱们大队现在的军事力量，很难攻下这么一个完整的据点。我提议现在马上去实地侦查一下。
2: 政委啊，这个事情用不用跟副大队长先汇报一下？
3: 先侦查后汇报。

0: 快点，卸车！快点啊！大家抓紧时间，别太慢了。曾天中佐，物资都已经到了，
1: 抓紧时间。
0: 好。
1: 去吧。

0: 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建军事据点，你就不怕抗联袭击吗？
1: 水上警察局前几天查获一批运送给抗联的物资，前原司令官说加强这里的防守，可以切断抗联的补给。

0: 利点，麻利点。
1: 周围的遮挡物很多，随时都有被袭击的可能。天元司令官不懂军事，难道你也不懂吗？刚才这个人是你安插在于本周身边的眼线吧？对于本周，你要格外小心。我就不明白前沿司令官为什么这么器重他，这里边一定有原因。要是于本周找你的麻烦，恐怕我也帮不了你。

0: 海峰，咱俩分工，我记他们的工时，你记鬼子的人数，还有他们轻重武器的数量配置。
1: 好，
0: 记住啊，一定要准确。哎，你带纸笔了吗？
1: 我不用这个，我自有办法。

0: 这就是大胆的同胞弟弟啊！
1: 对，附近一条近路可以截住这辆车，顺手的事儿把他干掉得了。
0: 不，留着他有用。
2: 哎，那么多石子干嘛？我记数用的。啊，一个半吧。记一遍吧。走。你这啥意思？陈教官让我记鬼子的人数和武器的种类和数量，我就用这些石头。
3: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意思。你真行，这得亏是鬼子没多少人，这要人数多了，你还不得用马车拉呀？哎，你看人家有模有样的，
4: 人家陈教官不是从美国来的，不是？嗯，
3: 政委，你来看，总的来说，鬼子的这个据点建得有些冒险，前后有两条路，这边是河道，很容易被攻击。他们现在正在挖地堡和工事。
4: 一共是六个，我都标记出来了。中间是他们的兵营，这里是弹药库和仓库。只要咱们把他的兵营和弹药库给炸掉，就算是摧毁这个据点了。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炸药啊。
2: 政委，我数出来了，一共是42个鬼子，再加上来来往往的水警和伪军。哎，对了，还有三挺机枪。
4: 这么多鬼子？
2: 啊！
4: 完了，这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的兵力。
2: 得跟鬼子保持4:1，也就是说，我们四个对付他们一个才有取胜的可能。可现在咱们独立大队，
4: 总共人数加起来也不过几十号人，这仗没法打。
3: 这兵啊，不在多，而在精，而且他们在明，咱们在暗，
4: 只要咱们精心筹划，提前做好训练，不是没有可能。不行，我不能去冒险。以前有那五常，这联盟带虎的还能糊弄，现在。
2: 鬼子都知道拿武昌牺牲了，再加上他有伤参加不了战斗，去攻打40多个人的鬼子据点，这个难度太大了。
3: 政委，你给我点时间，我再好好考虑考虑，我再向你汇报，好不好？哎，这实
2: 在不行啊，还是等副大队长伤好了再说吧。
3: 政委，那可不行啊！要是等副大队长的伤好了，那鬼子的攻势不得修成水泥的了？
4: 那你说咋办？那总不能就这么去冒险吧？
5: 政委，你再容我好好想想。哎，我说政委，咱们怎么能没了拿武昌就不敢打这仗了呢？
6: 你懂什么？这叫请将不如激将，先给他泼冷水，让他拿出靠谱的作战计划。
7: 哎，我说政委，你可是越来越像政委了啊！<笑>靠山屯儿。
6: 哎呀，看来小鬼子。
7: 是想切断咱们抗联的补给线呢？哎，你是活地图，你知道那儿的地形吗？
8: 我想想，靠山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八下子敞着。我记得两边各有一条大路，正前方的不远处是营马河。
7: 一面临河，背靠开阔地，两条大路。 直接贯通，
8: 嗯呐，
7: 狗日的小鬼子，也太拿咱们抗联不当回事儿了，居然这么建据点！
8: 听海风说，鬼子正在抓紧建一个永久性的工事，等这个工事建好，咱们可就麻烦了。
7: 不行，一定要在他建好之前把他打掉。
8: 可你现在身上这伤一时半会儿好。

0: 熬不了啊。
1: 哎，我咋觉着乔政委好像要让程家豪带队打这一仗啊？
2: 我现在算明白了，乔大良是铁了心想树一个新强王。哎，

0: 新月，你来了，能不能让我单独跟他说会儿话？谢谢啊。是不是要打仗了？嗯。具体的你不要跟我讲，要是让乔政委知道了，你这是犯错误。对了，你别着急，对你的审查很快就要结束了。新月。
1: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0: 我当然知道你需要我的帮助，不然我来找你干什么？我记得你在船上跟我说过，你在美国是学化学的。嗯，那你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帮我制造出炸药？
1: 不难。
0: 真的？
1: 但是我需要一些原料。
0: 那太好了，如果有炸药，那我的计划就完美了。 你知道这一仗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了。那五常现在受伤，整个大队现在对胜利充满了怀疑，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站出来。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实战指挥，只能赢不能输。心月，如果你真的能给我带来炸药，那你就真的是老天恩赐给我的礼物了。
1: 嘉豪，你一定行的。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之所以和你一起来到抗联，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帮到你。

0: 怎么了？恰好，
1: 心雨，我能说句心里话吗？
0: 说。
1: 当着外人面的时候，你总是表现得跟我很亲密，但是当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隐隐地感觉到你好像在拒绝我。
0: 陈家豪，你个小心眼，我这不是怕你分心吗？你堂堂一个指挥官，大战临头，哪还有时间儿女情长啊？先走了。
1: 慢点儿。
2: 报告，电报。
3: 政委，电报。
4: 这上面说啥？
5: 东北党委员会通过我党地下组织向重庆方面了解到，郝新月提到的这个叔叔呢，在前年一次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中丧生了。向他的家属了解到，在美国确实有亲戚，不过常年没有来往。郝新月又在美国出生，他们都没有见过。
4: 就这？
5: 是啊。哎呀，
4: 这说实话了，这也证明不了啥呀。
5: 对呀，这个陈家豪现在还离不开郝新月，我对这个郝新月还真有点担心呢。
1: 政委，困扰咱们的炸药问题解决了。
4: 解决了？
1: 是郝新月帮咱们解决的。
4: 谁？
6: 郝新月。
0: 这就是做炸药用的基本原料，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7: 这不是日本人强行吞管的增产土吗？

0: 说起这种土啊，咱东北的老百姓那是恨得牙根都痒痒啊。他们小日本的土壤不长粮食，他需要这玩意儿。可是咱东北的黑土地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根本就用不上。他们小日本非得逼着咱老百姓买这种土，这不是发横财吗？这是。郝小姐，您的意思是说，有了这种增产土，它就能做炸药？
1: 这种肥料里含有一种物质，叫做硝酸铵。纯硝酸铵在常温下是很稳定的，对于打击、碰撞或摩擦均不敏感，但是在高温高压下就容易发生爆炸。如果和铜、铁等金属粉末混在一起，就更容易引发爆炸。
2: 你是说，有了这种土就能做炸药？
1: 嫁到药房搞到一些中草药，经过提纯，就完全能做出炸药来。这种炸药是白炸药，威力很大。
3: 郝小姐，你怎么会懂得炸药呢？
1: 嘉豪没跟你们说吗？我在美国学的是化学。哦，政委，这个是需要的中草药清单。
4: 政委啊，有了炸药，咱们就有取胜的把握了。
3: 那咱们人数不够的问题怎么解决？
4: 我不是说过了吗？人不在多，而在精。整个行动，我只需要10个人。
3: 10个人？
5: 同志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今天要在你们当中挑选几个有能力、有作战经验的，组建一支特战小分队。一会儿点到谁的名字，谁就出列。陈教官，你请吧。
6: 张富贵
7: 到。
6: 李石头
8: 到。
6: 王大喜
9: 到。
6: 张雷
10: 到。
6: 苏海峰
11: 到。
6: 王浩世
12: 到。
6: 超福
13: 到。
6: 严大杆
14: 到。
6: 夏雨生。
15: 哎呀，你可喊到我了！你说选10个人，咱选不上，我吓一跳，那我也太丢脸了。
5: 白丁，别啰嗦，赶紧出来。
15: Yes sir。
6: 吕龙天，
16: 大仙
15: 儿，啊，
16: 喊你呢。
15: 到。
17: 哎呀妈呀，多少年了没人叫过我大名，被你这一整，还真把我给整懵了。
15: 报告教官，你说咱就选10个人，还不选点腿脚利索的，半仙儿当个家丁挺好。
17: 下去，你骂他我呢你。
5: 吕龙天，
18: 到。
5: 吕半仙，既然是骑兵，就要在关键时候派上用场。
17: 班长，
18: 上。
5: 好了，全体都有。
18: 是。
5: 今天是你们10个人组成咱们独立大队第一支特战小分队，完成摧毁靠山屯鬼子据点的艰巨任务。以前咱们打鬼子是4个打1个，靠的是人多势众。今天咱们是1个打4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精确打击和过硬的军事素质。首先我来给你们讲一下伪装。咱们除了要对身上进行伪装以外，还要对脸部进行伪装。
15: 脸咋了？
5: 人的脸部很难和环境的颜色叠加在一起，所以在顺光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敌人的望远镜和狙击镜发现，所以要对脸部进行伪装。
15: 咋这么说道道啊？
5: 特战小分队听令，下面对你们进行针对性的魔鬼式训练。
19: 是。

0: 住！
1: 我憋不住了，下不去了。
0: 都是

0: 师傅，师娘，
1: 你们跑！
0: 夏天，给我喝水！

0: 副大队长好。
1: 好，好。
2: 吉人头不错。
3: 有什么新情况吗？
4: 没有。
3: 啊。
2: 我告诉你，
3: 行行，歇会儿歇会儿，来来，咱们聊会儿。
4: 哎呦，队长，我这肚子是咋了？这
0: 要窜稀。
4: 队长，你歇会儿，你歇会儿，我上趟茅房。哎呦，
3: 吃坏肚子了。

0: 下面我们来讲解手势。在战场上用手势协同作战，可以以一挡十，在关键时候既可以救你自己的命，也可以救大家的命。下面来跟我学。前进，
1: 前进，
0: 停止，
1: 停止，
0: 受伤，
1: 受伤，
0: 安全，
1: 安全，
0: 看见，
1: 看见，
0: 前面有敌人，
1: 前面有敌人。
2: 现在我宣布靠山屯作战方案，
0: 不要用兵，
2: 要用脑子。从现在开始，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要点都要死死地记在脑子里，不容有失。
1: 是。
0: 这边是山路，这边是水路。
2: 曹操带着这些人是他们的炮眼，这里是草木，

0: 大家小心，危险。
1: 大家不用紧张，我这次调制的是低敏感度的炸药，对于一般的碰撞和起伏不太大的温度变化都是不会引起爆炸的。哎，政委，在哪测试合适啊？
2: 放那边吧，有山挡着，声音不会太大，也不会被鬼子听到。

0: 我来吧。小心点。
1: 那个炸药包没有引线，怎么引爆？
0: 考虑到这次任务的特殊性，我没让新月设计引线，而是直接用枪射击来引爆。
1: 用枪打？
0: 对，只要我们事先把炸药包放到指定的位置，就可以远程控制爆炸的时间了。
2: 郝小姐对炸药制造很在行吗？
3: 乔政委，您先别急着夸我，等这次试验成功了咱们再说。
4: 这里可以吗？
3: 可以，就放那儿吧。
5: 好，大家隐蔽起来，快。

0: 把他隐蔽，成功了，成功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政委，万事俱备，就等你下命令了。
0: 这个命令我下不了，副大队长负责军事行动，这个命令得由他来下。政委，你快瞅瞅去吧。
2: 这是副大队长跟二刷马上和他们又吵起来了，
3: 好，我跟检察官就过去，你快着走啊！哎，
4: 政委，这种事儿还是女人出面好一些。
0: 对，让新月去吧，咱们去检查一下。
2: 好，走。
0: 哎，
2: 对了，你跟副大队长说一声，待会儿我们过去找他。
3: 嗯，好嘞。
0: 哎呀！
2: 我说你俩句，你还摔东西是吧？我告诉你，我一脑门子火，我都没摔东西呢。
0: 就你会摔是吧？
5: 哎，停停停！
0: 哎，
2: 那个值钱的是我的。
0: 给你！哎，
2: 哼！对。
0: 我不会摔是吧？咋的？闹着！你心里有邪，我别在我这儿撒。我郭二少不吃你这一套，干啥呀？这是多少说两句？你知道我为啥说他吗？啊，郭二双，我问你，我把你留在山上是干什么的？卫生员呐，卫生员就是照顾伤员的。你看看，你看看我，我这么瘦的伤员。
5: 早饭没人管，午饭没人管，想喝口热汤居然没人管。哎呀哈！你现在想起我来了，知道要我照顾了。你不是要找好心月照顾你吗？你找他呀，你找他呀，你找他去呀！人家好心月有正事儿，有正事儿，你有什么？你说，我没事，我也不照顾你，我就不伺候你。哎呀，行了行了，干啥呀？这是你说你都少说两句行不行？
6: 二双，你干啥呀？五常说你两句，你不吱声就完了呗？还有你五常，你干啥？嗷跟二双喊呀？不就碗热汤吗？你想喝跟我说呀，多大点事儿啊？下回我给你送去啊！
0: 你做的我不吃，我就吃他做的，他是卫生员。
6: 马少花，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儿和稀泥。你没看出来啊？他那是没事找事儿。 人家一个个忙活的，他闲的难受。他以前是谁呀？猖狂！现在呢？现在是个连口热汤都喝不上的病号。咋？你急了？你生气了？我告诉你，你别生气呀。人家陈家豪就是有本事。
0: 人家长得比你好，本事比你大，你天天牛哄哄，你牛啥呀？你牛个啥？哎呀，郭二双，我就告诉你，我今天之所以倒霉到这种地步，都是因为你。
6: 我咋了？
0: 你说你咋了？你到处跟人说啊，我怕水，我怕这个，我怕那个，我现在好了，我啥也不是了。你高兴了，你满意了。 你心里痛快了。

0: 你个白眼狼！我郭二双一心一意对你，你倒好，先来个马上花，再来个好心愿。你这个没良心的！
1: 我愿意，我高兴。
2: 哎呀，行了，干啥呀？这是越说越没边了。
0: 你别说了，你也没好到哪儿去。我跟你说，马上花，我正后悔当初把你扛到这儿。弄出个什么于本周，啊？ 于本周是什么人？那是个坏人，知道吗？那是个混蛋！你一次一次来求我去救他，上了一次当还不行，还没完没了了。明知道是火坑，还往里跳，你说你是不是个糊涂蛋？今天我告诉你，我这个伤不是小鬼子打的，小鬼子打不着我，那是狗日的于本周打的黑翔。
2: 那武成，于本周是于本周，我是我。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啊！你出了事儿，那是我一趟一趟沿着松花江去找你啊，我满城的发告示，好不容易把你给找回来的，这份情你不领也就算了，咋你还把我跟于本周说成是一起的？你真是把我的好心给当成驴肝肺了！
0: 行了，你也别哭了。
2: 我没哭。
0: 好，你别哭啊！现在你们都满意了，我也不是什么枪王了，我啥也不是了，满意了吧？马上花，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的大恩大德，我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现在想静一静，我求求你，你下山吧，啊，走得越远越好，好不好？走吧，走吧。
3: 滚吧！好，我就滚给你看。
4: 咋了？
3: 副大队长，乔政委他们说有事跟你商量商量。
0: 有什么好商量的？有什么事儿，你们商量好就行了。

0: 我们在门口听见你们吵架了。男人在大事上不顺心，就会朝亲近的女人发脾气。全世界的男人都是一样的，你呀，也别太往心里去。
1: 你咋知道我往心里去了？我好着呢。
0: 马上花，跟你说句实话吧。在你和二双争夺那五常的斗争中，一开始我是站在二双这边的，因为我不喜欢你的大小姐脾气。可是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我觉得你也就是性子直，倒也蛮可爱的，所以我决定了从此中立。
1: 好心月，你们两口子自打上山以来呢，就已经够嘚瑟的了，甭啥事都跟着掺和了。你看看你们家陈家豪，把五常都挤得成啥样了。你再看看你，你穿着小布条就到河里游泳去啊？你露胳膊露腿的，你好意思呀？你不害臊啊？我都替你臊得慌。你呢就甭劝我了，我好着呢。我们俩那是屋里头吵架，屋外和，没事儿。我们俩谁都不往心里去，就更用不着你这个外人搁这儿闲吃萝卜淡操心的。自个歇着吧，我走了。
2: 副队长，
3: 副大队长。
2: 何大队长，
3: 靠山屯这个据点我们准备拔掉它。

0: 陈家豪同志搞了个方案，你要不要听一下？
1: 现在这个队伍已经不是我纳武常的队伍了，我听和不听已经不重要了。
0: 副大队长，我被任命为副政委的那天，一号首长就告诉我，这支队伍包括你都只能是党的队伍，以后你也一定会入党成为党的人。陈家豪同志这个方案做得很周到，我建议你还是听一下。
1: 行啊，
0: 你看

0: 新月，我这么做是不是冒犯拿武朝同志了？哎呀，我真的就是想打好这一仗，我没有别的想法。
1: 郑伟，副大队长认为你的方案很好，可以执行。
2: 不过他让我提醒你，要随机应变。以炸毁敌人据点为目的，不以杀敌多少为目的。要见好就收。
3: 是，
2: 美国佬，我这些兄弟们就交给你了。
3: Yes, sir.

0: 干什么的？
1: 哎，长官，我们是松花江水晶署的。我们程署长让我给各位太君拿点大米、西瓜，米西米西。
0: 证件，
1: 啊，证件。我没带，你带了吗？哎，
0: 也没带啊。哎，
1: 太君，你看我昨天刚来过，也没看你们要什么证件呢。
2: 去。
1: 哎，太君，大西瓜。都是大西瓜，米西米西米西，太君的米西。哎，这都是粮食，这是我们东北的大米，让太君米洗一洗。哎，走走，太
0: 刘大，
1: 谢长官，
0: 把枪留在这里。
1: 哦，好，好，好，走，走。谢长官。

0: 你们干什么的？
1: 太君，太君，这是我们程署长给各位太君拿的西瓜，大大的甜。
0: 进去吧。
1: 哎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30分钟后发起进攻。

0: 司令官阁下，请指示。
1: 李将军，这里你来过？
2: 我昨天来过。哦，
1: 佐藤君也跟你一起来的吧？
2: 是。
1: 他是不是说过，我们在这里设据点，在地形上对我们非常不利啊？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

0: 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梨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

0: 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梨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他还跟你说我不懂军事。好啊，孙天君，你是个说真话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从教科书上来看是这样的。
2: 你看这里，
1: 这个地方左右都是大陆，前面是松花江，后面是开阔地，极其不利防守。当初选择这里确实是不可思议。
3: 既然当初你们知道在这里设据点不安全，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呢？
4: 当初可能以为拿五常死了，抗联就会被一网打尽，所以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0: 我靠，让你多嘴了吗？今天上午关东军司令部来电告知，美京美之良将军即将卸任关东军司令长官的职务，在他走之前不想出什么乱子，所以要求各地一定要重视非战斗潜员和驻地的安全防务，谁要是出了问题就要问责军事长官。
1: 关东军多年不打仗，实在是关系失足，战争期间不想办法多消灭敌人，却让军事长官过问安防的问题，真是不像话。
0: 既然你们大家都认为在这里设据点不安全，好吧，这个据点干脆就撤销了吧。
1: 撤销？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防患于未然吧。邓天君，就有劳你下命令执行吧。啊，
1: 朝令夕改，混账东西！传达司令官的命令，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施工，靠山屯据点现在撤销。
5: 嘿。

0: 我们的军队已经撤离，
1: 投司令长官命令，赵湘屯这辆车厢所有人准备撤退。
2: 哎，这鬼子怎么把据点给撤了？出了什么情况？
3: 快到发起进攻的时间了。

0: 到点儿了，咋还没动静？是不是出啥事儿？要不要？
1: 不压嘴，
2: 管他呢，开打得了。
1: 不，咱们本来就是要拔掉这个据点，现在他们自己撤了，咱们就用不着打了。
3: 杰森，
4: 他已经执行了您的命令。
5: 军营里边怎么会有水井？
4: 喂，你们几个过来，过来！
2: 不好，最诡异叫曾田，他认识我。
1: 冷静，记住你现在身份是二杆子，

没响，没响。

0: 也早有准备，我们还是撤吧。撤，撤啊！都撤啊！撤啊！
1: 石头、朝风，过去炸掉他们的地堡和弹药库。
2: 是。

0: 们撤退。
1: 政委，看来我这唢呐比他那首饰好使多了啊！
0: 快。

成功了，成功了！这陈家豪带兵训练还可以，实战上到底行不行啊？可千万别把我这些弟兄

0: 大队长，
1: 大梁，大梁，咋样？
0: 我们把据点端掉了，全体战士，零伤亡，
1: 零伤亡啊！就一个伤亡都没有呗？
0: 没错，
1: 真的啊！哎呀，太好了！哎，你这脸上谁给挠的？啊，
0: 为了作战需要，陈教官让我们做的伪装。哦，
1: 打仗换新花样了啊！
0: 我去洗脸了。
1: 哎，好好好好好！哎哎哎哎哎，我马上让他们做饭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太好了！
2: 太好了。

0: 陈教官，你找好心月姑娘，她不在这儿，现在啊都在训练场开庆功大会呢。嗯，你别愣着了，都等您呢。
1: 等我？
0: 对啊，今天庆功大会你可是主角啊，快走吧。
1: 哎呀，有什么好庆祝的？
0: 这么大胜利还不庆功啊？你看酒我都备了，政委还让我做了猪肉炖粉条子呢。快走，快走吧，别让大伙等起来。
1: 哎，
0: 告诉你，我跟你说吧，可热闹了，哎，好多人，还有猪肉炖粉条，还弄得很五花。你看，你看这，哎，政委，在那庆功的人呢？
2: 哎，是啊，人呢？安仙儿，
3: 来。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来听我说两句啊，胜利属于大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陈教官，你是老师，我们是学生，只有你老师教得好，我们才能打得好。大伙儿说对不对？
2: 对。
0: 这次啊，有太多的巧合了，只能说是小胜啊，就是小胜。
3: 陈教官，那以前打仗那都是拿枪王唱主角，我们最多在旁边打打边鼓，可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我们人人都是主角，这一切还得靠陈教官您呢。大家伙说是不是？
2: 是。
3: 来来来。

0: 怎么样，当英雄的感觉错吧？
1: 你跟我过来一下。
2: 哎，别踩了！
3: 别闹了，闹啥呢？闹！
4: 你们就不能让人家程教官和郝小姐单独亲热一会儿啊？不是，哎，笑，你们几个是不是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呢？来，来来来，把我举起来也抛两下。
3: 来呀，就你呀，可拉倒吧！把你扔起来，万一摔地下，那不把你那条腿给摔瘸了？
4: 你们还笑？我说你们也太没良心了吧！啊，这次靠山屯的战斗，程教官没得说那是头等功，可怎么说往后再数，是不是该我捋半仙了？关键时候，那是我用唢呐声把第二套方案的指令传递给了程教官。要没有我，能胜利吗？这次任务能完成吗？还指不定得牺牲多少兄弟呢！没良心，我没功劳还没苦劳吗？
3: 哎，也别说啊，这半仙平时就爱个吹，关键时候还吹两下子，还顶上大用了。你这叫啥？那叫一招先吃遍天呐！
5: 这说来说去，还是人家陈教官有道道。你吕半仙吹了这么多年，就这次派上用场，这说明啥？说明人家陈教官厉害，慧眼识英雄。往后咱有了他呀，打仗就更靠谱了。
6: 你墙头草！哎，
7: 以后啊，陈教官就是我们的新疆王，
8: 新疆王，新疆王，新疆王，新疆王，新疆王，新疆王，
9: 新疆王！
4: 哎，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散了，散了，
3: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1: 都散了，都散了。
4: 队长，队长，这底下有猪肉炖粉条，你下来吃点吧。
10: 啊，不了，你们大伙儿吃吧。
4: 这队长说啥了？走吧，走吧，走。
1: 新月，你到底是谁？
0: 你在说什么？
1: 你看着我的眼睛，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哎呀，嘉恒，你弄疼我了，你疯了吗？
1: 炸药，你制作的炸药，为什么在关键时候没有响？为什么没有响？
0: 你说什么？炸药没爆炸？可是你们不是说已经把鬼子的据点给破坏了吗？
1: 那个据点本来就要撤销了，我开枪引爆炸药，可是他根本就没响。
0: 你怀疑我？你怀疑我给

0: 那你们不能引爆的炸药，这批炸药都是同批制作的，试验的时候你们也都在场，不是炸了吗？
1: 那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他就是不响呢？
2: 我怎么知道？
0: 是所有的炸药都不能炸吗？
1: 我没有胆量一个个去试，我怕他都不能爆炸，到时候你怎么办？政委一直在怀疑你，所以在任务之前就制定了第二套方案，用土炸药击退鬼子。 用手榴弹炸掉鬼子的公式，还有地堡。我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亲口告诉我，炸药为什么没响？为什么？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来抗联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够了，
0: 我不想再跟你说。新月，
2: 为什么？ 为什么不引爆所有的炸药？你现在让我有口说不清，你究竟是帮我还是害我？
1: 我希望你说实话。
2: 实话？什么是实话？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可是你信了吗？乔政委怀疑我，组织在调查我，这些我都可以理解，毕竟我的出现太突然了，难免引起他们的疑心。 可是你陈家豪不应该，你心里最清楚我为什么会来这儿，是我自己要求的吗？你说，咱们俩一起抗日打鬼子，是这一生最浪漫的事儿。我信了你的话，现在想想，我可真是傻。既然你不相信我。
0: 那我就真的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了。我们去找乔政委，送我走。不，新月，新月，我害怕，我是怕有一天拿着枪指着我的人是你。如果真有那一天。
2: 我们最浪漫的事就变成最可怕的事了。我要你跟我说实话，说这一天永远都不会出现。你整天胡思乱想的，怎么能打好仗？好了，我们去找乔政委，把事情说清楚。算了。
0: 现在就算向他解释，又有什么用呢？新月，你要相信我，相信我们的感情。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0: 哎，队长，
1: 哎，队长，
2: 你们挖的坑又打算埋谁啊？
3: 队长，埋草药。
2: 埋草药啊？
0: 队长，你看，好心月社这种草药啊，才能做炸药。
2: 这玩意儿能做炸药？
1: 俺们也搞不清楚啊。好心月说就用一点，要做个啥稳定剂。哦，
2: 他这用不了也别扔啊。
4: 副导队长，这草药埋了怪可惜的，要不咱把它留下吧。
2: 啊，不埋，都埋了啊。人家说埋咱就埋啊。我现在说话呀不算数。是，埋吧。
5: 埋吧埋吧
6: 埋吧埋吧。

0: 司令官阁下，今天好像很不寻常啊！金田君，你肯定还不知道，佐藤大佐向关东军司令部告了一状，说这里遇袭是由于我们的疏忽。但最致命的还不是这个，据可靠消息，那武禅还活着。 北京美治郎长官认为我们在谎报军情，非常生气，已经派人下来调查了。弄不好，前原司令官的官位将不保啊！
1: 有这么严重？
0: 远比你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0: 司令官阁下，这次遇袭，我敢肯定，绝不是那武昌所为。我们死了16个人，而对方一具尸体也没留下。你说不是那武昌，我可以相信。关东军司令部能相信吗？
1: 雷惊美之狼将军阁下能够相信吗？难道抗联一夜之间就冒出了一个比那武昌还厉害的人物？
0: 这股抗联分子确实很奇怪，他们好像接受过正规训练，每个人打仗都很有章法，我们有些措手不及。啊，刚才我看了看。 有一点我搞不明白，你说抗联的袭击这里是为了什么呢？有些设施好像并没有被破坏掉。抗联分子混进据点，我是偶然发现的。他们仓促迎战，可能没有实现全部的计划。仓促迎战。 仓促应战，就让我们死了16个人，而敌人一个也没有死，说出去丢人呐！曾天俊。

0: 总座驾，人我已经带来了。曾天中佐，那我可是我哥，我是我，这里的事儿，我不知道啊！你不能怨我呀，曾天中佐。
1: 是不怪你，要怪你的哥哥，你的妈妈，伤了两个一样的人，在医院就骗了我。 在这里还有他的身影，必须杀掉一个，免得他上当受骗。
2: 曾天云，你还嫌这里不乱吗？

0: 四哥阁下，你怎么样？雷阿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混账！混账！
1: 司令官阁下，好了，看一下。

0: 司令官阁下，怎么样啊？都弄清楚了？我已经调查过了，据点里面发现类似伪装的炸药包一共有三个，一个无法引爆，一个已经排除，还有一个，差点把我们都炸死。抗联来不及干的事情。
1: 你差点帮他们干了，陈教官。哟，咋的了这是？咋的了这？像有心事儿啊这？
2: 对呀，咱仗都打赢了，你咋还不高兴呢？
3: 这咋了？这是。好了，你们去训练场，把我之前教给你们的动作复习一下。快去吧。走吧。走。
4: 走。
3: 政委。政委。
5: 走。 我跟你说件事儿。这件事儿我憋了很久了，如果不说出来的话，我真是寝食难安啊。靠山屯一战，虽然咱们没有伤亡，但只是侥幸胜利。其实我并没有完成任务。
4: 接着说。
5: 因为咱们本来也计划要炸掉他们的营房弹药库，但是我没做到。
4: 可是我们最终达到了预期目的啊。
6: 那只是借口。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原先放置的炸药没能引爆。幸好你及时执行了第二套方案，不然咱们可能就失败了。我是担心你怀疑好心月在炸弹上做了手脚，所以我有私心，我隐瞒了这件事儿，我请求处分。
4: 嘉豪同志。 我就知道，炸药不能引爆的事儿一定会给你造成困扰。我一直在等你跟我说这件事儿。你看，你着急上火的，嗓子都这样了。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最终取得了胜利，你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你看，郝小姐已经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跟我说了，包括你们吵架的事儿哦。

0: 清月，清月，清月，你听我说，我本意是想保护你呢，但我没想到你自己去找乔政委了。我，
1: 陈家豪，我一直都在说要去跟乔政委把话说清楚，我也一直都在说让你跟我一起去。我不像有些人，明着说一套，背着做一套。
0: 你误会我了，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啊。
1: 其实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乔政委说了，你这么做是对的，对组织就得襟怀坦然。

0: 不过往后啊，希望你做事儿能有点大男人的样子。
1: 不是，星月，你听我说，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先解释一下，行吗？
0: 别跟着我。
1: 我早晚让你知道，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小人。他生我气呢，你俩能不能帮我跟他好好说说？
2: 那好，你放心吧。
3: 不是，啥事儿啊？咱帮他解释啥呀？
2: 不知道。
3: 咋了？这就翻脸了？这不都说他俩金童玉女，天生一对吗？
2: 这也太快了吧！说翻脸就翻脸啊？所以啊，咱俩就知足吧啊！我不，你不有啥用啊？这感情啊，对谁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4: 你说的啥？我听不懂。
2: 你是真听不懂还是假听不懂啊？你要是真听不懂呢，就该干啥干啥去，走，洗衣服去。
4: 哎，吴老板。
5: 哟，是你们呀？
4: 吴老板，
5: 乔政委呢？
4: 他下山了。
5: 这么不巧。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吗？
4: 不知道，看你这样子挺着急吧。哎，
2: 政委不在，我们副大队长闲着呢，走，我带你去找他。
4: 哎，那衣服呢？自个儿洗吧。

0: 武常啊，武常，你看那啥，胡老板有事儿跟你说，是不？
1: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大小姐呀，你这手劲可真够大的，我是被他愣揪过来的。
0: 谁揪你了？
2: 你是来找政委聊党的事是吧？
1: 啊，对。
2: 你听见没？人家不情愿，你干嘛给人拉过来？
0: 哎呀，胡老板，刚才不是你说的吗？咋的啊？共产党可不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一套啊。那武常不就是受点伤吗？
3: 那受伤了，枪法也比你准。
0: 过些日子我们身上这伤一好，那枪王不就又回来了吗？你就爆出拉武常这三个字儿，那都把小鬼子吓得是屁滚尿流的，是不武常？那咱这抗联这事儿有啥武常不能做主啊？有啥事儿你赶紧说，别等政委回来你再把事儿给耽误了。
1: 哎呦，瞧你说的，我们能有啥事儿瞒着副大队长？只不过这事儿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

0: 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

0: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

0: 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

0: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咱这抗联这事儿有啥五常不能做主啊？有啥事儿你赶紧说，别等政委回来你再把事儿给耽误了。
1: 哎呦，瞧你说的，我们能有啥事儿瞒着副大队长？只不过这事儿
2: 我……你甭说了，我不想知道。
3: 五常，五常，
1: 跟你说实话吧，今天这事儿啊还真和你五常有关系。既然遇到你了，就给你看看吧。今天的报纸和你有关。

0: 回来了吗？
1: 没有，从早到晚这就没断过人。马小姐啊，肯定没有回来。
0: 继续盯着。
1: 于副署长，跟您说件事，您是不是跟马三爷打声招呼？咱好几个弟兄莫名其妙的让人给打了，我们猜啊，就是得罪马三爷了。
0: 听着啊，他们打你就挨着，打死了，我来找他们偿命。
2: 口气也有点太大了吧？
3: 哎妈，署长，
2: 于副署长，日本人到处找你，怎么也找不到。我一猜你准在这儿。
3: 日本人找我？
2: 嗯，来电话，来人，来车，折腾好几遍，最后一个电话最厉害，让我亲自出来找你。
3: 哪个日本人找我？
2: 那还能有谁？前原司令官。我跟你说啊，人我也找着了，话我也捎到了，去不去那是你的事儿。嗯。

0: 这是干啥？
1: 不干啥，我看你成天到晚往脸上拽这玩意儿，是不是挺废的？我说给你买了一盒，算是我孝敬二妈的。
0: 我不要，
1: 不要就把它扔了，反正我的心意尽到了。哎呀妈呀，爹，你要不要每次都踩这个点进来呢？
2: 我不长眼呗。
1: 你看这话说的啊。对，爹，我在新兴园饺子店整了点酒菜，咱爷俩喝一杯啊。快进去吧。

0: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我敬你。
1: 我想知道，为啥请我吃这顿饭？
0: 哎呀天，您放心啊，您就是不问，我也肯定会说。您就先垫一口，
2: 还是先说事儿？闹心的事儿，这饭我吃不下。
0: 打小，您就教育我，说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他一个人就对另一个人特好这回事儿。
1: 反正我没见过。
0: 您儿子我就碰着，现在就有一个人对我好的吧，哎呀妈呀，我都有点害怕了。我就想知道为啥。嗯，哎，您这表情是不是您已经知道我想问啥？
3: 哎，爹，
0: 那您是先整口啊，还是先说？
4: 于本，
1: 于本周，哎，你想问前原安太郎？
0: 嗯呐，
1: 我说句话，你过来。请他吃一顿饭，让他告诉你。

0: 这么快？
1: 你这是干啥呀？啊，
0: 我看满桌子没有稀的，就做了一碗酸辣汤。
1: 真是多余！你做好了以后就送进去吧。
0: 那你呢？

0: 你要干啥？
1: 我有点事问你二妈。
0: 说吧，啥事儿？
1: 这个程大脑袋说我出事儿的时候是你去找的程大脑袋，让他去给日本人前原安太郎打的电话。
0: 你可别往我身上栽赃，什么我找的程大脑袋呀，是你爹让我找的。
1: 哦，我知道是我爹让找的，但是程大脑袋说你让他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给前原提一个日本人的名字，还是个日本女人的名字。有这事儿啊？
0: 有这个事儿。
1: 那日本人叫啥名字？
0: 那我可记不清了，你问你爹去了。
1: 不是，那我觉得特奇怪啊，你说我爹咋就想起来去找前原安太郎呢？他们几前认识啊？
0: 那我上哪知道啊，问他去啊。
1: 哎，二妈吃点东西吧。
2: 不吃。
0: 哎，对了，那个日本最大的官前原司令官来过咱们家一次。
1: 啥时候？
0: 就在你关在里头的时候。
1: 他们都说啥了？
0: 当时吧，关着门，院子里都是人，靠不了墙，没听着。

0: 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刚才听胡老板那么一说，不就是小鬼子不承认你还活着吗？不承认就不承认呗，有啥大不了的呀，反正你活得好好的，对不？
1: 你这是妇人之见，小鬼子这招狠着呢，你懂个屁。在咱吉林城见过我本人的能数得过来，可是知道我那五成名号的就不只是吉林城的人了。你知道这叫什么？
2: 这叫名声，这是我那五成这么多年打鬼子落下的名声。
1: 小鬼子只要一听到我的名声他就害怕，他干什么坏事就得掂量掂量。
2: 只要有那五成的名字在，在吉林城的老百姓
1: 心里有主心骨啊，因为他们知道
2: 有枪芒给他们撑腰，给他们报仇。
1: 如果说我死了就等于是长鬼子的胆量，
2: 就等于断了咱吉林城老百姓的念想，你懂吗？
0: 嗯呐，我懂了。听你这么一说吧，还真挺有道理的。那咱得赶紧让吉林城的老百姓知道，你那五常还活得好好的呀。等你伤好了，你再打他个几枪，再杀死几个小鬼子。
1: 我伤已经好了。

0: 呀，他人没有去啊？哎，你说这个人，我昨天还亲自去找了他呢。这事闹的，行啊行啊，我亲自去找他一趟啊。哎，你等等，说曹就到了，他来了，我让他接电话啊，
1: 谁的？
0: 守备司令部，龟田。

0: 喂喂喂，他把电话挂了，这个混账！给我接水上警察署，要快！
1: 哎呀，算了算了，不要再打了。这个于本周向来不按常理出牌，他在躲着我们，也好，不去管。

0: 你这是，这可是前沿司令官第一次找你啊！
1: 署长，前沿司令官那在吉林是一言九鼎的大人物，我是个啥呀？一小屁水井，地位相差太悬殊了，走得近了吗？都累。我就觉着吧，能不见还是别见，这样呢，他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我这人知足。
0: 你真牛，你自己的事儿啊，你自己想办法，我不管了。今天是例行巡逻，徐乐平马上要出发了，你去不去？
1: 我这不赶过来就跟你一块走了吗？
0: 哎，那好，走。
2: 署长，嗯，
1: 不是，啥意思啊？这家有事说呗，这又没外人。
2: 是，我刚接到报告，马上花回来了。

0: 于副处长，于副处长，你这干啥去啊？
1: 去马三爷家啊？
0: 马尚花根本没在家。
1: 他在哪儿呢？
0: 去你家了。
1: 福源馆啊？
0: 嗯呢。
1: 哎呀妈呀！走，走。
2: 都给你包上了啊！你回去以后你尝尝，您吃了要是顺口下次来啊，您再多要点
3: 儿。嗯呐，谢谢您啊。
4: 哟，于老板，真没想到您还亲自干活哈、啊，生意这么好，您干嘛不多请几个伙计啊？
2: 请那么多人干啥玩意儿啊？这年头啊，哎呀，人心隔肚皮。哎呀，
4: 也对。那个于本周不在家吧？他平时不过来给您打个下手啥的？
2: 姑娘，您是买点心呢，还是找于本周啊？
4: 嗨。瞧您这话说的，我是来买点心的，我找他干啥呀？
2: 那就对了。上一次去你们家相亲，啊，让抗联那那五常全给搅和了。想一想，还是缘分不到啊。
4: 是，亲是没相成，但是您家这点心我还真就离不开了，隔三差五啊就想这口。
2: 那你是跟富源馆有缘。
4: 听您这话的意思是，您是不是也觉得我跟您儿子不合适啊？
2: 不合适。
4: 那您是不是觉得我高攀不上您儿子呀？
2: 这个谈不上是谁高攀谁，你们俩不是一路人。
4: 哟，这可不像当爹说的话。你儿子现在可了不得呀，那风风光光的，我听说最近还当上啥副署长了，可真是给您老人家光宗耀祖啊。
2: 那咋的，你听姑娘这话的意思后悔啊？
4: 哟，我要是真后悔了，那不是让您瞧不起我吗？
2: 聪明，聪明。我跟你说一句一碗水端平的话吧，不是一家人，别进一家门，都累。嗯，你别看我是他爹，我从来不护犊子。
5: 你说说于本周吧，他
1: 呀。夸我呢？
2: 瞎聊。
1: 马尚花，你买的点心我会派人送到府上去，点心钱也算我的，能不能介意不说话？
5: 就这儿。
4: 于本周，谱够大的呀，前呼后拥的。

0: 得罪人太多了，不得不防。
1: 就你这种人，防也白防，
0: 白防也得防。
1: 我真想不明白，你说你一天到晚这么提心吊胆的活着，有啥意思呀？
0: 你找我啥事儿？
1: 你咋知道我找你？
0: 哎妈呀，我这一天到晚心里边除了琢磨你就是琢磨你，你啥都瞒不了我。你刚从抗联回来，连家都不回就跑到抚养馆来了，你还真就是馋我们家那口点心呐。
1: 行，算你说对了。前两天你们登报纸说那五常死了，干啥干这么下三滥的事儿啊？有本事你明刀明枪的来呀，这算啥呀？
0: 那五常都开始看报纸了，他认识四儿不？
1: 少跟这废话。
0: 不是，我要是那五常，我现在就赶紧回家偷着乐去了。说我死了，哎妈呀，好事儿啊，没人惦记着，那活着多安全呢，想干啥干啥，想去哪儿去哪儿。
1: 要不说人家那五常跟你不一样呢，人家是英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家不想像你这样偷鸡摸狗的活着。
0: 别叨叨那些没用的，想让我干啥？
1: 你亲眼看见那五常还活着，那你就要让日本人知道，上回你用报纸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这次我希望你也这么做。
0: 那五常让你来找的我？
1: 那五常会让我来找你吗？
0: 哎妈呀，我不知道啊。哎，那我得问一下吧，我这么做我为啥呢？也就是说我得知道我这么做了我能得啥好处吧。
1: 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呢，至少你在我心里还算个爷们儿。
0: 哎妈呀！哎妈呀！哎，上次就在这儿，还记得不？哎妈呀！上次你在这儿说你要做个爷们儿，我现在干的就是爷们儿的事儿。拜托，一样一样一样的。哎，我就奇了怪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那武成，你跑过来让我去帮他，帮一个我最恨的人，你是咋想的？
1: 于本周，咱做人总得讲个良心吧。那五常要是像你一样小肚鸡肠，你都不知道死几百回了。上回就你那么无耻，我都想杀了你，人家那五常还是饶了你。事后我问过那五常，这是为啥呀？
0: 为啥？
1: 你猜人家咋说？
0: 他咋说的？
1: 于本周就是再可恨，但他是中国人，咱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你听听，你听听。
0: 我听见了。
1: 你害不害臊？
0: 我不害臊。我告诉你，马上花，我最恨的就是你在我面前说那五常是个英雄。我呸！
1: 你跟我嗷嗷啥呀？于本周，我告诉你，我让你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那五常，也是为了你自个儿。
2: 为我？
1: 嗯呢？
0: 此话怎讲？
1: 于本周，你从来都没想过你在日本人眼里到底算个啥吗？
0: 啥？
1: 你最多算一只会咬人的狗。
0: 啊，汪汪！对，狗咋的了？
1: 日本人几次想杀你，但又没杀你，还给你升了官儿，你就没想过为啥吗？你当他们是你亲爹呀？那是因为你能帮他们害人，尤其你能帮他们害那五常。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日本人觉得那五常真死了，你觉得他们还留着你这只会咬人的狗有啥用啊？于本周，狡兔死，走狗烹。
0: 马少华，我爹说咱俩不是一路人，他真的就说错了。
1: 你有病。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俩才是天生的一对，因为在这世上能看清我于本周的只有你马少华。你说对了，我如果出手帮忙的话跟谁都没关系，我于本周在乎的只有你还有我自己。马少华，听我说完，我告诉你，除了我，只有这世上只有我最了解你。你听我说完，你就喜欢看着我跟那五常厮杀，你就喜欢看着这两个人为了你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的。因为有一个人如果不明不白的退出去了，你就会觉得这个游戏它没刺激了，它不好玩了。所以我告诉你，我愿意陪你玩下去，直到有一个人他再也玩不动了，再也玩不起了，才算完。你看着我，如果有一个人退出的话，那个人一定不是我。
3: 站住！
1: 哟，马三爷，
4: 你敢拦着我？

0: 梅，只有我最了解你，总能跟你想到一块儿。
1: 马少华，这叫默契。
2: 爹，
3: 回家去。
2: 我
3: 回家。
4: 三爷。
5: 我听不见您那三声笑，我真的浑身都不得劲儿啊！还有，您上次还给我的戒指啊，我收着了。我觉得您老太客气了。
6: 这就对了，我就想让你知道，
3: 我马三笑想送出去的东西，您就是不想要，我也能送出去。
5: 三爷，您要是吓唬人有瘾的话，我劝您还是换个主。于本哲已经想开了，过来过去不就是这么点事儿吗？爱咋地咋地，我不在乎了。
3: 那我就没话说了，那就等着瞧。
5: 太三爷，那有句话我得跟您说清楚了，马上花他只是嘴上硬，他心软，他心里有我的，知道吧？
0: 他现在是因为他心里边拿不定，
5: 只是他觉得他不知道在我和那五常之间想选谁，要不依着他的脾气，他早就不搭理我了。所以公平起见，您还是让我跟那五常一决胜负，您就别瞎掺和，因为您还指不定当谁的老丈人呢。
0: 哎呀妈呀，我听见您这三笑我舒服多了。
3: 有我在，您赢不了。
5: 您看您年纪大了不是啊，我刚说完啊，三爷，您帮我赢，对您老有好处。我要是把你跟马上花那点事跟拉五常叨叨的话，那你这张老脸他不要没关系，那马上花他不活了呀？
0: 啊？
5: 说对，
0: 三爷，记住了啊。千万不要干傻事，否则的话，咣！唰！
3: 你到底知道什么？
7: 那我这先挂了啊，先挂了，先挂了，一会儿打给你。
5: 你给马三笑打的电话呢？别说没打啊，我查过电话交换台。
7: 打了？哎，我是警察署长，我打个电话有什么不行的呀？
5: 行啊，咋能不行呢？你是不觉得你特了解我啊，署长？我有时候是不按常理出牌，但是你听好了，分事儿，有些事儿我会先理后兵。
7: 哎，别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哎，我不就是打个电话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本周，我刚才在收拾抽屉以后，突然发现一件东西。哎，我觉得这个对你肯定有用。

0: 上次你被关了以后，抢辣椒给我拿了这张纸条，要我给前沿司令官打电话，这上面写个日本人的名字，你看。
1: 宫野晴子。
2: 聚在这里干什么？
1: 金田君，刚刚得到消息，关东军任命了新的司令官。
2: 是谁？
1: 佐藤大佐这回开心了，是山田乙三将军，是佐藤大佐的同窗。
2: 前沿司令官在哪里？
1: 在里边，和佐藤大佐在一起，

0: 山田司令官上任第一次视察就选的吉林城，看来对你前原司令官非常重视。
1: 恭喜佐藤君了、我听说山田司令官跟佐藤君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窗，

0: 这次山田司令官率先视察吉林城，
1: 还是沾了佐藤君的光了。
2: 哪里哪里，前线司令官。曾太君，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要找你有事商量。
3: 司令官阁下，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今日的满洲日报登出消息，拿武昌为死，见证人是于本周。请看。

0: 小姐，于本周派人过来，让我把这两样东西给你。哦，小姐，还有这个。给我，
1: 停车。阁下，
2: 前面就是水上警察署了。

0: 他有点像你们日本人，不爱说，不爱笑，心事重，办事儿嘛，有点倔。
1: 还是回去吧。
2: 嗨，回去吧。
3: 真是很奇怪，一个小小的日本州，前原司令官为什么要这样维护他？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制造麻烦了。
1: 我怎么知道？不过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也许前原司令官有难言之隐吧。
3: 这个混账，我不会让他再坏我大事。
4: 太太，你别老跟着我呀！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哎
5: 呀，那个前院安太郎长什么样？你快跟我说说呀！
4: 当时院子那么多人，我根本就没在意。
5: 他是不是大大的眼睛？
6: 太太，
4: 老爷，太太她也不知道在哪儿听说那个日本大官，就那个前院司令来过咱们家，一个劲儿的追问我。
6: 你回屋。
7: 等等，你回去。
0: 哎呀，太太呀，这这么多年了，咱可都是有约在先，咱不能破坏规矩啊。
5: 安太郎是不是回来了？是不是他回来了？
0: 太太呀，你说说你这念佛的人，这心都这么不净。这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可都多着呢，啊！
5: 我想起来了，那天我见了他，我的感觉是对的，是他，带我去找他。
6: 太太，有完没完了？
4: 哎呦，这是怎么着了？

0: 唐鑫，
1: 哎，老爷，
0: 去，把咱今天这店铺门都关了的，啊，你跟我出去一下。
1: 呀，那这么多点心不卖了？
0: 不卖了。
1: 那这点心咋办呢？
0: 买了。
1: 啊？
0: 你能不能麻利点？快点麻溜了。
1: 啊。于副处长，于副处长。
2: 哎，
1: 于副处长，
2: 我正要问你呢。这人都哪去了？
1: 今天啊，江边装船，署长说人手不够，都叫走了。
2: 啥时候？
1: 一大清早就叫走了。于副署长，我先不跟你说了，我着急，我先走了。
2: 今天就你们俩跟着我呀？
3: 对
4: 对，
3: 刚才署长说今天要装船，人都被叫走了。
2: 走。
5: 司令官阁下，福源馆的于老板求见。
6: 你说什么？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5: 要么我是您不在，
6: 让他进来吧。
5: 嗨，于老板，请。
6: 老蔡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要出事了，要出大事了！哎呀，你的儿子已经给我惹出大事来了。
7: 我儿子？哎哎，
6: 怎么是我儿子？安太郎，这屋里就咱俩啊，不能这么说话，这是你儿子。
7: 王才，咱们可是有过协议的，
6: 至少在现在啊，他还是你的儿子。
7: 我儿子，就算我儿子，

0: 走江边。
1: 徐副处长，再过两条街就到了，走江边要绕一大圈呢。
0: 少废话，走江边。
1: 是
2: 是。
3: 你说什么？你要把于本忠退回来？我的于满仓，那他是一个大活人，不是一件东西。
4: 那不让叫退，那叫还。我把于本忠还给你，还给你。我觉着诗是你们父子相见的时候了。
3: 你胡扯！我是这里的最高司令长官，突然间冒出一个儿子来，你让我上上下下怎么交代？
4: 不，咱干啥不要跟上下有个交代？跟他们说，你自己知道不就行了？我觉着吧，你们先父子相见，接下来呢，你们夫妻团聚，最后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一步步来，不急。
3: 我急啊，孟太啊，你是意思是说？晴子也知道我的事情了。
4: 你想啊，你是吉林城最大的司令长官呐，你瞒得了初一，你还瞒得了十五啊？这早晚的事儿。今天，啊，他向我打听你，
3: 你都跟他说了？
4: 那哪能啊？啊，虽然说他不出门，可是他不傻，他鼻子底下有嘴，他打听你这玩意儿，你到时候你想瞒你瞒不住。
3: 这件事情必须瞒下去。
4: 哎呀妈呀，
3: 孟才，在我的心里你是个守信用的人，所以当初

0: 我才把我的妻子，还有现在的儿子，我都委托给了你，我给了你那么一大笔钱，让你成就了今天。20多年过去了，难道说你把我的钱花光了，又把他们给我推回来了？哎，说到钱了，说到钱了，你正好，我呀还留着一笔账，正好，哎，我这还都记着账，都给你带过来。
1: 啊，这20几年了，这每天每笔的花销都在这儿呢。这么多年一共花销多少钱，连本带息，这都有数。
2: 别了，你把鬼给我拿回去，我不看，我不看。
0: 放到这儿，留下慢慢看，慢慢看。
1: 老黑，那我问你，宇本周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做事如此风光不计后果，他得要干什么？难道他疯了吗？
0: 不疯，也差不多了。
1: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0: 都怨你，怨你们日本人！你想啊，咱远的咱不说，自打你来。 一会儿抓进来了，一会儿放出去了，一会儿打伤了，一会儿这个嘴又肿了，光枪毙啊！拉出来，拿回去，拿出来，拿回去，多少回呀、啊？哎呀妈，这谁受得了啊？他不疯，已经不错了。
3: 进来，
4: 信官阁下，佐藤大佐来了。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

0: 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
1: 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1: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

0: 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

0: 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
1: 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驴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5脏健康操，就可以5脏健康。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 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0: 啊，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

0: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0: 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

0: 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尖尖快行动。
1: 甜甜赢啦，甜甜赢啦，
2: 甜甜冠军，甜甜冠军。
1: 甜甜也渴了，甜甜也喝水。
2: 等等，小鹅看看。水里有叮咚，找尖尖帮忙。
3: 不行，叮咚掉在最底下过不到。我知道了，做个长长的夹子，就能很容易的把叮咚夹出来了。
2: 尖尖有办法，
1: 快做吧。
3: 交给我吧，但我需要树枝和绳子。
2: 我们帮你。
3: 不行不行。这个太简单。这个不灵活。这个最棒了，石头缝里面的叮咚也能夹出来。
2: 尖尖，树枝够吗？
1: 尖尖，快做夹子吧。
3: 我现在有更好的主意了，做个更厉害的超级拐弯夹。尖尖，你找什么呢？
1: 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比拐弯夹更好。嘿嘿，江江，看好了，嘿，
2: 什么拐弯夹？
3: 我要做个超级吸吸夹，把叮咚吸出来。
2: 有卡住的叮咚吗？在哪儿？
3: 在彩虹瀑布。别担心，我马上就好。
4: 马上好不了，他又有新主意了。
2: 我们先去看看吧。
1: 不好了，小鸟要喝水，叮咚还在，会生病的。
2: 别急，甜甜，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4: 尖尖说，清理叮咚需要夹子，咱们先做一个试试。这种事情还是尖尖最在行了。
3: 办法有了，快跟我走。
2: 尖尖，瀑布不在这边呀。
4: 你的超级吸吸夹终于做好了。嘿嘿，
3: 不是的，尖尖，我要做个超级无敌旋转风车自动吸吸夹。咱们先去找叶子，再坐风车。
4: 怎么了？
2: 尖尖，再好的办法也要做出来才算数。
4: 是啊，小鸟们好像现在就需要帮助。
1: 甜甜小鹅等了好久好久。
3: 我现在就做，请大家帮助我。

0: 太好了！
1: 不愧是姐姐，快把叮咚都弄上来吧。
0: 嘿嘿，交给我。糟糕，村里面的叮咚。

0: 还是过不到。
1: 啊，不能喝，不能喝。
2: 小鸟们，在这里。
3: 这里，这里。
0: 哦，啊，你又有新主意了。
4: 不，我要把主意给做出来。超级拐弯星星家，
0: 完成了，
5: 耶，太棒了。
2: 这次的超级发明可真及时，
4: 那是有好主意当然得快行动了。
1: 尖尖最棒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生锈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铁钉，丢弃在海洋周边的金属叮咚时间久了会生锈，释放有害物质，污染宝贵的淡水资源。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的秘密啊？
1: 什么东西竟然打扰我休息？嗯，
2: 红巴卡，
3: 红巴卡，
4: 红巴卡画。
1: 对，这画的是我，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嘛！
4: 不是的，红巴卡，小鳄画的是变色章鱼。
1: 哦，我会变色呀。嗯，
5: 可你只能变出一种颜色。阿克说他见过一种神奇的变色章鱼，
4: 颜色变色章。
0: 我想象中的变色章鱼能变更多颜色才对。
1: 变色章鱼，
4: 棒棒！
1: 哇！哇！小鳄，看看你干的好事！
5: 哇！红巴卡，你变成金色了，这么好看！
1: 干得漂亮！来，在我身上多画几笔。
4: 叮咚，拿回去画画。
1: 画在纸上哪有这样更生动呢？
0: 用这个晶晶，油油的，能擦掉这种颜色。
2: 太好了。
0: 红巴卡，
5: 你怎么变成金色的了？
1: 谁说我只会变一种颜色？我只是
4: 小鳄画。
1: 小鳄，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4: 秘密不能说。
1: 没错，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哦。
0: 红巴卡，
5: 变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没什么了不起，明天给你们见识到更多颜色。小鳄，你是最棒的画家，我是最酷的变色章鱼。
4: 红巴卡怎么了？
1: 只是有点痒，没事，再多来几个颜色。

0: 好朋友，记得保守秘密。嗯。
1: 是红巴卡吗？太特别了，特别刺眼！哇！
2: 最酷的变色章鱼当然不止于此。
3: 哇！
1: 你是不是知道怎么一回事？
0: 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
2: 快快帮帮我！
1: 红巴卡，
4: 得快点弄清楚原因。
5: 变色的秘密是叮咚。
1: 你好点了吗？
6: 谢谢你们，已经不痒了。看来是这些彩色叮咚惹的祸，
4: 不但洗不掉，还会伤害你的皮肤，下次可别当什么变色章鱼了。
5: 小恶没有保守秘密，
2: 保守秘密是为了好朋友，说出秘密也是为了好朋友呀。
5: 小恶，红巴卡，好朋友。
1: 这是变色叮咚违章。
7: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油漆，这种彩色的颜料用特殊的油才能洗掉，油漆里面的有毒物质也会污染海水，伤害伙伴们的健康。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7: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不见的危险。做什么？睡疼了没有？
1: 找叮咚，探测器告诉我，附近有叮咚。
0: 啊？不会吧？这里的叮咚都被我们捡完了呀！小心！怎么又摔跤了？
1: 哎呦，我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
0: 你瞧，这儿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你疼不疼？晕不晕？
1: 好像是有点晕。
2: 哎呀，你可能是生病了才会摔跟头。走，去看医生。
0: 对，去看医生。
1: 那好吧。
0: 哎，等等我啊！白月婆婆，

0: 它不太对劲。
1: 嗯，哦，靠近点，小家伙，我的眼神不太好。嗯，这儿疼吗？
2: 不疼。
1: 这儿呢？
2: 不疼。
1: 不像是生病了吧？
2: 嗯，
3: 没生病。
1: 我用这个放大镜看看。等等，有伤口，
2: 这里好像是被绊了一下。嗯，
3: 可是当时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对，我们亲眼看到，什么也没有。
2: 绊倒，摔跤，没绊倒，没绊倒。
3: 亮亮，
1: 这种事儿还是去请教摔跤专家吧。
0: 红巴卡。
4: 摔跤专家，没错，我最擅长摔跤了。章鱼的身体非常的柔软，嘿，一点也不痛。
3: 哎呀，红巴卡，快帮莉莉幺幺看看啊！
0: 哎呀，算了，我看你也不知道。
4: 不知道怎么了？再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海底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险。
3: 还有看不见的危险。
2: 你知道是什么吗？
4: 哎呀，那我怎么知道？也许是很小的东西，也许是……哎呦，我的手！不行！哪冒出来这么多叮咚的，真讨厌！
5: 不愧是摔跤专家，太厉害了！
0: 没错，没错。
2: 叮咚，交给我处理就好。
3: 叮咚，
0: 哎，这些叮咚好眼熟。
3: 这是我们的叮咚，是我们捡的那些。
5: 啊，袋子烂了。
4: 看来早就破了。你们竟然不知道。很细的一条伤口。
3: 是一样的。
0: 我知道了，跟我来。
3: 确实有东西割破了口袋，绊倒了零零幺幺。
2: 只是非常不容易看见，
4: 就像我说的，看不见的危险。
0: 不会，有了跟白眼婆婆借的放大镜，不怕找不到她。
3: 不过零零幺幺是在哪儿摔倒的？在哪儿来着？
2: 再试一次就知道了。
0: 零零幺幺，小心！
2: 哎呀，就在这附近。
0: 哎，看，好细的一根线。
3: 就是它，零零幺幺，你的探测器很准确，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叮咚。
0: 得快去告诉大家。
2: 那叮咚就交给我来处理。
5: 没有看不见的危险，你就不会再摔跤了。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细细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钓鱼线，因为非常细，几乎很难注意到，会导致海底的小伙伴受伤或者误食，是看不见的危险。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6: 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我们都很棒。小鳄，小鳄，嘿，你在干什么？
1: 小鳄在收拾叮咚。
0: 嘿，好像很好玩嘛，甜甜也要找。等等，是这样吗，小鳄？
1: 好快呀！
0: 找完了，甜甜去那边。哟吼，
2: 小鳄太厉害了，竟然捡了这么多叮咚。
1: 是甜甜找的，小鳄比不过甜甜。
2: 甜甜确实很能干。不过小鳄你也很厉害，比如吃果子，你吃的又多又快。
1: 啊，小鳄要比吃果果。甜甜吃果果，
0: 哇！谢谢小鳄，我真好渴了。

0: 天天有力气找更多叮咚啦。哇哦，小鳄，大家都在收拾叮咚，可不能乱扔果皮哦，
1: 也不能收太快了，会不舒服的。
2: 只果果小鳄比不过天天啊。
1: 要是想赢，可以比力气啊。
0: 没错，小鳄可是大力王。啊，
2: 小鳄是大力王。天天休息，看小鳄的。
0: 小鳄加油，加油，加油！大叮咚快出来了，加油，加油！小鳄加油，加油，加油！
2: 小鳄是大力王，
0: 天天来帮忙。
1: 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
0: 天天没

0: 次真是多亏了小鳄，
1: 你的本领我们都比不过呢，
0: 游泳冠军。
2: 小鳄棒棒。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合作清理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上各种各样的垃圾，清理起来非常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乱丢，大扫除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一起行动。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5: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6: 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9: 预备，开始。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1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11: 照面是关键了，
12: 射门
11: 抓上了。
1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